0: 约让杨国舅磨墨，狂态毕露之下，他挥毫写下了那三首《清平调》：名花倾国两相欢，常得君王带笑看。牡丹的雍容华贵，李白的风流不羁，在这一刻相遇。玄宗龙颜大悦，将这沉香亭的牡丹赐予李白守护，从此诗仙变成了花仙，用他那袖口一吐，便是半个盛唐的牡丹花香。
1: 无论岁月如何更迭，总有花神在提醒我们，去爱一朵花，去听一阵风，去守护心中那份永不凋谢的中国式浪漫。

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107.4， 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0: 这里有三农的新变化、新发展，这里有乡村振兴战略的新成就，这里更有你的、我的、他的小幸福，这里还有美丽乡村的强富美。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就在你身边。难题啊，就像栏杆一个接一个的横在面前，我们只有两个选择，跨过去或者倒下去。跨越吧，1074。
1: 春种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

0: 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提醒您，每年6月6日为全国爱眼日，全民都应重视眼部健康，树立科学护眼意识，从小到老做好全年龄段视力防护。青少年群体每天保证2小时以上户外自然光活动，能有效延缓近视发生发展。中老年人群重点防范老花眼、白内障、眼底病变等老年性眼病，定期做眼部基础筛查。无论哪个年龄段，都要减少电子产品依赖，养成规律作息，早睡不熬夜，减少眼部透支，守护清晰视力。
1: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2: 当你累了，不妨一猛子扎进果园中，可以游离，可以采摘，更可以收获，尝一口酸酸甜甜，就是童年的味道。 FM107.4城市半径，远离喧嚣，这才是生活。
3: 一树长成，虚实数载。人类穷其一生，已不过经历一树成长。森林自成的生态体系，会孕育出更多的新生命。然而，百年巨树却依旧十分脆弱，不取一个小小火苗，便是能让这些百年栋梁付之一炬，直至整片森林。控制人为火源的产生，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树林化为一片灰烬。
4: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2: 夏天到了，很多水域看似美丽，却潜藏着危险，要保持安全距离哦。潺潺的溪水虽美，溪中的石块却很容易让人受伤跌倒，导致溺水。宽阔的湖面虽美，却深不见底，很容易因为被水草缠上而导致溺水。

0: 泄洪期的水库虽美，却很容易被奔腾的水流卷走，导致溺水。蔚蓝的大海虽美，却很容易因为抽筋、体力不支无法游回岸边而导致溺水。水是生命的源泉，可当我们对大自然不够敬畏的时候，它就会变成吞噬生命的危险力量。夏季安全须知，远离危险水域，珍爱生命，防止溺水。
1: 这里有三农的新变化、新发展，这里有乡村振兴战略的新成就，这里更有你的、我的、他的小幸福，这里还有美丽乡村的强富美。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就在你身边。难题啊，就像栏杆一个接一个的横在面前，我们只有两个选择，跨过去或者倒下去。跨越吧，1074。
2: 春种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行动，拒绝盛宴。
3: 坐看风云变幻，静观世事浮沉。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
4: 一场突如其来的神秘疫病，他们几乎都有过野生动物接触史，一次惊心动魄的探险之旅。
5: 香宝，我是来取你小命的。
4: 请听儿童有声文学《天上掉下一只白蝙蝠》，让我们跟随两位小主角穿梭雨林，追踪奇异白蝙蝠，直面神秘黑衣人，一路冒险，一路成长。
6: 授予祥宝同学、雪妮同学“春华小英雄”荣誉称号，
4: 打赢森林王国健康保卫战。小朋友们，你准备好了吗？走进热带雨林，参天大树高耸入云，林间藤蔓绵延缠绕，奇花异草风情万种，宛如童话般的世界。祥宝和雪妮儿感觉特别好，好像来到了另一个世界。这里没有了钢筋与水泥，没有了车水马龙与汽车尾气，没有了没完没了的作业与考试，没有了人群的喧嚣与浮躁，处处都是青草绿树，欢快的小溪，清新的空气，不时有动物的叫声划过宁静，充满生机、活力和神秘，真是太美了。祥宝和雪妮儿的心融化了，陶醉了。XX 病毒溯源已经接近真相，科学家们正在寻找病毒的自然宿主。一旦找到了这个罪魁祸首，控制这个恶魔就指日可待。祥宝想起之前的惊天计划，还对爸爸妈妈保密，偷偷的调查、跟踪、求证，差不多耗时一个星期，竟然还拉着一个傻妞雪妮儿，模仿着大侦探，蹲树丛、钻胡同，到处寻找 XX 病毒疫情真相。现在看来， XX 病毒的源头是野生动物，并非人类制造。原来自己的行为是那么幼稚可笑。
7: 在
4: 再见 XX 病毒，再见大侦探。
7: 哎呦，
4: 祥宝一路走着，一路思考着，差点撞在一棵大树上。小宝哥哥，是不是有新情况？看起来雪妮儿还保持着高度警觉。
7: 没情况，你别瞎想。
4: 祥宝自觉好笑，这傻妞真是傻得可爱。小宝哥哥，感觉你不太对头，是不是发现了新情况又对我保密？
7: 哪有那么多秘密，好好走路。
4: 不说就不说吧，还故意转移话题。雪妮儿撅着嘴嘟囔，
7: 这几天先不说这些，好好探险。
4: 祥宝想等探险结束回家后再告诉雪妮儿真相。他们追踪 XX 病毒属于乌龙事件，虚惊一场。小宝哥哥真有点不对劲，肯定有事瞒着我。雪妮儿心里想，但是到底是哪儿不对劲，她一时又说不上来。祥宝了解雪妮儿，知道她有打破砂锅问到底的习惯，只好先稳住她。
7: 雪妮儿，这儿天高路远的，信息闭塞，连手机信号都时有时无，哪有什么新情况？你一切听我指挥就行了。
4: 雪妮儿用疑惑的眼光看着祥宝，不情愿地说道，
8: 好吧，那我听你的。
4: 第一天的探险很顺利，队员们既兴奋又高兴。当夕阳缓缓沉向地平线，热带雨林的黄昏绚丽多彩，阳光穿过密密的树冠，斑驳的光影洒落在地面上，金色的光斑与深绿的叶子交织成一幅画卷。在这片充满生命力的土地上，黄昏不仅仅是一天的结束，更是大自然新一轮生命循环的开始。鸟儿们开始归巢，它们的鸣叫声此起彼伏，像是在进行一场盛大的交响乐演奏，为这黄昏时分增添了几分生动与和谐。探险营选好了宿营地，准备安营扎寨。在周甜甜、刘强的指导下，大家一起动手，七手八脚地搭建帐篷。两顶帐篷很快搭建完毕，望着自己亲手搭建的一栋小房子，孩子们脸上洋溢着灿烂的笑容，眼神中满是骄傲和自豪。晚餐是大家自己动手准备的，就地取材，琳琅满目，丰富多彩。周甜甜用带锂电池的电磁炉把水烧开，直接加入新采的水芹菜、水薄荷、野蕨菜等，煮熟后捞出，再用自备的调料拌匀，清脆爽口。野生菌则直接煮汤，刚出锅的菌汤加点香油、葱花、胡椒粉，香气四溢。刘强用不粘锅煎出葱油饼，尽管原料是半成品，不过火候掌握得恰到好处，也香酥可口。走了一天的路，队员们体力消耗很大，早已饥肠辘辘，加上他们平时吃的是大鱼大肉、炸鸡烤肠，从没有吃过这么清新鲜美的佳肴，一时胃口大开，一个个吃得津津有味，笑逐颜开。吃过晚饭，大家在宿营地附近散步聊天，有三人小声讨论的，有两人窃窃私语的，还有独自漫步思考的。周甜甜和刘强在收拾行李，准备明天的探险行程。
9: 小宝哥哥，跟我来，我有情况汇报。
4: 雪妮儿拉着祥宝的手走出了帐篷。
7: 还这么神秘？
4: 小宝差点笑了，这小丫头片子还真入戏了。
7: 不能在帐篷里说吗？
8: 绝对不行。
4: 雪妮儿一脸的严肃。走到离帐篷四五十米的地方，雪妮儿停住了脚步，轻声说道，
9: 小宝哥哥，有重大情况。
7: 哎，别开玩笑了，还重大情况呢？
9: 你觉得我是在开玩笑吗？
4: 雪妮儿的脸色都有点变了。祥宝开始感觉

0: 娘是认真的，不应该是开玩笑。难道雪妮儿真的有新发现？小宝哥哥，你发现什么没有？
1: 没有啊。
0: 那我问你，刘强老师怎么样？
1: 整天板着个脸，凶巴巴的。
0: 还有呢？
1: 小眼睛还拉了个双眼皮儿。祥宝扮了个鬼脸，自己忍不住笑了。
0: 严肃点。
1: 雪妮儿有点生气。
0: 别嬉皮笑脸的。
1: 哦，我不是太喜欢他。
0: 就这吗？
1: 就这。还有什么？
0: 你要相信你的直觉。
1: 祥宝似乎明白，又有点不明白。你是怀疑他有问题？
0: 哎呀，笨死了。
1: 雪妮儿有点急了。
0: 你不觉得他眼熟吗？
1: 有点，好像在哪儿见过。
0: 再想想。
1: 别绕弯子了，你就直说吧。
0: 黑衣人，像不像？
1: 雪妮儿压低了声音，祥宝愣了一下，真感觉雪妮儿有点入戏太深了。但还得顺着他的话说，不然太打击他的积极性了。毕竟这都是他自己一手造成的，让他误入歧途。不太像。祥宝摇了摇头。不会吧。
0: 说你笨还真笨，你要相信女生的直觉。
1: 祥宝知道雪妮的眼贼尖，本应该相信他的感觉，但感觉毕竟是感觉。再说刘强跟黑衣人又有什么联系呢？他的确是不太喜欢刘强，但不喜欢的人也不一定是坏人呀，更不能随便冤枉人。这样吧，我们慢慢观察，千万不能轻举妄动。祥宝想先稳住雪妮儿，再说总得讲究证据吧。有证据吗？我们需要证据。雪妮儿赞同地点了点头。祥宝回到帐篷，钻进睡袋里，本来想好好睡一觉，一天的活动既兴奋又劳累，但不知什么原因就是睡不着。说是不在意，其实很在意。祥宝觉得自己还是放不下那个惊天计划。雪妮刚才的一番话还是勾起了他的记忆，触动了他的兴奋点，使他不由自主地陷入沉思中。 XX 病毒疫情来源于野生动物的推断已经得到证实，病毒学家们正在寻找自然宿主，不过自然宿主毕竟还没有找到，在最后的调查结论出来前，还真不能排除人为因素。祥宝就想，自己准备就此放弃，是不是太草率了？黑衣人的谜团还没有解开，他为什么要散布谣言？其结果就是影响无偿献血。现在病人需要大量的血液，一旦血液供应不上，病人就会有危险，甚至危及生命。就凭这一点，黑衣人也不是什么好人。想起黑衣人，祥宝觉得如果这个问题都没弄明白，会不会留下遗憾？黑衣人是谁？真的是刘强吗？雪妮儿的眼是很毒，但距离那么远，还是一转眼的事儿，这个判断的准确性有多大？再说刘强现在是探险体验营的老师，似乎与黑衣人联系不上。如果黑衣人是刘强，从目前情况看似乎没有作案动机。帐篷里队员们都睡着了，还不时传来几声呼噜声。帐篷外不时传来风的呼啸声，还有不知名野兽的吼叫声。祥宝一时理不出头绪，各种想法在冲突，各种矛盾在交织，各种疑问在

0: 碰撞，大脑里一片混乱。大道至简，祥宝突然想起了这个词儿。爸爸经常告诉他，当面对复杂情况时，就必须以简单对复杂，以不变应万变。现在问题的起源是雪妮怀疑刘强有问题，主要矛盾是刘强到底是不是黑衣人。要解决这个问题和矛盾，以后只要留心观察，相信很快就会水落石出。再狡猾的狐狸也会露出马脚，再隐秘的伪装也终究会原形毕露。想到这儿，祥宝感觉豁然开朗，心里平静了很多，不知不觉地进入了梦乡。
1: 这几天，白雪他们一直守在医院，住在隔离病房里，暂时回不了家。因为住院病人只是对症维持治疗，目前没有治愈康复患者出院，可病人数量仍在不断增加，三个病区都收满了病人，医院不得不再腾出两个病区专门收治 XX 病毒感染者。上午，一个危重病人病情加重，他是一个艾滋病患者，伴有糖尿病、高血压等基础性疾病，还是一个 Rh 阴性血，也就是熊猫血。一般的病人一次输血可以维持一周，而他仅能维持两天，如果不及时输血，病情就会进一步恶化。病人在一天天增加，用血量也在一天天增加。尽管广大市民纷纷奉献爱心，自愿来到血站无偿献血，但集中大量的用血，血库开始不堪重负，已经出现了血液偏型，尤其是稀有血型 Rh 阴性血奇缺。中午时分，该患者开始出现呼吸衰竭、心脏骤停，白雪请呼吸内科、心血管内科等科室专家会诊，虽经全力抢救，但还是无力回天。这是 XX 病毒疫情爆发以来的第一例死亡病例。消息经媒体披露后，社会一片震惊，还出现了一度恐慌，卫生部门面临着空前的压力。
2: 下午五时，森林王国卫生部组织召开了 XX 病毒疫情分析会，这已经是疫情爆发以来的第七次专题会议。与以往相比，本次会议还特别邀请了森林生物研究院、森林药物研究院、森林病毒研究所以及森林警察局的有关专家和相关负责人。主管疾病预防控制工作的卫生部副部长张华强主持会议。森林生物研究院、森林药物研究院的专家先后通报了 XX 病毒疫苗抗病毒特效药物的研究新进展。目前，疫苗和特效药物实验室的研发实验已经完成，已达到预期效果，建议进入临床试验。张华强指示，同意专家组意见，要加快疫苗和特效药物的

0: 业研究，与时间竞速，与疫情赛跑，争取早日完成试验，早日投入使用，遏制疫情进一步蔓延。
1: 目前尽管我们发现了 XX 病毒，但病毒到底是从哪儿来的？只有回答了这个问题，才能找到传染源，才可能真正的从源头上控制疫情。 XX 病毒溯源非常重要，下面请森林病毒研究所的李涛博士谈谈溯源工作的进展情况。
2: 李涛50多岁，是留洋归国的科学家，在病毒研究上造诣颇深。他摘下眼镜放到会议桌上，没用事先准备的讲话稿，就侃侃而谈起来。
1: 根据前期的流行病学调查结果，最早的病例大多有野生动物接触史，初步确定了 XX 病毒与野生动物传播有关。那么已发病例接触过的几种野生动物是不是自然宿主呢？我们在实验室里用 XX 病毒对这几种野生动物进行人工感染，结果是几种野生动物均发病，表现出相关症状。由此说明，这几种野生动物不是自然宿主，这是病毒的中间宿主。
2: 张华强听得十分专注，还不时地点点头。
1: XX 病毒溯源之旅注定艰难，毕竟自然界里有那么多的动物，我们就像是大海捞针，要怎么找就得有一个大致的目标。受 SARS 病毒、新冠病毒溯源的启发，我们在想 XX 病毒的自然宿主会不会是蝙蝠呢？有进展没有？
3: 有，
1: 但很遗憾，我们在用于实验的几只蝙蝠体内没有发现 XX 病毒，也就是说蝙蝠不是自然宿主，是这样吗？只是初步结论，用于实验的蝙蝠没有感染 XX 病毒，但不能排除其他蝙蝠没有感染病毒。目前我们正在进行新的实验，用 XX 病毒对蝙蝠进行人工感染，结果还没有出来，不过很快就会有。必须说明的是，也不一定是我们预想的结果。今天我们特意邀请了森林警察局科侦大队大队长大宝参会，请大宝谈谈你的看法。
2: 大宝接到参会通知时没有要求发言，也就没有准备，见张华强点将，立即站起来敬了个敬礼。张华强示意大宝坐下。
1: 报告部长， XX 病毒疫情爆发时，警察局就一直在密切关注，目前已经掌握了一些情况，包括国际刑警组织提供的情报，正在进行综合分析研判。有什么新发现吗？目前只是怀疑，但我们尊重专家意见，尊重科学。鉴于保密工作，我会后再向部长单独汇报。
2: 专家们都大吃一惊，有的张大了嘴巴，有的瞪大了眼睛，用疑惑的目光盯着大宝。张华强似乎没有什么反应，只是用笔轻轻点着会议桌，若有所思。
4: 刚才您听到的是少儿有声科普小说《天上掉下一只白蝙蝠》，作者董文安，由河南科技出版社出版。

0: 天晚上咱们不醉不归。
1: 我不会喝酒。
0: 来酒吧不喝酒啊？得，妹妹尝尝这个我亲手做的特调奶茶，行不行？喝了超提神。
1: 谢谢姐姐。怎么有点头晕呢？
2: 你以为只是一杯饮料，其实这杯快乐毒奶茶是被犯罪分子伪装成时尚消费品的新型毒品。
3: 欢迎兄弟加入我们，来新人见面礼，
4: 试试。
5: 我不会抽烟。
3: 哎，这是电子烟，跟玩具一样。你们学校很多人都抽，你不会连这都不敢吧？再说了，我跟你表哥以前是同学，我还能害你？放心，以后在学校我罩着你。
5: 谢谢大哥。哎呀，这怎么回事啊？哎呦，救救我！
2: 你以为只是熟人的关照，其实是把你拖向深渊的恶魔。
1: 这是什么事儿啊？我不要，怎么喝的？救救我！
2: 拒绝不明物品，守护纯净人生。
3: 下班走喽。
6: 哎，张弛，你电脑又没关。
3: 哎呀，明天还来吗？待机又费不了多少电。
6: 你数学怎么样
3: 啊？
6: 一台电脑彻夜不关，一晚上耗的电够烧开八壶热水。咱们公司200台电脑要是都不关，你看综合部统计了，上个月忘关电脑多交了5000块电费，小心被扣工资。
3: 谢驾费解提醒，这就一键关机。
7: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让随手按下关机键变成最帅 POS。
8: 我每天都用这个软件打车，很方便。
9: 我也下载了。哎，为什么相同的线路你都贵这么多？
10: 老用户啊，更要注意比较价格，小心大数据杀手。
11: 叔叔你好，请问需要帮助吗？
12: 哎呦，这个我不会用。
11: 我来教你用。
10: 关注特殊群体，共享消费便利。
11: 彤彤，我们可以不用吸管哦。彤彤，你看，
10: 绿色低碳消费，从我做起，共促消费公平，一起向未来。
13: 夏天到了，很多水域看似美丽，却潜藏着危险，要保持安全距离哦。潺潺的溪水虽美，溪中的石块却很容易让人受伤跌倒导致溺水。宽阔的湖面虽美，却深不见底，很容易因为被水草缠上而导致溺水。泄洪期的水库虽美，却很容易被奔腾的水流卷走导致溺水。蔚蓝的大海虽美，却很容易因为抽筋体力不支无法游回岸边而导致溺水。水是生命的源泉，可当我们对大自然不够敬畏的时候，它就会变成吞噬生命的危险力量。夏季安全须知，远离危险水域，珍爱生命，防止溺水。
2: 垃圾分类，绿色家园。垃圾也有家，分类靠大家。
14: 我是可回收垃圾桶，金属、塑料、废纸、废布是我的。
15: 我是厨余垃圾桶，专吃剩菜剩饭、瓜果皮盒。
16: 我是有害垃圾桶，电池、灯管、过期药品是我的。
17: 我是其他垃圾桶，他们不要的都归我。
2: 垃圾分类我参与。
18: 入馆参观的游客，请您有序排队。
19: 我是甲骨谷地，几千年前的黄河边，那古朴清越的笛声由我奏响。
20: 咦，泰山了。

0: 的闪光灯会让我脱水开裂。
1: 来来来，游客们跟紧啊，咱们现在呢就进景区了。
2: 我是龙门石窟奔流不息的伊河畔，我默默伫立了几百年。
3: 哎，别碰我，
2: 你的触摸会让我褪色氧化。
0: 没有安全距离的爱太过沉重，静静欣赏才是对文物最好的保护。

0: 河南农村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 FM107.4 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
2: 一树长成，虚实数载，人类穷其一生已不过经历一树成长，森林自成的生态体系会孕育出更多的新生命。然而百年巨树却依旧十分脆弱，不取一个小小火苗，便是能让这些百年栋梁付之一炬，直至整片森林。控制人为火源的产生，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树林化为一片灰烬。
3: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

0: 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1: 日日有花开，月月有花神，拨开时间的帷幔，复活流淌千年的花间十二时辰。
2: 四月春深，牡丹为王。牡丹是木本，茎高可达2米，花单生枝顶，雍容华贵。它喜干燥，畏积水，怕烈日直射。刘禹锡说，唯有牡丹真国色，花开时节动京城，这一点都不夸张。唐朝长安的牡丹花期，倾城出动，万人空巷，今日的洛阳仍是如此。而四月花神非那位天子呼来不上船的谪仙人李白莫属。据说唐玄宗携杨贵妃于沉香亭赏牡丹，意兴传飞，急召李白作词。彼时的李白宿醉未醒，却借着酒劲儿要高力士脱靴，让杨国舅磨墨。狂态毕露之下，他挥毫写下了那三首《清平调》：名花倾国两相欢，常得君王带笑看。牡丹的雍容华贵，李白的风流不羁，在这一刻相遇。玄宗龙颜大悦，将这沉香亭的牡丹赐予李白守护。从此诗仙变成了花仙，用他那袖口一吐，便是半个盛唐的牡丹花香。
1: 无论岁月如何更迭，总有花神在提醒我们，去爱一朵花，去听一阵风，去守护心中那份永不凋谢的中国式浪漫。

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107.4， 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0: 河南农村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 FM107.4 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生活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107.4， 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2: 人生在世，天天天。
3: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4: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3: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5: 一声醒悟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听众朋友，请继续收听《上下五千年》，由王传林播讲。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6: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7: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6: 那得多少钱呢？
7: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6: 咨询电话400-0052，400。

书接前文，前文书啊就给您说的，说现在啊刘六刘七这个起义军跟这官军啊进行周旋，进入了八月，官军跟义军啊频繁的交战，官军人数太多，义军啊只好继续往这个南退却。到了十月，刘六等啊抵达了济宁，说这阵正好啊有这个漕船向北军运粮，停泊在这个济宁啊城外的运河上。义军啊就去攻打漕船，都运参将战败逃走，漕兵呢也溃散了，只捉住了运粮官户部主事王宠。刘六啊就听这个船工们说这个王宠啊是个清官，从来啊不克扣贪污，于是就把他给放了。义军把这个漕粮运到了岸上，让这个济宁城中的百姓出来啊搬取，但是守将呢不许啊这个百姓出城。刘六一听火气上来，放了把火，将这1218船的这粮食统统的给烧了。西路的义军呢继续攻下了淮安、灵璧、洪县、永城以及下邑这些个地方，俘获了淮安知府、灵璧还有这个永城的两个县的知县，后来又都放掉。到了11月，这个杨虎在这个河南的下邑县白龙王庙驻扎，在他带领这个九旗啊渡过小黄河的时候，遭到了武平卫百户下石的伏击，船只啊沉没，杨虎啊因为不会游泳，后来啊淹死在这个水里了，这就等于是牺牲了。义军呢在这个赵疯子的主持下，共推杨虎的结义弟兄刘辉，也叫刘三啊，为这股义军的领袖。这阵的赵秀才经过战争的实践锻炼，又研究出了历史上农民起义的成败经验，终于弄明白了起义军必须有一个明确的政治纲领，这才能啊争取更多的民众，于是一改过去响马式的军事结构，而组成了28个营的正规军，推举刘三为这个奉天征讨大元帅，自己任这个副元帅，重新呢延伸了军纪，不许枉杀，不许抢劫这个平民，更不准侮辱妇女。有一个义军的头目攻占了这个县衙之后，去抢县令的小妾，被发现之后立即在军前斩首。义军还在这个队列前竖起了两面大旗，上面写着虎扑三千，直抵幽燕之地，龙飞九五，重开混沌之天。这是继承了元朝末年红巾军起义时候的口号，证明起义军已经从单纯的反抗压迫，进而决心推翻明朝的腐朽的统治。有一个都督检事，他叫孙盘，写信给这赵疯子说他呀出身斯文，不应该跟这个盗贼为伍，劝他呢改邪归正，归顺这个朝廷。赵疯子回信说，群奸在朝，混乱海内，诛杀奸臣，秉斥元老，如皇上独断，削群奸之首以谢天下，那时可以再斩臣之首以谢群奸。什么意思？他那意思，你呀先把这帮啊群奸给我杀了，把这帮奸臣杀了之后，拿我的脑袋哎跟他们换，这行吧？这是又何等的激昂慷慨，大义凛然。咱说啊，简言，到了正德七年二月，赵疯子部已经有兵卒13万了，骑兵5000了。义军呢攻克了河南的密阳。密阳是这个刘瑾那死党大学士焦芳的老家。刘瑾失败之后，焦芳被革职回家，他听说啊义军来杀，吓得老早就躲藏起了。义军啊破城之后没有啊捉住这个焦芳，于是就将他的祖坟呢给刨开了。把他们家的祖坟刨开了，把这个骨殖啊扔掉了，又将啊焦芳做官时穿的这个官服挂在了庭院的树上。照大家伙来看，赵疯子隶属了焦芳的罪恶之后，拔出剑来将这个焦芳的衣服斩碎了，跟着就说，我手刃焦贼，以谢天下受他害的百姓，并且他还下令将焦芳的财产分给穷人，然后把焦家的这房子一把大火给烧了。义军啊围住了这个军州。赵疯子听说已故的忠直的大臣

这个吏部的尚书马文生啊，他是均州人，家住城里，于是就撤围而去。可见呢，义军对这个中间的态度，这是十分鲜明的。正德七年，朝廷又把辽东、榆林两镇的边兵也调进关来，参与了对这个义军的镇压。闰五月，赵疯子的义军跟这个官军在这河南的南沼，两方面大战了一场，义军啊寡不敌众，全军溃败。刘三呢被这个刘建射中了左目，没办法作战了，只好纵火自焚。义军呢其他的这个将领或者阵亡，或者被擒。那个赵疯子杀出了重围，自己削去了头发，化妆成啊和尚，准备去找这个刘家的哥俩，就是刘六、刘七。但是途中被这个官军识破，将他拿住。赵疯子跟这个被俘的义军将领37人送到了北京城，赵疯子等六员主将被皇帝朱厚照判处剥皮执行。朱厚照还将人皮披在他的马鞍子上，经常的骑乘着，以发泄他的仇恨。其余的将领都被处以了折刑。什么叫折刑啊？就说把这人一刀一刀的，跟那凌迟啊差不多。杨虎、赵疯子这股义军被这个官军消灭之后，官军全部集中到东线上来，围攻刘六率领的义军在一处名叫松浅坡的地方，义军和这个宣府大同的铁骑遭遇，大同游击江滨一马当先，直向这个义军扑来。刘七弯弓搭箭，瞄准了一箭射去，射中了江滨的这个右腮，腮帮子中了一箭，箭头啊撞碎了江滨的四颗大牙，整个这个箭呢从这个前面给穿透了脑后，留着这个箭簇了。这江滨呢也是真够啊凶狠的，自己愣生拔把这箭拔出来，还带下来四两肉，扔掉之后挥刀复战，说这阵各处的官军纷纷赶来，起义的大军陷入了重围。这阵刘六挥舞着长刀大声的呼喊着，已经啊杀红了眼了，官军挡着是非死即伤，刘七跟齐彦明在后面掩护着，终于冲出了官军的重重包围。但是刘六回过头一看，跟着他突围而出的义军呢仅剩下300多人了。刘六等向北去这个塞北，但是北边的各个关口都已经严密的封锁，只好又折回头来向南行，辗转到了湖广。说那阵明朝的湖广，包括今天的湖北、湖南两省，这里头多是这个江河呀、湖泊，这个骑马那是很不方便的，义军只好弃马登舟。但是北方的义军呢长期的骑战，大多数不识水性，在一次战斗当中啊，刘六不幸中箭，他不愿意做这个官军的俘虏，投江自杀了。刘七跟齐彦明继续的战斗，沿着大江又聚起了当地的农民700余人，声势稍微的这就算恢复一点了。他们从湖广乘船沿大江，就是长江啊，东下船过芜湖的时候，官军的水师都已经弃舟上岸，不敢迎战。义军在这个江上纵横来往，抢劫官船，曾经三次从这个水上经过南京，竟然没人敢阻挡。当年的七月，义军到了大江的下游，刘七跟齐彦明商议，准备弃岸登舟，经这个扬州、淮安等地再返山东。但是这支官军已经在江北云集，没办法通过，义军只好再回到这个船中。官军把大江的入海口这支也封锁了，但是义军临危不惧，首先攻入了常州，杀了常州知府李松，回过头来又陷江阴，将这个县城于凌云处死。李于二人都是民愤甚大的贪官，所以说义军才将他们处决，来给当地的百姓报仇伸冤。八月，起义军屯到了通州，这会儿又称啊南通州，跟这个北京啊郊区的通州有区别。这个南通州是哪？就是现在的南通市。在这个通州城南的狼山脚下，这阵义军仅有啊600来人了，船呢30艘。不料一天夜里突然刮起了台风，船只半数被毁。而北方人也不习惯在这个船上颠簸，起义军个个吐的筋疲力尽，官军水师又派出了水鬼，在这个水下把剩余的船只啊给凿沉了，
义军只好上岸，登上了狼山。狼山它紧靠大江啊，险峻高耸。义军刚到山顶，辽东、大同、宣府三镇的边兵就把这个狼山给围住了。天明以后，官军从三面向这山上进攻。义军在这山顶凭借着古堡旧壕坚决的抵抗，官军在这个半山呢放起了山火，随着这个火势朝着山上攻打。辽东副总兵啊刘运呢带着一个火器营呢，这营的官军左手持着盾牌，抵挡着义军从山上射下来的弩箭，还有扔下的石块；右手则是啊持着这个火铳啊频频的释放。在优势敌人的进攻之下，古堡已经被这个火焰包围了，义军冲出了火网，在这个山巅峰路与这个官军死战。官军到这阵是越来越多，有时候竟然有几十名的官军攒击一名的义军，许多的义军英勇战死。齐夜明在山坡上被火铳啊击中了，掉下了这个悬崖，最后义军只剩下刘琦一个人。这个年轻的战士且战且退，顺着小路奔上了绝顶。到了这儿可都是悬崖巨石啊，只有一条窄路可通过，背后是凌空几十丈的下面，这下面是什么？奔腾的大江。刘琦啊站在山路的尽头，浑身的血滴横刀微笑，他明白，他很明白的知道死亡的时刻已经到了，但是他毫不畏惧，他要战斗到最后的一息。官军这阵蜂拥而来，但是山路仅容一个人通过，他们只好的聚集在这下面的坡上。一名将官捂着长枪这阵冲上了刘琦啊，等他到了跟前突然大喝一声。就在这个将官一愣的功夫，刘琦的长刀已刷的砍下了。眼看着这个将官见着鲜血呜顺着山道又滚回去了。这阵刘运冲着他部下的火器军呢大声的喊，把火力给我集中起来给我打。刘琦知道如果官军一起放这个火铳那是没办法抗击，他又一次抬头对着晴朗的天空、洁白的浮云还有青青的山峦看了最后一眼，突然之间把手中的长刀朝着下边呼喊着指挥的一员将官飞起，眼见着长刀插进那个将官的前胸，他这才哈哈的一阵狂笑。就在四山的回声当中，他转身一跃，犹如一只黑色的燕子，直朝下面的大江坠去。刘琦啊落在江水当中，官军从山上往下看，只能看见一个小小的黑点在江水当中时沉时浮啊，渐渐的顺流远去，却不知道他是死是活呀。官军打扫战场，看到山石旁草丛中到处都是官军跟义军的尸体，但是没有一名义军投降。响马起义军被镇压了之后，但是他们在这个两年间的时间转战了河北、江南七个省，袭破了几十座州县，杀了上千名贪官污吏、土豪劣绅，也把这个反抗的种子播撒在人们心中。明廷为了对付他们，不得不调集各地的卫所、经营以及边兵几十万人，耗军费达到了数百万两。正德七年的九月，皇上论功行赏，功劳榜上名列首位的是这个监军太监古大荣，而这位八虎太监他那个弟弟古大亮屁股都没离北京，但是凭空却戴上高平伯的一顶桂冠。朱厚照啊还发现一个问题，那就是如同他所说的，京军多是兵油子，平时耍嘴皮子，很有这个能耐，但是打起仗来任妈都不是。于是他决定留下一部分边兵保卫首都，免得他不敢出城打猎。这个消息传出来，边关的许多将领都动了心了。原因是什么？这个边塞的生活太艰苦了，军情频繁，不如内地安乐。那阵朱厚照少了一个刘瑾，但是又多了一个非常得宠的锦衣卫都督钱宁，对他言听计从。于是边镇众将竞相啊奔走在这个钱宁的门下，结果留下了四镇之将。哪四位呢？宣府副总兵许泰、延绥副总兵冯顺、
辽东副总兵刘云

0: 还有那个被刘七射杀的，射杀没死，被射伤了，大同游击将军江斌，当时人们称为啊外四家。有一天呢，这个皇帝在这个豹房啊设宴，外四家跟这个乾宁等武将在座。朱厚照听这个乾宁说江斌被射穿脸颊之后拔出了剑，这个战斗的经过，就把这个江斌叫到面前，看看他面颊跟这个镜后面的那个剑疤，不禁的连连的赞赏。嗯，好小子，好小子。要有一天呢，皇帝带领众将出城狩猎，军士们这么一轰一赶，从这树林子赶起了一只老虎。哎呦，那阵北京啊城郊还有老虎，现在甭说老虎，连那野兔都没了。这个老虎咆哮扬威，直照着这皇帝扑来。朱厚照大吃一惊啊，连忙招呼身旁的乾宁，快快快把老虎逮住了。这个乾宁原来是太监乾能的干儿子，是凭着吹嘘拍马爬上来，没有真正的本事。看见老虎到这阵真是吓衰了，哪里还敢上前啊？这阵就见江斌一个箭步窜出来，挡在了朱厚照的身前，横刀大喝，旁边的禁军也都啊摇晃着兵器助威。那老虎一看这么多人呢，扭头跑向别处去了。皇上等到啊惊定之后，强做这个阵脚，他埋怨江斌：“哎呀，瞧瞧瞧瞧，好容易跑来个老虎，嗯，又被你吓跑了。”但是他内心对这个江斌是感激的。从此之后，江斌得逞了，全势逐渐的压过了乾宁。后来四镇就由江斌统一指挥，成为了奋武营，奋斗的奋，武装的武。乾宁当然不服，有时就在皇上面前诋毁这个江斌。江斌呢，也反抗这个乾宁。正所谓狗咬狗，一嘴毛啊！江斌想出一个让皇帝疏远这个乾宁的办法。有一天他陪着皇帝在这个豹房看歌舞，故意的他问这皇上：“陛下天天看这种软绵绵的歌舞，您不感觉到腻味吗？”这阵皇上很为惊喜，他反问道：“难道还有什么歌舞能超过皇家的教坊司吗？”“超过皇家教坊司也许不可能，但是却别有一番的另一种的风味。我跟您说，陛下您不妨试一试。”这个教坊司啊，就类似于现在的国家歌舞大剧院了，那是国营的，那算是头钩拔尖的了。皇上一听，那你说是哪儿的歌舞啊？据臣所知，宣府的乐宫当中有许多的美女，擅长演奏边塞乐曲，弹奏起来雄壮铿锵，确实动听，那叫下诏传他们进京。哎，皇上，这又不然了，像这种曲子只能在边庭上欣赏，曲与这个景啊是相合的，才倍显美妙，拿到宫廷当中就没意思了。哦，嗯，对，此话有理。朱厚照啊点了点头说：“这不是混蛋吗？”皇上，更何况边庭上旷野平沙，驰骑马来瞬息千里，更与这个宫馆内这狭小的这个马场啊有天壤之别。这阵江斌呢敲门声的对朱厚照说：“再说离开大臣们远一点，也省得他们老在陛下耳旁啊絮叨。”一席话说的朱厚照心痒难挨，于是换上一套军装，自称镇国公，跟这江斌一起带着几百名奋武营的剑卒当这个随从，悄悄的出了京，跑到宣府。宣府是哪？就是张家口宣化一带，那阵叫宣府。而这个江斌呢，更是早有准备，半年前就在宣府为皇上建了一座府邸，供这个皇上居住，按现在话来说就是行宫。江斌这阵又传这个皇上的旨意，把这个豹房里面的美女啊甄鸾运到这儿，在这府门上挂上镇国公府这个匾额，人们都以为啊这里住着一个高官呢，但是不知道感情皇上住这儿了。朱厚照意犹未尽，时常让这个江斌领着夜间闯入老百姓家，看到美女啊那就抢回来。后来美女没有了，妇女老娘们只要稍微看上眼也抢，供他蹂躏，连地方官的妻女也不例外。有一天，朱厚照打扮成一个军官的模样，一个人跑到郊区的梅龙镇上，就见一家酒店里 有一个小姑娘，生得非常的貌美，于是走进酒店去假装的饮酒加以调戏。这个小姑娘反抗的，小姑娘的哥哥是个猎人，把这个虎叉呀从这个墙上取下来，要在这朱厚照的脑袋上穿上两个窟窿。幸亏啊，江斌这只带人跑来，拿出关键的威势，把这个小姑娘抢进了镇国公府，终究被这个朱厚照给凌辱了。后来朱厚照返回了京城，还把这个小姑娘带回来，小姑娘也不稀罕，她那个给的妃子的称号还没到居荣关就郁郁的死于啊途中了。后来这件事情被编成了戏剧，剧名就叫游龙戏凤，又叫啊梅龙阵。不过那编剧的人立场反动，他呀美化了荒淫的皇帝，丑化了民女，是一出啊充满了糟粕的坏戏。说现在啊，谁演这出戏演得好啊？梅龙阵啊，咱啊不说他这个历史，就说这个戏演得非常之好的，那就得说呀荀派了，荀慧生这派。那镇德皇上啊，哎，游龙戏凤嘛，调戏民女，他调戏民女啊叫游龙戏凤。如果是啊普通的男的要是调戏民女，那就不叫游龙戏凤了，那叫什么？那叫流氓作风。皇上调戏民女没事儿，这叫什么？小事一段。哎，如果是那说相声的调戏民女，那就不是小事一段了，那是什么？那是啊，嘿嘿，法庭宣判。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 400。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4: 这里有三农的新变化、新发展，这里有乡村振兴战略的新成就，这里更有你的、我的、他的小幸福，这里还有美丽乡村的小富美。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就在你身边。难题啊，就像栏杆一个接一个的横在面前，我们只有两个选择，跨过去或者倒下去。跨越吧，1074。
5: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6: 店主一定
7: 自助少买，
5: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8: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100。
5: 主动承担，
8: 走啦，
5: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9: 我要是那个，
5: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10: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5: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9: 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5: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10: 谢谢。
5: 人人守诚信，世界 更美好。守诚信。

0: 老师让我们学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那是什么呀？
1: 就像爸爸每天努力工作，建设我们的国家，这叫敬业和富强。
2: 我们一家人和睦相处，邻里之间互帮互助，这就是和谐与友善。
0: 我明白了，在学校遵守纪律是法治，同学间平等友爱是平等和公正。
1: 说得好，把这些美好的词放在心里，就是对我们祖国最深沉的爱。

0: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 107.4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当你累了，不妨一猛子扎进果园中，可以游离，可以采摘，更可以收获，尝一口酸酸甜甜，就是童年的味道。 FM 107.4城市半径，远离喧嚣，这才是生活。
2: 春种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光盘行动，拒绝盛宴。
3: 人生在世，天天天。
4: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
5: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4: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6: 一声醒目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听众朋友，请继续收听《上下五千年》，由王传林播讲。
4: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00-0052400。

0: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1: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0: 那得多少钱呢？
1: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书接前文，从这个正德12年到14年，朱厚照这个玩乐的瘾子是越来越大。他觉得以这个皇帝的身份出幸，大臣们见阻，地方官迎奉，十分拘束不便，于是起了个假名字叫朱寿，又自封为镇国公、总督军务、威武大将军、总兵官，任命这江斌为这个威武副将军。他们频繁往来于京师跟这个大同宣府之间，又从这个大同渡黄河，经榆林到这绥德，然后抵达太原，一路上大征女越，所到之处，军民只得将家中的这个妇女隐藏起来，以免被枪征了去。这个北方玩够了，江斌啊又怂恿着皇帝说，这个江南风光是何等的美，何等的好，美女又是何等的怎么这么的娇媚。朱厚照听了不禁神往，那年也没有照相术啊，于是马上做了一个南巡的计划，准备登泰山到南京，临苏浙赴汉江，此武当遍观中原，以尽皇帝之责。这个旨意传下去之后，群情汹汹，百官有的独自上书啊，有的联名奏本，连太院的医生也从这个健康的角度提出了反对的意见。兵部侍郎黄巩在这个谕文当中提出，陛下临御以来，祖宗纪纲法度，一坏于逆谨，再坏于佞臣，又再坏于边帅之手，致是荡然无疑矣。天下之有权臣而不知有陛下，宁无陛下但不敢无权臣，陛下勿知也。乱本已生，祸变将起，切恐陛下知之晚矣。这个翰林院的修撰玉芬呢，上谕说道，陛下大婚时有5年而圣祠未遇，故凡一切危亡之际，大臣知之而不言，小臣言之而不尽，其志非恭顺，盖听陛下之自坏也。咱总而言之吧，就是那意思，劝阻皇上您啊，一定不能再听这些个奸臣的。朱厚照一下子接到了许多反对他南巡的这些个谕文，心中有气，对这个淑芬说他自己结婚15年而没生孩子，尤为是恼火，马上下令将所有上谕的146名官员全部的停仗，停仗对他南巡的这些个谕文，心中有气，对这个淑芬说他自己结婚15年而没生孩子，尤为是恼火，马上下令将所有上谕的146名官员全部的停仗。停仗就是在这个朝廷上用这个木棍呢鞭挞这个官员呢，这种刑法自创于太祖朱元璋，他的亲侄子大都督朱文正、荣家侯朱亮祖

于是高声的喝道：“翰林院休纂，玉芬领刑啊！”底下的校尉同声的答应，声音震得这个电瓦嗡嗡的响。只见两名校尉从这个犯官人群里头把这个淑芬呢架出来，把他摁伏在地，褪去了裤子，露出了大腿跟臀部。又走过来两个校尉，拿绳子把这个淑芬的两腿绑住，然后摁住他的手脚，使这个淑芬动弹不得。这阵手持着木棍的行刑的校尉走过来，站到了舒大人的这个身旁，单等着监仗的太监一声令下。这阵太监首先大喝一声：“割棍！”这只校尉就把木棍搁在了舒大人腿上。太监这阵再喝一声：“打！”行刑的这个校尉把木棍子高高举起来，首先呐喊一声，然后往下就落下，木棍打在舒大人大腿上。行刑校尉连连的呼喊，手里的棍子举起来，落下，落下，举起来。那舒大人大腿红了肿了，紧接着皮开肉绽，鲜血崩流啊！舒大人咬着牙一声不吭，只是拼命扭动着身躯。行刑的校尉打五棍子一换人，打到30棍，这太监喊一声停，按40校尉一起松手。太监又喝一声踩下去，紧接着4位校尉拿起一块大布来，把这个淑芬搭在这个布上，扯着4个角啊拖到一旁。石板上染着这位中职官员的血迹，玉露西侧的官刑官员还有东侧的犯官们默默地看着，等着听5楼上的又喊谁的名字：“兵部郎中黄巩领刑。”您可听明白了，这是黄巩，可不是冯巩。礼部郎中万朝领刑，太常博士陈九川领刑，兵部员外陆震领刑。因为啊，这个宦官太多，一个个的行刑啊来不及了，只好几个一波几个一波的进行。一时之间，午门下面校尉呐喊声啊，受刑者的呻吟声交织在一起，如同鼎沸。玉露上到处是血肉淋漓，恐怕传说当中的18层地狱残酷的景象也不过如此吧。犯官们有的杖30下，有的40、50，那是在这个监仗太监手里拿着这个架铁上预先注明的。中午过后，这一场空前大规模的停仗这算是结束了。但是犯官们被打的之后，这个事情可没完结呀。等待他们的将是降级、夺制、外调、革职，或者戍边的处分。至于兵部员外郎陆震等11人，则是当场毙于帐下，死了。朱厚照一下子打了这么多的官员，很觉得扫兴，南巡一事也就不了了之，终止了。这是正德14年3月间的事情。到了6月，宁王朱宸濠叛乱，宁王的封国在这个南昌。朱厚照啊，这一下子又找到了江南游览的这个机会了。他下诏要御驾亲征，群臣啊让他给打怕了，这次啊倒是没有拦他的。大家伙忙忙乎乎的好几天，终于出发了。大军出了北京城，刚走到城南的粮饷，江西的捷报传来，朱宸濠已经被巡抚南赣的副都御史王守仁，也就是杨明先生给擒获了。按理来说叛乱已经平定，御驾也就不必亲征了。可是朱厚照此行醉翁之意他不在酒啊，并非是真的想去打仗，只是找一个游江南的借口罢了。他把王守仁的捷报摁下来，不向外边宣布，大军继续向南京行进。朱厚照9月份到了南京，见到了这江南景色，自然与这个宣大等地不同啊，不禁流连忘返，少不了还得广征佳丽，骚扰民间。这些丑行呢，咱们不必细表。12月，朱宸濠解到了南京，这回朱厚照又来了精神了。他跟进士们都穿上戎装，率领大军出城几十里，列成了阵势等候着。待到押解朱宸濠的囚车到了，江斌就去把这个囚车打开，将这个朱宸濠放出来，然后由皇帝策马过去，用这个槊朝着朱宸濠一刺，

那就是啊，算是天子亲征啊，擒获的，仿佛真跟那个戏台上演戏一般。接着再把朱宸濠装进囚车，大军凯旋，一路上军歌嘹亮，战鼓频敲，旌旗招展，刀枪耀日。朱厚照啊，骑在这个马上，缓缓地进入南京城，遥想起了他的老祖朱元璋当年占领南京入城时，那风光大概也不过如此吧。过了年就是正德十五年了，朱厚照还在这个南京玩，不肯回北京去。直到八月，觉得玩的有些够了，这才下令班师。大军一路之上慢腾腾地走着，遇到好玩的地方，朱厚照就让停下来，他要玩一玩。九月走到了一个叫积水池的湖泊，朱厚照见许多的这个打鱼人在这个湖里打鱼，他又来了兴致，让人弄了一条小船，他也当一会儿这个渔夫。大臣们劝阻不听啊，朱厚照径直下到小船上，这个船夫把船呢摇到了湖心。朱厚照看到湖水清清，水里这个鱼啊悠然的游来游去，于是高高兴兴站到了这个船头，他举起了网，他学着人家那个渔民的样子撒网，他张开了胳膊，这个网啊可是撒出去了，可惜他的身子已经被酒色掏空了，一时站立不稳。再说那小船他也逛的，竟然连着那个网一起落入了湖中，等打捞上来连烟带下，话不成句了。朱厚照从此就得了病，年转床褥半年，落了炕了。于这个正德十五年三月死于暴风，年仅31岁，葬于了康陵，庙号武宗。朱厚照当了15年的皇帝，以这个游乐始，以这个游乐终了。只有躺在这个病床上半年，有时候前思后想，这才稍微的明白过来。他临死啊，对这个司礼太监说：“以前的事情都是朕错了，不是你等所能干预的。把这15年他干的这些个乱七八糟的事的这些个责任，统由自己承揽。”他在遗诏当中还命令停罢团营，把留在京师的边兵遣回原镇，放出了豹房里的乐工跟所抢的这些个妇女，把拿到宣府镇国公府的珍宝归还了内库，并且大赦天下，释放进囚。这个朱厚照没生儿子，也没有兄弟，遗诏啊让他的堂弟他叔父兴献王朱佑元的长子朱厚冲啊继位，这就是明代的第11位皇帝，年号嘉靖，死后的庙号为世宗。至于这个武宗朱厚照宠爱的两个奸佞，那个乾宁因为宁王朱宸濠勾结早就被下了狱了，江彬也是在这个朱厚照死后被大臣们拿获，朱厚冲啊继位之后将这二人呢凌迟处死，家产呢抄没入宫。朱厚冲啊跟他的皇兄朱厚照一样，也是15岁登基，不过朱厚照喜欢酒色玩乐，朱厚冲啊却另外有一个爱好，他想当一个长生不老的神仙。两个人呢这个个性恰恰的相反，一个喜动一个爱静，但是有一点是共同的，那就是借一个老词来形容吧，他统统的是昏君。按理说呀，从信道教人主张啊清静无为，与世无争，可是这位想成为神仙的少年皇帝却在继位之初就跟大臣们展开了一场关于名分的争执。他的父亲兴献王朱佑元呢是这个孝宗朱佑樘的弟弟，兴献王他本人呢没做过皇上，说这已经都死了，可是他现在他这个儿子当了皇帝了。这朱厚冲啊觉得自己有孝心，想想父亲兴献王一生都没有尝过当皇上的滋味，就要在他死后来一个追宗，追宗啊未尝不可，但是地位有个统系，那就是要以立嫡立长的原则继承下来。朱厚冲其实想捡个漏，如果武宗朱厚照有儿子或者亲兄的话根本就谈不上他，不过呢他既然要做皇帝，那就得归入正统，算是孝宗的儿子才行，这是啊封建宗法制度规定的。现在朱厚冲偏要让他的父亲挤进来，
追宗为皇帝不说，还得进太庙，还得称为皇考，而把孝宗称为皇伯考，这就等于不承认正系一样。于是那些个封建礼教维护士们，这些个大臣们纷纷的上谕反对，据理力争。但是又有一些个拍皇帝马屁的官，向着皇帝说话，又从反面找出理由来。君与臣之间，臣与臣之间，吵吵嚷嚷，争个不休啊。到了嘉靖三年，朱厚熜18岁，他想起皇兄武宗朱厚照为了南巡的事情，廷杖群臣146人，心想难道我就不能给你们来点厉害看看？偏赶上群臣为了改孝宗为这个伯考的事情聚集在这个午门壕窟啊，朱厚熜啊，于是借机发作，一下逮捕了220人呢，比那个人数还多呀。4品以上的多奉5品以下的受杖，结果180余人在这个午门前挨了棍子。因为啊创众而先后死去的有17个人，这就是人们后来把这件事情称为大礼仪之争。朱厚熜这边打人，那边却又祈求神仙他的保佑啊。从这个嘉靖2年起，他就在乾清宫建交，交啊又叫道场，仪式是十分隆重的。届时呢，乾清宫啊这个前院里摆着这个香案，案子上放满了各种的祭品，红烛高烧，香烟缭绕，主持道场的老道手持着法剑，嘴里念念有词，旁边另外有小老道敲鼓击钟，咚咚有声，显得十分的庄严。老道念了一气儿，就用这毛笔啊蘸着朱砂，在这黄标纸上弯弯曲曲的画着道，这叫什么？这叫符啊。画好之后，将这个符用这个剑尖挑起来，放到蜡烛啊那火焰上烧掉。烧符啊是给这个神仙干嘛呀？递帖子。正式的注注文字是写在青藤纸上的，这叫做绿章，又叫青瓷。青瓷一般呢用这个拼体文来写，读起来阴阳有错，神仙这才会啊高兴喜欢。后来这个朱厚熜啊嫌乾清宫移出道场不热烈不热闹，又在这个坤宁宫建起了这个交场。乾清坤宁两宫，这是皇帝皇后的住所，弄些个道士来来进进出出进进的不成体统啊。于是啊就有这大臣来见增。朱厚熜啊并不理会，已然是我行我素，又在这个五花宫、西暖阁、东四阁等处建起道场来，把个皇宫弄得跟一群大庙差不多。嘉靖3年，朱厚熜听人说龙虎山上清宫有个叫邵元杰的道士，法术无边，于是派人把他请来见面一谈。邵元杰讲的都是一些个很玄妙的话，10句里朱厚熜啊倒有8句听不懂，这就越发的证明邵老道德行啊道行啊高深，于是封他为承志义真人。5个字嘛，好，可真不是5个字，前头还一大堆字呢。但是我这么一念你也记不住，我说着也绕，这就越发的证明邵老道德行啊道行啊高深，于是封他为承志义真人。5个字嘛，好，可真不是5个字，前头还一大堆字呢。但是我这么一念你也记不住，我说着也绕嘴，咱就管他叫啊真人得了，让他统辖朝天显灵灵济三宫，总领道教，又在北京城西给这邵元杰建了真人府，派40个校尉

0: 只有这道士陶仲文一个人而已。大量的祭祀活动使朝廷在这个经济上增加了负担，每年宫中啊烧掉的香烛啊就得要用去，黄蜡20多万斤，白蜡10多万斤，香料数10万斤，仅此一项有这么多，其他的费用所耗的那就可想而知了。到了这个嘉靖18年，朱厚熜啊专心修道，竟然让4岁的太子来监国，自己好去修炼。他给自己还起了个道号，叫什么呢？飞玄真君。但是前呢也有一大堆的字儿，凌霄上清统雷元阳妙一飞玄真君。后来又嫌这个道号太短，要加上9天红教普济生灵掌阴阳功过大道私人子集仙翁一阳真人元虚元应开化伏魔忠孝帝君。我的个妈呀，这要是一口气念呢忒把我憋死。再加上还有号呢，叫什么太上大罗天仙子集长生圣智昭陵统元征应玉虚总长五雷大真人玄都境万寿帝君。我的个妈呀，这多少字，说咱们用这么多的口舌说了这个朱厚熜的道号，就是想证明这个皇帝的荒唐，但是呢又确实跟他的皇兄武宗啊朱厚照啊荒唐的不一样。当然一些个正直的大臣呢是要来啊见增的，有一个太仆卿啊叫杨醉，上狱啊劝他，结果被逮到狱中啊拷打致死，其余凡是反对他从道一律受到了这个惩罚。结果由于啊皇上这个提倡道教，民间从信道教的这个风气也就流行起来，一时之间名山古刹香火茂盛，出现了一个道教的繁荣时期。不过有识之士对这种现象是不以为然的，有一个世人就提出于自幼倔强难化，不信学不信道不信仙师，故见道人则见僧则见道学先生则尤恶。这个人啊就是被人们称为卓武先生的李治。这个李治啊号卓武，嘉靖6年生于这个福建泉州，也就是公元1527年，幼年家道清贫，7岁上午就跟随啊教书的父亲读书识字。他是嘉靖啊31年考中的举人，因为生活困难无力再考，只好以这个举人的身份求职，到了河南共城县教书，后来又改任了礼部司务。不久父亲去世，停职丁忧，守孝3年期满，回到北京等待重新的安排这个职务。但是他一无门路，二没有钱打通关节，这一等就是等了1年0.8个月，这期间只好以这个教书糊口，有时一天呢只吃一餐，饿得头晕眼花，竟然连这个道跟书啊都分辨不出来了。道是哪个道？稻米的道。书啊也是一种庄稼。但是这种艰苦的生活也使他认识人生得到了磨练，后来他终于被分配到国子监当博士，博士又叫五经博士，是向学生讲授五经的教官呢。可是这个李治从小啊就三不信，不信学不信道不信释。这个佛教因为啊佛祖是释迦摩尼而简称为释，这里的学啊指的就是儒学。李治他既然不信学，这阵你又让他讲学，您琢磨琢磨这教官他能够当好吗？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

0: 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52。400咨询电话400052400。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52400040005240。
2: 这里有三农的新变化、新发展，这里有乡村振兴战略的新成就，这里更有你的、我的、他的小幸福，这里还有美丽乡村的强富美。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就在你身边。难题啊，就像栏杆一个接一个的横在面前，我们只有两个选择，跨过去或者倒下去。跨越吧，1074。哎，王叔，您这拖拉机防护罩咋没了？这多危险啊。
3: 哎呀，用了10几年都没事，烧个罩子不碍事儿。
4: 就是老王家这铁牛啊可皮实了，哪能容易出事儿啊。
2: 大娘，去年邻村

0: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 107.4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入馆参观的游客，请您有序排队。
2: 我是甲骨古笛，几千年前的黄河边，那古朴清越的笛声由我奏响。
3: 咦，太深了，你的闪光灯会让我脱水开裂。
4: 来来来，游客们跟紧啊，咱们现在呢就进景区了。
5: 我是龙门石窟奔流不息的伊河畔，我默默伫立了几百年。
6: 哎，别碰我，
5: 你的触摸会让我褪色氧化。
3: 没有安全距离的爱，太过沉重。
5: 静静欣赏
3: 才是对文物
5: 最好的保护。
4: 来，干杯啊，干杯！今天晚上咱们不醉不归。
7: 我不会喝酒。
4: 来酒吧不喝酒啊？得，妹妹尝尝这个，我亲手做的特调奶茶，行不行哦？喝了超提神。
7: 谢谢姐姐。
8: 怎么有点头晕呢？
9: 你以为只是一杯饮料，其实这杯快乐毒奶茶是被犯罪分子伪装成时尚消费品的新型毒品。
10: 欢迎随队加入我们，来新人见面礼，
11: 试试。
12: 我不会抽烟。
10: 哎，这是电子烟，跟玩具一样。你们学校很多人都抽，你不会连这都不敢吧？再说了，我跟你表哥以前是同学，我还能害你？放心，以后在学校我罩着你。
12: 谢谢大哥。哎呀，这怎么回事啊？哎呦，救救我！
9: 你以为只是熟人的关照，其实是把你拖向深渊的恶魔。
7: 这是什么？
9: 拒绝不明物品，守护纯净人生。
13: 我每天都用这个软件打车，很方便。
14: 我也下载了。哎，为什么相同的线路你都贵这么多？
15: 老用户啊，更要注意比较价格，小心大数据杀手。
16: 叔叔你好，请问需要帮助吗？
17: 哎呦，这个我不会用。
16: 我来教你用。
15: 关注特殊群体，共享消费便利。
16: 彤彤，我们可以不用吸管哦。彤彤，你看，
15: 绿色低碳消费，从我做起。共促消费公平，一起向未来。
18: 夏天到了，很多水域看似美丽，却潜藏着危险，要保持安全距离哦。潺潺的溪水虽美，溪中的石块却很容易让人受伤跌倒，导致溺水。宽阔的湖面虽美，却深不见底，很容易因为被水草缠上而导致溺水。泄洪期的水库虽美，却很容易被奔腾的水流卷走，导致溺水。蔚蓝的大海虽美，却很容易因为抽筋、体力不支无法游回岸边而导致溺水。水是生命的源泉，可当我们对大自然不够敬畏的时候，它就会变成吞噬生命。

0: 的危险力量，夏季安全须知，远离危险水域，珍爱生命，防止溺水。
1: 哎，王叔，您这拖拉机防护罩咋没了？这多危险啊。
2: 哎呀，用了十几年都没事，烧个罩子不碍事儿。
3: 就是老王家这铁牛啊可皮实了，哪能容易出事儿啊。
1: 大娘，去年邻村张大爷就因为防护罩缺失，袖子被卷进去，手指都受伤了。
2: 还有着事儿？
1: 您看啊，这是咱农机技术员发到村里的宣传册，这农机安全七不准第一条就是不准拆除安全防护装置，这还有事故照片呢。
3: 哎呦喂，可吓人了呀。他大白，你赶紧看看，你可别不上心呢。
2: 懂，我这就装上，安全第一。
4: 遵守农机安全规范，护航乡村振兴之路。
5: 垃圾分类，绿色家园。垃圾也有家，分类靠大家。
6: 我是可回收垃圾桶，金属、塑料、废纸、废布是我的。
7: 我是厨余垃圾桶，专吃剩菜剩饭、瓜果皮盒。
8: 我是有害垃圾桶，电池、灯管、过期药品是我的。
9: 我是其他垃圾桶，他们不要的都归我。
5: 垃圾分类我参与。
10: 爸爸，老师让我们学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那是什么呀？
11: 就像爸爸每天努力工作，建设我们的国家，这叫敬业和富强。
12: 我们一家人和睦相处，邻里之间互帮互助，这就是和谐与友善。
10: 我明白了，在学校遵守纪律是法治，同学间平等友爱是平等和公正。
11: 说得好，把这些美好的词放在心里，就是对我们祖国最深沉的爱。
1: 张弛，我观察你半天了，就咱这一碗麻辣烫的功夫，你擦手擦嘴擦桌子，电碗电钥匙电手机，擦眼泪擤鼻涕，一包纸巾一包湿巾，快被你霍霍完了
13: 啊。这不是太辣了吗？再说我这个人很讲究卫生的。
1: 那也要适度，你知道吗？生产一包纸巾所需要的树木生长时间大约是2个月
13: 啊。这么久？
1: 你再这么浪费下去，我提议把你发配大西北去种树。
13: 原来我无意识的行为造成了这么大的浪费。
14: 放心，以后我肯定不这样了。
4: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少抽一张纸就是多种一棵树。
15: 一波擂台系列，
16: 这是一个雪藏了80年的真实故事。在抗日战争炽热的岁月，部队12个6至12岁的男孩，以及8个装满绝密文件的大木箱，被藏到了漳河岸边的一个山洞里。这是一个三面环山、一面临水的山村，名叫盘金脑。在脑尖上，树木掩映着一个古老的山洞，这是放羊人歇脚、砍柴人避雨的好地方，后来改名藏身洞，是因为它就是我们要讲的故事的发生地。烽火连天的岁月，百姓们和日军斗智斗勇，用生命守护着革命火种。悠悠岁月情，青青漳河水，永远记下了这段烽火传奇。请听由安阳市融媒体中心、安阳师范学院传媒学院、殷都区委宣传部联合创作的3集广播剧《红色藏身洞》，仅以此剧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总策划朱红杰、刘艳菊、张明，出品人杨卫敏、张明、苏博，监制辛秀梅、邓帅杰、

0: 人风，编剧赵秀琴，导演杨玉丽、王展，录音张一、韩宇，请听第三集。
1: 那天雨夜的枪响，是一对日本鬼子在山里迷了路，急得团团转，枪支走火，原路返回了。村里恢复了往日的平静，但桂花嫂的心里却很不平静。
2: 当家的，我听说漳河北岸有家中药铺收购酸枣仁。
3: 是啊，酸枣仁是药材，能治好多种病呢。
2: 咱们南山坡上有很多酸枣棵子呀，我去摘一些吧。
3: 好，你小心点。哎，狗娃，你和奶娘一块儿去。
4: 好。
2: 山妮儿，锅里有饭，你家把柴火热热，和山娃哥哥一块儿吃。
5: 听是山，路是水，花花是姐，雪凭归我好比。
4: 娘，三爷爷唱的真好听。
2: 是啊，这怀调啊也叫漳河老调，就是咱们漳河两岸传下来的老戏。其实呀，娘也会唱。
4: 娘，那您唱一个呗。
2: 行，那娘就给你唱一个。
6: 见红日出东方，那呀嗨，嗯啊嗨，天气晴暖，那嗨嗨，那呀呀嗨，那呀嗨，迎和风踏晨露，嘚儿去把菜呀，嘚儿去把菜呀，嘚儿去把菜完。
4: 娘唱的真好。
2: 嗨，咱这里的庄稼人呀，谁还不会唱几句怀调啊？
4: 娘，快看
2: 啊，
4: 这里的酸枣又大又多，红的酸枣，绿的叶，多好看呐！又酸又甜，好吃，好吃！
2: 哎呀，前几天看还都是青的呢，没想到现在都红了。狗娃，你看这酸枣棵子上呀，长满了刺儿，还都在悬崖边上，很危险。你就坐在这里，看着娘摘就行了。
4: 不，我也要摘。
2: 那你就摘这下边的，娘摘上面的。
1: 桂花嫂把粗布缝成的布袋紧紧系在了腰间，小心地摘着一个一个的酸枣，手被扎破了，流着血，她一声不吭。
4: 娘，天都晌午了，你累了吧？
2: 娘不累。
4: 娘，我在河边灌了一瓶水，你喝一口吧。
2: 娘不渴，你喝吧。
4: 娘，太阳快要落山了，咱该回家了。
2: 好，狗娃，你过来。你看那一枝上的酸枣是不是又大又红呀？等娘摘完，咱们就回家。
4: 娘，那一枝太高了，不行。
1: 桂花嫂踮起脚尖，身子前倾，手伸向悬空的酸枣枝。又饿又累的她，脚下一滑，跌进了悬崖下的酸枣棵子。
4: 娘，娘，有人吗？救命啊！
1: 正在放羊的三大爷匆匆忙忙跑过来，从酸枣棵子丛中救出了桂花嫂。
7: 桂花，桂花，醒醒啊！

醒醒，你说你摘这么多酸枣干啥呀？

0: 侄儿媳妇儿啊，这该多疼啊！你去，咋不叫上我呀？
1: 嫂子，
0: 桂花儿，你醒醒啊！
1: 你醒醒呀！桂花嫂睁眼了。
0: 没事儿，我还活着呢。
2: 哎呀，你可把大家吓死了！快，翠兰，拿针，咱得把侄儿媳妇身上的刺儿挑出来。
1: 来，我端着灯，咱们几个赶紧分开挑。
2: 侄儿媳妇儿，我们知道你疼，你别忍着，想喊就喊，想哭就哭。
0: 你们挑吧，不疼。
1: 桂花嫂，不是我说你，你说你个傻娘们儿，咋想起来去摘着什么破酸枣啊？
0: 我听说呀，这酸枣是药材，能卖钱呀，就想着摘些酸枣换点钱，给部队的孩子们买块肉，解解馋。没想到。
1: 我咋就没想到呢？赶明儿我也去摘，换钱买白面，给俺家老三包饺子吃。
3: 那天夜里，白村长家油灯亮了一夜，女人们从桂花嫂身上挑出了一大碗带血的酸枣刺。女人们流着泪商量好，结伴上山摘酸枣，给部队的孩子们改善生活。日子不紧不慢地过着，突然有一天，枪声打破了盘金脑的平静。
4: 哥哥，快看，一只死鸟！
5: 不好，狗娃哥，鬼子来了！
6: 真是日本人，正往咱们村里来呢。山娃，你带着山妮赶快回村。
5: 我不走，我要和你们在一起。
6: 山娃，我是哥，你得听我指挥。你去告诉咱爹和杨连长，让老三、二娃子他们都快躲起来。
5: 狗娃哥，那你呢？
6: 我在这里观察情况，快走。
7: 秦大爷，
8: 太君，
7: 这里的盘锦岛是不是？
8: 这里是盘锦岛，太君。
7: 八路的机密文件，还有小八路，藏在村里的山洞里。
8: 是啊，是啊，太君。
7: 嗯，你得说谎的，死啦死啦的。八嘎，搜！啊，杀！给我杀！
3: 鬼子们嗷嗷叫着扑过去时，狗娃早已经跳下树，顺着山沟跑远。他们气急败坏地往前追时，被一群羊堵住了去路，一边是陡壁，一边是悬崖。三大爷抱着一只小羊站在羊群后面。
7: 你得让路，
8: 你这老头赶紧滚开。
9: 这些畜生听不懂人话，你看看他们不动啊。
7: 八个阿路杀！
10: 我告诉你，太君着急去搜八路和秘密文件，耽误了大事，砍了你的脑袋。
9: 我知道他们藏在哪里，我带你们去呀。
10: 哼，你最好别耍什么花招。哎，太君，这个老头大大的良民，愿意带咱们去搜小八路。
7: 嗯，快快的。
10: 哎，老头，你前面带路，赶紧的。
11: 王朝马汉往前站，我带着兵马上西山，小娘子守好咱家园，等我回来再团圆。
7: 八戒，山东在哪？

0: 里？
1: 你是老不死的，你长了几个脑袋，敢耍太君？
0: 不敢，不敢。
2: 他们转移到这西山的山洞，我不是正找吗？
1: 哼，太君饿了，你去搞些吃的来。
0: 哎，
1: 你拿刀敢杀太君？
2: 我杀羊犒劳太君呀。
1: 哼，哎，太君，他杀羊，让太君迷信迷信。
2: 你叫那些小鬼子去弄柴火，我要给太君烤羊肉吃。
3: Yes，
4: 斯巴拉西，
3: 羊肉，好吃，好吃啊，好吃！
1: 老头打他的良民呐！
5: 山左一郎吃饱了，发现三大爷不见了，气得哇哇大骂：“
3: 八个丫头，给我搜！你的，去找，不然死了死了你！”
0: 那老不死的，在那儿，在那儿啊！
3: 给我狠狠地打！回头，进村，无论老幼，格杀勿论。
0: 哎，太君，这就是潘金刀。
3: 人呢？人呢？
6: 报告太君，这里一个人影也没有。
3: 藏文间的山洞，哪里？小八路呢？哪里？
0: 太君。听说在那里，皇军已经去搜了。
6: 报告太君，山洞里也是什么没有。
3: 我的，上当了，给我斩，给我烧。
5: 小鬼子撤退后，盘金脑房倒屋塌，成了一片废墟。白村长让桂花嫂和翠兰嫂帮着安置村民，自己和杨连长他们一起急急赶到山崖下，找到了奄奄一息的三大爷，还有被小鬼子打死的山羊。
7: 三大爷，三大爷，我们背你回家。
2: 孩子们呢？
8: 放心，三大爷，孩子们没事儿。
2: 没事儿就好。
9: 三哥，三哥，你睁开眼睛看看我，我是二牛啊。三大爷伤得这么重，我来照顾他。
10: 三大爷是咱们的救命恩人，我也算一个。
5: 白村长把三大爷抬到他烧焦的院里，村里的男人和女人临时搭起草棚子，都在院里守着他。虽然已是初冬时分，冷气逼人，大家冻得瑟瑟发抖，却没有一个人回家。
2: 部队的孩子们呢？都在好，二妞，你要好好的活着。谢谢白村长，我要去陪小桃红了。
8: 三大爷，我代表部队谢谢您。

那一天，家家挂孝，全村穿白，沉浸在悲哀之中。二婶子夺过孝子老盆儿就要摔，被白村长一把夺过，重重地摔在地上。顿时村里响起了

大爷，你看见了吧？全村的人披麻戴孝来送你了。三大爷，你听见了吗？哭得最痛的是咱八路军的娃娃们啊。三大爷，你见到小桃红了吧？你听，唢呐响起来了，全村人送你入洞房啊。三大爷，你走好了，我给你唱怀的。

0: 必动用其剑，白日还。
1: 三大爷被打死的羊怎么办？
2: 俺觉得这些羊救村有功，咱不能吃。
3: 对，俺也这么觉得，把羊埋了吧，入土为安好。
4: 行，埋了吧。
5: 嗯，我同意。
1: 哎，可是三大爷不同意。
5: 三大爷不同意？
1: 三大爷给我托了个梦，说把羊杀了，把肉分了，家里住着部队孩子的人家要多分些。
5: 哎，三大爷心里啊记着咱部队的孩子。
1: 就这么定了，杀羊分肉，给孩子们补补身子。
2: 行，俺不反对，把俺家那一份送给部队的孩子们。一年的时间过得真快，小日本大扫荡彻底失败了，部队来接孩子们回归部队。
6: 老三，以后要是想娘了就回来看看娘。
7: 娘，我一辈子都记着你呢。
6: 好孩子。
2: 二娃子，给二婶子烙了两张油饼，路上饿了吃啊。
5: 谢谢白村长，谢谢老乡们。盘金脑是我们的第二故乡，是我们八路军最好的藏身洞。你们对孩子们的大恩大德，我们幺二九师永远不会忘记。
1: 哎呀，这说哪儿话呀，俺们庄户人家没什么好吃的，让孩子们受罪了。
5: 白村长，这块红布上写着这些孩子们的名字，还有他们家长的名字，留给你们吧。
1: 哎呦呦，谢谢，谢谢连长。这红布啊，俺们留个念想。
5: 来，孩子们，大家站成一队，立正，稍息。向你们盘金脑的爹娘三鞠躬，谢谢爹娘的养育大恩。
8: 谢谢爹，谢谢娘。
9: 山王，

0: 孩子，娘给你煮了些鸡蛋，快拿好。这以后呀，要是想娘了，你就给娘写信。
1: 娘，我不想走啊。

0: 杨连长带着孩子们一步三回头地走了。那一声声娘的呼喊融进了盘金脑的炊烟里，留在了盘金脑人的记忆中。但没有想到，在解放后的一天，转业到了天津工作的杨连长来到了盘金脑。
1: 哎哎，你看那个人是不是杨连长呀？
2: 哎呀，是啊，
3: 杨连长
4: 没变，
3: 好久没见了。
5: 白村长，您还好啊？
6: 好，好啊。
5: 我们首长啊，一直挂念着盘金脑呢，他转业到了天津当领导，想把大家呀都接到天津生活呢。
6: 天津，杨连长，请你转告首长，谢谢他的好意。俺们呢，都是庄稼人，离不开这一亩三分地啊。
5: 白村长，我们领导常说啊，盘金脑的老乡厚道、善良。从心里呢，感谢咱盘金脑的父老乡亲们。
6: 谢啥呀？守护好部队的后代，是咱老百姓应该做的呀。
0: 一晃过去了好几年，在三年自然灾害期间，盘金脑不断收到邮来的大米、白面等物品，不知道邮寄来自哪里，因为邮件上写的地址是不详。
7: 喂，你是？
6: 俺是白水旺，盘金脑的村长。
7: 啊，爹。
6: 你是？
7: 爹，我是山娃呀。
6: 山娃？
7: 哎，我是山娃呀，爹。
6: 山娃？山娃？你在哪儿啊，山娃？
7: 我在河南省粮食厅工作呢。
6: 粮食厅？山娃，是你接济咱们村的粮食吗？爹谢谢你啊，盘金脑的乡亲们谢谢你啊。
7: 爹，那是我们这些在盘金脑的部队孩子们商量着用工资给乡亲们买的粮食，尽些绵薄之力。爹，狗娃哥和山妮妹妹好吗？
6: 好好。
7: 那乡亲们呢？
6: 好，都好。
7: 俺娘呢？俺娘身体好吗？
6: 那娘
7: 啊，
6: 那娘，那娘走了。
7: 啊，娘走了？
6: 走了。那娘临走的时候，
7: 娘啊，
6: 还一直喊你的名字。他一边哭一边喊，山娃，山娃，
7: 娘啊，
6: 他那是放心不下你呀。他一直念叨着，你被蛇咬伤的腿还疼不疼？山娃，那娘想你呀。
7: 娘，您是山娃的亲娘啊，山娃还没来得及去看您呢。娘，
0: 盘金脑的山，盘金脑的水，已经成了部队十二个孩子魂牵梦萦的第二故乡。他们永远记着盘金脑，记着盘金脑的乡亲们。村前流淌的漳河水，记着盘金脑人的感人情怀；盘金脑间红色的藏身洞，记着军民鱼水情的

三集广播剧《红色藏身洞》播送完了。艺术总监张一、李洁如，后期策划张月、唐玲丽，后期监制布长磊，录音合成杨玉丽、韩宇，解说郭仁峰，旁白吕欣，剧中人白村长由申勇演播，三大爷由何香群演播，桂花嫂由李洁如演播，翠兰嫂由张月演播，二婶子由吕欣演播，白翠翠由王苑苑演播，杨连长由杨开明演播，二娃子由郝雨月演播，山娃由王继晨演播，老三由王雅杰演播，八路军小张由郭义贤演播，八路军小苗由赵梦演播，狗娃由冯雷霆演播，黑豆由李翔演播，山妮由尹新月演播，日本军官由刘春莹演播，老婆婆由赵秀琴演播，女八路由朝格美演播，山左一郎由杨怡文演播，汉奸秦大牙由郭天义演播，成年山娃由郭天义演播，村民鬼子由刘春莹、杨怡文、郭天义、杨开明等演播。剧中怀调节选曲目由孙国际、王秀娟演唱。该剧由安阳市融媒体中心、安阳师范学院传媒学院、中共安阳市殷都区委宣传部联合出品。

0: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FM 107.4，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生活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 107.4，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1: 人生在世，天天天。
2: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3: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4: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5: 一声醒目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听众朋友请继续收听长篇评书太公在此，由孙一演播。
2: 评书三十六计，在这个三十六计里边啊，共计有六套，一套里边有六计，所以六六三十六。那么在这个第一套里边，战胜计第一计是什么呢？瞒天过海啊，我讲完了。第二计叫围魏救赵，第三计叫借刀杀人，第四计叫以逸待劳，第五计趁火打劫，是第六计声东击西。那么这个第二计围魏救赵，它这个原文是这么个原文，说共敌不如分敌，敌阳不如敌阴，治兵如治水，锐者避其锋，如倒树，弱者塞其虚，如筑堰。故当齐救赵时，孙膑谓田忌曰：夫解杂乱纠纷者不掌权，救斗者不击薄，披抗倒虚，心隔势紧，则自谓竭耳。这什么意思？这意思啊，是攻打兵力集中的敌人啊，不如呢先想办法分散其力量再去进攻啊。那么攻击士气旺盛的敌人，你不如等其这个敌军的士气减弱之后你再进攻。你别人家那儿雄赳赳气昂昂，七个不服八个不忿，正在气头上，那战斗力非常足的时候，你去跟他打，恐怕要吃亏啊。那么和这个敌人作战呢，就像治理这洪水一样，如果这个敌方士气高昂，就要躲过这个阶段，就像疏导洪水使之分流一样。那么如果这个敌人弱小呢，就要趁这个机会啊，围堵歼灭，就像用这个大坝堵这个缺口，防止大水继续蔓延一样。那么因此，想当初当齐国想救赵国的时候，这个孙膑就对这个田忌说，你如果想解开缠在一起的绳子的人，就不能紧握双拳生拉硬扯，你如果想解除双方的纠纷呢，就不能卷入胡乱动手啊，你不能啊说动手就动手，这不行。那么和敌人战斗呢，应该避实击虚，找他那虚弱地方打击他，专攻对方的要害之处，使对方形势受到约制，这样危机就能自行解开了。哎，这就是三十六计原文进行的分析。那么围魏救赵，它出自一个典故，这个典故是这样的，在这个战国，也就是公元前354年呢，这个魏国国君就派手下名将庞涓去攻打赵国。好家这庞涓乃是一员名将啊，能杀惯战，熟读兵法，此人乃是鬼谷子的门徒。哎呀，这个赵国呀，听说这个庞涓大兵要来，立刻求救齐国。唇亡齿寒呢，齐王接

道这个赵国的求救，本来两家就挺好，不能不管，就派手下的大将田忌，还有一位叫孙膑的，啊，前去带兵救这个赵国。这个孙膑呢，那可是个大军事家呀。这个孙膑和这个庞涓两个人呢，还是亲师兄弟儿。那个孙膑也是鬼谷子的徒弟。那么这个大兵，兵是冰山，将是将海的，就由打这个齐国出来了，够奔赵国的中途半路上。孙膑呢，就给田忌出了个主意，说咱们现在要去了，啊，现在魏国庞涓大兵已围住了赵国，围住了赵国的城池，他们在里边是吧，咱们在外边，如果庞涓派兵分头抗敌，派一路大军跟咱们绞杀，胜者死八千，败者死一万，那是两败俱伤。说我有个主意，咱们呢不必去救这个赵国，直接大兵够奔魏国的首都，哎，杀他老巢去。你想啊，这个庞涓带兵卒攻打赵国，肯定是倾国倾城之人马，他把那精锐之师全带走了，所以现在魏国城池空虚，咱们趁虚而入，把这魏国的首都围上攻打。庞涓呢，势必得带部队回来营救，老巢被人倒了，那还了得吗？那么咱们就在中途半路上设下埋伏，是一举歼灭。这个田忌呢，也就听了孙膑的这个良策，没够奔赵国，直接奔魏国去了，真就把魏国的首都围上了。那边前线庞涓一听，这还了得，赶紧下令挥师回国急救国都，可走到中途半路中了孙膑的埋伏，这一仗啊，是魏国大败，死伤惨重。那么孙膑呢，这个仇也算报了，个人的仇啊，说怎么孙膑跟这个庞涓个人有恩怨，哎呦，那个恩怨还大了去了呢，不是两个人都是鬼谷子的学生吗？同学呀，对呀，就因为是同学，两个人这个仇就有了。什么原因呢？是因为庞涓这个人呢，忌财呀，啊，谁能为比他大，他恨谁；谁本领比他高，他恨谁。现在这社会上这人还多呢，你看有忌财的，有仇富的。什么仇富的？在小区住了，你家日子比他好，他背后说些闲言碎语。你要开台好车，哎呀，这车说不上怎么来的呢，我告诉你啊，背不住，我跟你说，偷的、抢的、砸的。你看，你日子比他好，他不干，就仇富。那么这个庞涓和孙膑两个人是同学，都是鬼谷子的徒弟，就因为孙膑的本领比庞涓大，这个庞涓是每天睡不着觉，总想整死孙膑。有你没我呀，你能为比我大，将来得压我一头啊，你出去了我怎么办呢？那庞涓后来到了魏国当了大将军，他还惦记这事儿，所以他把这个孙膑呐，给骗到了魏国。这孙膑哪儿的人呢？山东人。这个哪年生的不详，哪年死的没有记载，啊，但是历史上确有此人呐，大名鼎鼎的孙膑，军事家呀，啊，他把这个孙膑，就是庞涓，把孙膑骗到魏国，说你来吧，师哥，你来了，咱们好酒好菜好招待，啊，而且呢，我跟国君已经说了，你到这儿之后，那是平地一声雷，嘎巴一声响，越祖荣宗啊，那还了得？我当大将军，你当更大将军，你来吧，房子给你分。

车给你配，使奴换辈，让你荣华富贵。这孙膑呢，也不扛忽悠，他也没想到庞涓这么坏呀，来了可到这儿啪，庞涓就翻了脸了，就把孙膑扣在府上，然后就给这孙膑安上了各种毛病，那么然后找个理由说孙膑是罪犯，把孙膑双足剁掉，脸上都刺上字，这可使孙膑呐终生残废呀。哎呀，后来呀，孙膑就装疯，不装疯不行了，弄到猪圈里头吃猪粪牛粪，天天狂笑，疯了。孙膑这一个举动，庞涓没看出来，把孙膑扔到荒郊野岭啊，扔到牛圈里头，扔到猪圈里头。孙膑装疯一年多，他在寻找机会逃出魏国。哎，这个机会真来了，偏巧啊，这个齐国有个使臣，这个使臣到魏国去办事儿。实际这个使臣早就知道有孙膑这么一号，听说在魏国呢，在一次喝酒聊天当中，听朋友讲说猪圈里头有一个啊，在那吃猪粪呢，披头散发，蓬头垢面，磕膝盖，这种刑罚呀叫鞭刑啊，鞭刑就是让这个庞涓把孙膑的磕膝盖给抠去了，这人站不起来呀，得爬着走。说那位就是孙膑啊，那么这个齐国的使臣这就来到了这个猪圈的口这儿一看，我的妈呀，说你就是孙膑吗？孙膑点点头，哎呀，我乃齐国一使臣呐，我可久仰你大名啊，我此番来出使魏国，我们田将军田忌久慕你大名，没想到你这样呢，奇才，没想到你疯了。那么这个使臣呢，说完这几句话就回到了下处。什么叫下处呢？就是他住那个地方。半夜的时候孙膑爬来了，白天没敢说，避开了耳目，晚间由打猪圈爬出来，找到这个使臣，说我没有疯，我是这么回事。他由头到尾呀，就把自己的遭遇说，这个遭遇一说出去，这个使臣呢，这胆子也真大，也是爱才，把孙膑呢包起来，放到车上偷出来了，连夜偷着跑啊，出城而逃。好家伙，得了一位大贤士啊，这还了得，赶紧跑。他把这孙膑偷出来了，就回到了齐国，就直接把这孙膑拉到了齐国大将军田忌的府中。这个田忌早就知道孙膑这么一号，拉来这么一看，我的妈，这是人吗？啊，怎么这模样？是被庞涓给害的。赶紧洗澡啊，烧了十多锅水呀，弄了六个搓澡的，好家伙，就给这孙膑洗上了，气喘呼哧，气喘啪嚓，气喘咔嚓啊，洗吧干净了，然后找上几件新衣服穿上了。孙膑这儿一穿上衣服，往这儿一坐，气宇轩昂，那卓尔不群呐、啊，那有气势啊，啊，那气势可不是装出来的，各位，你看你装什么大款呐、啊，装什么牛是吧？这都行。这个人的气度，就那眼神儿，有的人不怒自威，啪往这一站，你看的就有点哆嗦。这就是气质，那可不装出来。田忌跟孙膑这么一谈一唠，发现孙膑大才呀，连居三公，大摆宴宴。我们齐国得了个大宝。

这个宝贝不是一般的宝贝啊。然后呢，田忌就告诉孙膑，你就在我府待着，高参立刻禀报国王。这国君呢，亲自宴请孙膑，孙膑真是大才。那么待了几天，就一件事儿使这个田忌彻底折服了。什么事儿呢？当时的齐国呀，这个亲自宴请孙膑，孙膑真是大才。那么待了几天，就一件事儿使这个田忌彻底折服了。什么事儿呢？当时的齐国呀，这个有权有势的公侯伯子男啊，这些贵族们玩一种游戏，赛马。就是每个人牵出三匹马四匹马来，

那就是上等对上等，中等对中等，下等对下等。但是怎么比你自己选，用哪匹马去跟人家赛，那是你自己决定。所以有时候这个田忌就总输，孙膑呢也不言语，一个玩儿。有一天呢，这个田忌就问孙先生，你说这赛马有什么高招能赢他们啊？孙膑点点头说，这样吧，将军呐， 我告诉你咋赌。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田忌赛马，我告诉你怎么赌，你就跟他比。然后就到了赛马场，哗，这田忌也真喝出注来了，哗压了好多，就问孙膑怎么赌。孙膑就告诉他，这第一轮你拿你那最慢的马，下等马，对他的上等马开局。哟，田忌心中暗想，这不麻烦吗？这上去就得输啊，人家那都是最快的马，我这是最慢的马，那就得输啊。孙膑一笑没有言语，但田忌非常相信孙膑，也没多说别的。这第一局是以下对上，下等马对上等马。那么紧接着就开第二盘局，田忌就问孙膑，这回先生怎么办。第二盘局都是比赛的中等马，那么这时孙膑就告诉田忌，你拿你的上等马去跟他的中等马比赛，那肯定赢啊。这上等马和中等马比，那当然上等马跑得快，因为他第一局用的是下等马，所以手中有这上等马，就对他们的中等马，而别人第一局就用上了上等马，第二局就不能用了。所以这时候田忌用上等马对他们的中等马，赢了一局。那么第三局呢，你现在手中不还有一匹中等马吗？你没用啊，你用中等马对他的下等马，你不还是赢吗？三局你输了一局，赢两局，岂不是大获全胜？哦，哈哈哈哈哈哈哈哈！这田忌乐的，好家伙，都找不着下巴了。哎呀，先生，你真是大才爷呀！服了，彻底服了。另外一谈起这个兵书战策，那孙膑说的是条条是道。那么这个时田忌感觉到这个孙膑可了不起，恰巧这时候就发生了围魏救赵这件事情啊。那么平日里呢，这个孙膑呢也跟这个田忌说了，我跟庞涓有仇，非一日啊，我们都是鬼谷子的学生，我们在学艺的时候就已经有了仇口，所以将来这个仇，我个人这仇我也得报。那么就在围魏救赵这件事上，大显了孙膑的身手，就是魏国去打这个赵国，赵国求救于齐国，齐国派田忌孙膑前去救赵，而这个孙膑呢却绕道围魏国首都，半路击杀庞涓，是大获全胜。所以才有了这么一个，有一天孙膑跟这个田忌说，共敌不如分敌，敌阳不如敌阴。因为这个田忌就问孙膑，先生怎么如此神算呢？那么用兵之道，此番围魏救赵，哎呀，是我非常非常感觉到先生神人也。所以这个孙膑就跟他说，治兵如治水，锐者避其锋，如捣书，弱者……那这几句话说的，在座的全挑起大拇哥，明白了。说这个孙膑是鬼谷子的徒弟，鬼谷子是谁呀？哎呀，今天咱们讲的是三十六计围魏救赵啊，那么不能不说一位伟大的人物，这个人太伟大了。伟大的和孔子并驾齐驱啊，和墨子那是有过之无不及啊，那了不得啊。那么这个人谁呢？就是鬼谷子，老百姓说的王禅老祖。
要说起这个鬼谷子，鬼谷子为什么有妈？

0: 没爹，难道说他真是鬼生的吗？难道说鬼谷子这位几千年在中国大地上非常有影响的人物，以致春秋战国那些名人名士都是他的徒弟，什么苏秦啊、张仪啊、吕不韦啊、李斯啊、毛遂啊，包括日本天皇始祖徐福，那都是他的门人弟子啊。那么这个人怎么这么神呢？由于时间关系，今天孙怡讲到这儿，下期孙怡继续为您讲《围魏救赵鬼谷子传奇》。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怡。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0: 人生在世，天天天。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2: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3: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4: 一声醒目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听众朋友，请继续收听长篇评书《太公在此》，由孙一演播。
3: 评书36计。那么这计呢，咱们讲的还是围魏救赵啊。昨天咱们讲了围魏救赵的来历，特别提到一个人，谁呢？就是孙膑和庞涓的师傅鬼谷子啊。哎呦，这集咱们就重点介绍一下这位鬼谷子先生。要说起这鬼谷子啊，他又名王禅，号玄微子，他是春秋战国时期的人，华夏族啊。那么相传呢，这个鬼谷子啊，他的脑瓜门上有四个肉瘤子，就四颗肉痣，这就成了鬼宿之相啊。那么他到底哪儿的人呢？这个我们史料找了半天，有的说呀是春秋战国魏国，也就是今天河南淇县人啊，还有的说是他是战

国，河北的临漳人，还有说他是陈国人，到底哪国人，现在没查清楚，那咱就不能胡说。那么鬼谷子啊，他是著名的思想家，道家的代表人物，兵法集大成者，那是纵横家的鼻祖啊。啊，他什么都明白，什么都懂。他惊天地，智慧绝伦，无人能及，人不能及，只要是人都赶不上他。他对数学，对这个星象啊，对这个兵学，六韬三略，变化无穷，排兵布阵，神鬼难测。这个历代啊，2000多年来，那么这个兵法家呢，就是玩兵法的，尊他为圣人，兵法圣人，鬼谷子兵法圣人。那么纵横家呢，尊他为始祖，算命的，看风水的，尊他为祖师爷，谋略家尊他为谋圣，那么名家尊他为师祖，道家尊其为王禅老祖。哎呀，这王禅老祖，就这鬼谷子，这能耐可大了去了，惊天地，泣鬼神呐、啊！至今呢，没人赶得上啊。那跟孔子那都并驾齐驱。那么这么大的能耐，他是谁的徒弟呢？他不是生来娘胎带的就这么大学问吧？那么鬼谷子的师尊是世界辩证法的创始人，世界哲学之父，世界古今十大作家之首的老子，老子是他的师父，授业师。那么这个鬼谷子啊，是中国历史上一位极具神秘色彩的人物啊，被誉为千古奇人的啊，他晓天文知地理，中知人和啊，运筹帷幄，决胜千里，那就没法说他这个能为多大了。他是纵横家的鼻祖啊，是著名的道家思想家、谋略家、兵家、阴阳家、外交家、语言学家、法家、名家、发明家、医学家，更是伟大的教育家，鬼谷子先生是伟大的教育家啊。鬼谷先生的智慧教育了好多出乎其类、拔乎其萃的人物，苏秦、张仪知道吧？六国风向，人家的学上，孙膑、庞涓大名鼎鼎，人家的学上，商鞅变法知道吧？那商鞅，人家的学上，秦国的宰相李斯，人家的学上，大名鼎鼎秦始皇他的爹。商圣吕不韦，人家的学生，吕不韦都人学生。那么什么白起、李牧、王翦下山兵屯六国的王翦，人家的学生啊。要义、谋遂，好家伙，就包括为秦始皇到那小岛上求长生不老丹的那位徐府，不带了500童男500童女跑到日本那儿去了吗？那是没有日本啊，徐府去了，到那儿找那秦始皇要吃那长生不老丹，结果一看这地方挺好，我别回去了，我就在这成立国家吧，日本国。所以徐府呢是这个天皇的始祖，日本的天皇的祖宗就是徐府，人家在这成立了国家，那都是人家鬼谷子的学生啊。那么一辈子这个鬼谷子教了多少个有本领的学生呢？500多精英啊，个个那都是牛，太牛了。那鬼谷子这么牛，那个出身就跟咱老百姓不一样。你看大凡的高人、圣人、伟人、贤人啊，妖人、哲人啊，有毛病的人，他那个出生跟咱都不一样。你咱们正常老百姓就顺顺当当，反正正常往外生。有能耐的人他不正常，非同一般。那咱们就介绍一下鬼谷子非同一般吧，是吧？说这个鬼谷子是怎么事啊？
他怎么生的？说鬼

姑子啊，有妈没爹。事情是这样的，说很久很久以前呢，有一家姓赵的和一家姓周的，老赵家和老周家是邻居。那么老赵家经商，老周家务农，两家呀那个交情啊，当当的，杠杠的，铁，关系密切。那么后来呢，这个老赵家经商破产了，那老周家一看不能不管呢，远亲不如近邻呢，好了这么多年，我能不管吗？所以呀，这个周家便慷慨解囊，帮老赵家渡过难关。那么老赵家为了表示真诚，说了，我愿把女儿啊许配给周家，这是知恩回报，你们对我有恩，那我们能不报吗？但现在我们没法报，怎么办呢？我们就把我们的女儿许配给你们老周家得了。可过了不久啊，这个老周家这个父母相继去世了，家境就败落了，就剩了一个啊，这个周公子。这个周公子啊是个读书的，哎，那么作为商人的老赵家一看完了，老周家那顶门杠没了，就剩个周公子。哎呀，我把女儿要嫁给周家这个公子，我女儿不得跟他遭罪吗？所以就悔婚思约，就不干了，就不承认了。哎呀，这个周家这公子念青梅竹马之情啊，想念这个赵小姐啊，是气恼加相思，结果得了病了啊，大病啊，一病不起啊，结果没治好，病入黄泉死了。哎呀，青天霹雳一声响啊，这个赵家这个女子啊，就这姑娘，老赵这姑娘是个知情达理的贤惠女子啊，闻起这个噩耗，那真如雷击顶，赶到周家公子的坟前是嚎啕不止啊，哭得跟泪人一样，因为哀痛过度竟哭昏过去了。她迷迷糊糊在这个昏迷当中，恍惚中好像有这个周家公子啊来了，跟他说话，说贤妹呀、啊、你把那坟前呐、啊、我这坟前的啊一株稻谷你带回家，你呢把它吃了。哎，说完这几句话，唰，周公子不见了。那么这个赵小姐醒过来了啊，是梦，不像梦啊，那不是梦，公子哪里去了？一看是孤坟一座，哟，不是梦。为什么？他突然发现在这个坟后边有这么一束稻谷谷子啊，那么这个赵家女就把这谷子拿到家里去了，真带回去了，然后就按那个梦境告诉他，那个他就把这个谷子吃了，淘米吃了，结果坏了，赵女儿怀孕了啊，吃了这个谷子怀了孕了，生下了一个男孩，是健康成长啊。这个男孩是谁呢？这个男孩就是鬼谷子。说为什么叫鬼谷子呢？是因为阴鬼生蛊啊，阴鬼生蛊，那个蛊啊就是谷子的蛊啊，阴蛊生子，因为这个谷子生出了个孩子，所以叫阴鬼生蛊，阴蛊生子。这个赵家女儿就给自己这个孩子起名叫鬼谷子，这是很有深意的关于鬼谷子出生的传奇。那么也是表达了真情而知理的女子的殷切希望，鬼谷子就这么来的啊。还有一个传说，说这个商纣王的时候，在这个朝歌城西南30里的云梦山，山上有个洞叫鬼谷洞。有一天有个农民呢，这个农民叫庆隆，
在一个干枯的河床子上找到了这么一条小金鱼儿。因为这时节这个地区啊是天气大旱，颗粒无收啊，所以河里没水。哎，这有条鱼。哎，青龙一看这小鱼金鱼儿啊活着呢。哎呀，急忙抱在掌心呢，找了这么一点水呀、啊，把这小金鱼救活了。扑棱棱棱棱棱棱棱，坏了！一救活了，这个金鱼摇身一变，变出一个大姑娘来。然后这大姑娘就跟这个庆龙说了：“说我不是人间之女啊，我是东海龙王的女儿啊，我叫小鱼儿吧。你把我救了，我呀没啥事儿。”跑到人间想看一看，没想着这地方特别旱，结果一下子险些要了我的命，多亏你把我救了啊！那个我嫁给你，因为庆荣长得也漂亮，是吧？不是那窝窝囊囊的。哎呀，两个人就成婚了。然后庆荣就跟他这个小金鱼这个媳妇说：“说你能不能跟你父亲商量商量啊？”给下点雨啊，老百姓都快旱死了。小金鱼说不行，这是天的惩罚，是玉帝下的令，父亲呢不敢，但是我可以回去潜回去偷一个天眼珠，把这珠子拿到手，这雨就能下来。结果就这小龙女儿就回去了，没想到偷的过程中被抓住了。他父亲一问你了解啊，你跑到人间怎么的，还嫁着人了？嫁谁？嫁那个庆龙，一农民，这还了得？立刻告诉于冰下界啊，血海夜城去把他给我斩了。结果就把这庆龙给杀了啊。那么你赶上这个小鱼儿啊，这个小龙女啊，听到丈夫死了，那昏死过多少次啊？到底有一年跑出来了，偷了跑出来，到了自己丈夫的坟前，嚎啕痛哭，也是哭昏过去了。然后呢，庆龙给他托了个梦，说在我这坟后边有这么一束稻谷，你赶紧拿着它到这个鬼谷洞吃完了啊，咱们就有后人了。那么就这样，这个小龙女醒过来一看，真有这么一束稻谷，就拿着稻谷一看，边上真有个鬼谷洞，就到了鬼谷洞吃了稻谷，吃完了就生出来鬼谷子。哎，就这么快啊，快速的唰，他就给这个儿子起了个名叫鬼谷子啊。在这个鬼谷洞我生了个儿子，占一鬼字儿，我吃了这个谷子生了这个儿子啊，所以鬼谷子就这么来的。所以鬼谷子啊是有母亲没有父亲。那么再后来呢，再后来就是鬼谷子学艺。这个过去讲究啊，这个师访徒三年，徒访师三年。那么鬼谷子学艺不是他找师父，是师父主动找的他。因为有一天老子见到鬼谷子了，哟，一看这个人额头上有四个痣，肉痣，这是鬼秀之相啊，这人是奇人啊。所以啊，老子主动的接触鬼谷子，要把本领交给他。就这样，老子收了鬼谷子为徒弟，鬼谷子教了一帮徒弟，太多了。所有春秋战国时期的那些伟大的人物，那些本领高的人物，能耐的人物，都是鬼谷子的徒弟。那么这里边就有孙膑和庞涓。这里还有个传说呢，传什么说呢？为什么孙膑这个双腿截断呢？那是天意。因为鬼谷子啊规定晚上呢一定要早早的啊休息，不许看书。可是孙膑好学，非常好学，所以有一天呢，在这个书阁里拿着本书晚间看，正看着呢，鬼谷子进来了。哎呀，孙膑吓一跳，怕师父责备他，所以把这书往地上一扔，就用脚
踩上了，因为

0: 古人那个袍子啊比较大，他想把这个东西盖住啊，老师走了就完了，捡起来，哎，再继续读。所以他把这书往地上一扔，用脚踩上，哎，站在那儿，鬼谷子进来了，大喊一声啊，孽障，你断了双腿，你怎么能踩书呢？啊，这都圣人之书啊，这都天书啊，你做了损了，将来你得断了双腿呀。结果后来孙膑到了魏国，庞涓真就把他双腿截断。哎，这里有个传说。那么在山上学艺的时候，咱们这书又拉回来了，孙膑和庞涓两个人是同学，处处孙膑都比庞涓聪明，所以庞涓就极恨这个孙膑。然后两个人下山，才有了围魏救赵的故事。这个围魏救赵这条计呀，可实在是高明啊。那么在中国历史上有好多这个围魏救赵的这计的故事啊。那么你像1860年，当时呢清军围困天津，攻打洪秀全的首都，天津告急呀，这个洪秀全就写信啊，让李秀成赶紧救驾。当时这个李秀成带领人马一琢磨，我如果要赶到天津还麻烦，干脆我给他来个围魏救赵之计，袭击清军的杭州。杭州是干什么的？杭州是给养部队所在地，就是清军吃的喝的穿的带的都在杭州这儿，这地方是个粮仓。所以李秀成袭击杭州，那么围困天津的曾国藩大吃一惊啊，即撤兵去救杭州啊。那么李秀成呢，通过袭击杭州而解了天津之围，这就是围魏救赵之计。另外还有一件事情，就是在1943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美国太平洋军队的麦克阿瑟将军啊，在这个海上跟日本人开始进行搏杀。这个日本呢，他是个海上强国呀，那势力很庞大，哎，所以两下一击杀是伯仲之间。麦克阿瑟熟读中国的36计，他知道这个围魏救赵一计，哎呀，他就想到了孙膑，想到了庞涓，想到了鬼谷子，他你凡是那个高级将帅呀、啊，他都学啊，经商的、做买卖的都学这36计，麦克阿瑟也不例外。他打开地图，他一想，我也来个围魏救赵。哎，突然发现这个日军呢有一个岛叫特鲁克岛，这个特鲁克岛就是日本海军的给养岛，就所有的油啊、粮食啊都在这个岛上。扬汤煮沸不如釜底抽薪，我你来一个围魏救赵，用强大的兵力攻打特鲁克岛，拿下这个岛，哎，就使你日本的海军断了后背了。所以麦克阿瑟集中优势兵力开始攻打这个岛，最后的结果占领了这个岛，使日本海军在太平洋上就失去了强势。后来呢，一败涂地呀。所以这是麦克阿瑟用的这个围魏救赵之计。通过这些计策，通过这些案例，我们发现这个36计当中这个围魏救赵真是个好计策。那么这条计啊，这个孙膑给了一个经典的定语，什么呢？就是在和这个敌人战斗的时候啊，应该避实击虚，避开他的实处，击他的弱点之处，专攻对方的要害之处，使对方形势受到牵制，那么这样呢，危机就能自行解开了。好了，今天由于时间的关系呢，咱们这个围魏救赵今天就讲到这儿。我们下一期啊，会讲一个36计当中的狠招，叫借刀杀人，欢迎大家收听。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

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00-0052400。

0: 河南农村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 FM107.4 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

是浮沉。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听众朋友，请继续收听大凤故事会。

0: 凤故事会，越听越有味儿。
1: 大凤故事会啊，也是越听越带劲儿。咱们怎么说呀，这精彩的新闻天天都有，好玩的故事随时都在发生。那么今天这个点儿，凤要跟您说点啥呢？啊，早上6点多钟啊，每天一到这个点儿啊，武汉那53岁的于有珍就跟换场似的，骑个电动摩托车准时赶到武昌徐东路，开始清扫马路。我估计啊，这过往的人都想不到，这个穿着一身橙红色工作服的普通环卫工，家有17套住房，身价超过1000万呢，朋友们。哎，听到这儿，朋友们一定得老惊讶了，说干啥呀？这么有钱，1000万富婆，为啥还当环卫工人呢？你别着急，你听凤给你往下说呀。说这于有珍呢，是武昌区城管局清扫大队的合同工，月薪呢是1420。他负责呀，大概是3000米的马路清洁，每天得沿街来回清扫6个小时，擦洗8个垃圾箱。但是啊，让所有人想不到的是呢，就这么一个清洁工，他家呀拥有10套现房，市价每平方米至少得6000块钱呢，加上今年马上要交付的另外7套住房，他这个大姐不是闹笑话呢，拥有1000万房产，绝对是个富婆啊。其实啊，说到这些个财产呢，也都是于有珍夫妻俩一点一点攒下来的。咋回事呢？说上世纪80年代啊，于有珍还是个菜农，两口子吧起早贪黑辛苦挣钱，在村里啊第一个盖起了3层楼的私房。这到武汉打工的外地人越来越多了，于有珍呢就把这个空余的几个房呢就出租出去了。到上个世纪90年代初期啊，每间每个月至少能收50块钱。这攒了钱之后，这又加房是又加层，几年下来啊，他一共拥有了3栋5层楼的私房，大多数都用于出租了。哎，朋友们，这家是有房有地，那就是真是现在就是有钱人呢。当时吧，农村那块儿建房嘛管的也松，家家都盖房子。但是吧，朋友们，让人没想到的是啥呢？2008年开始，这赶上征地拆迁了，完了还建的呢。这徐有珍呢，居然是先后分得21套房子。后来呢，他陆陆续续的吧卖了4套，剩了17套嘛。自打98年开始啊，这失地之后的于有珍呢，就到武昌区城管局当环卫工了。1个星期呢，休息1天，凌晨3点半呢就得到岗。虽然说后来这于有珍成了富婆了，但是呢，他依然没放下这个条子。工作当中啊，常常被人另眼相看，是吧？但是吧，他仍然是乐此不疲。一般情况下，你说环卫工人挣的也不多，天天工作挺辛苦的。清早班里的很多同事就想不通了，你说这于师傅家里那有钱，干啥还非得来吃这苦呢？对此啊，于有珍有个人的想法，他说了，哎呀，我呀就是想给我儿子给我姑娘做个榜样，不能天天给家里头窝吃窝拉坐吃山空，对不对？因为于有珍呢耳闻目睹了村里有人呢拿到了多套房子之后啊，不干正经事儿，天天呢不干别的了，打牌赌博，甚至是吸毒，最后啊，毒。

的家财都得散尽呢。于是乎呢，他对子女是有言在先，他说了，说你们要是不干事儿啊，不出去挣钱去，我就把房子捐给国家。现在啊，他那儿子还在他们那块有个风景区啊当司机呢，月薪2000多，女儿呢也是上班族，月薪3000多。朋友们你想想听听，这才叫好妈妈呢，这才叫亲妈妈呢。你说两个身份其实是一种根儿上，说到哪儿呢，就是这个女人呢是一位朴实的好妈妈，非常值得大家敬佩。你想想现在这个年头，多少个人呢有点钱有点籽儿了就开始翘尾巴的，不知道咋嘚瑟好了，横着嘚瑟完竖着嘚瑟，最后哎吃亏的还是自己。确实你看，有人说呢，多少人就因为有了钱之后啊，觉得不知道怎么办好了，哎呀又赌又抽，是不是玩儿，各式各样的，多少钱都不够你花，都不够你散的。做人呢就是得这样，脚踏实地的走好每一步路，这样呢咱钱挣的咱也踏实，花的咱也踏实，是不是？下午时间呢咱们接着往下说，继续往下唠。话说这放假出去走走溜溜游啥的吧，是件挺好的事儿，但是吧有些个人不听劝就乐给自己找事儿，非得上那个野外呀，去那个冒险的地方。这不吗，下面啊有个小伙子突发奇想选择夜宿竹海。没想到啊，晚上醒来的时候啊，帐篷外面晃动着好多黑影，还时不时的传来哼哼哈哈的声。哎呀妈呀，这是碰到啥了呀？咱呢来听听。说18岁的小张啊是四川泸州人，从前年开始啊他就迷上了旅游，先呢是跟着母亲去了成都的欢乐谷，后来呢工作之后啊又和同学同事去了重庆的武隆、广东、南京等等这些地方。这小张啊早就听说竹海的美景了，在没和家人商量的情况下呢，上个月的30号早晨7点，小张给在家的外婆道了别之后，独自一人往永川茶山竹海前行了。这小张啊背着背包一路往竹海方向前进，经过了10面埋伏的大门进山，就是张艺谋拍电影那地方啊，徒步将近40分钟之后，看了看时间，下午4点，他觉得风景很美，决定在这个地方就露营了，直接扎好帐篷啊！哎呀，是又累又乏呀，小张啊，倒头就睡着了。一觉醒来呀，已经是晚上8点多了。女儿睡醒了哈，小张呢，原本打算说上帐篷外边去瞅瞅去，看看景，晚上点啥样。但是啊，他很快听到帐篷外面有不正常的声，开始吧，很远。听了一会儿啊，感觉像有马蹄声，它又不像马蹄声，这声挺乱，没有节奏。小张这耳朵啊紧紧贴在帐篷上听啊，声很快就变了，就开始有哼哼哼，这声很粗啊。过了一会儿啊，帐篷上呢就看得见有怪异的影子投在上面了。这会儿啊，小张先前的兴奋和新鲜呢瞬间是变成了恐惧呀。小张把手机换来换去找信号，换了几个位置，终于有了点微弱的信号，赶紧把编辑好的短信发给了妈妈。当天晚上的8点50分，正在泸州家中的李女士突然接到了儿子发来的短信，念完之后人吓得愣了一会儿。短信内容是这样的，请帮我打求助电话023-4968-2626，这个电话是当地景区的一个号码。他说我在茶山竹海顶上搭帐篷，我周围全是野猪什么的，叫他们来接我，速度点儿。李女士看到这个短信急了，赶紧报警啊！接到报警之后，重庆消防部门立即调集了永川消防支队的消防员赶往现场。几经周折呀，搜救人员终于打通了小张的手机，通过小张对周围环境的描述，经过2个小时的搜索，终于找到了小张，随即被官兵护送下山。这小张啊是心有余悸地告诉母亲说，哎呀妈呀，我以后啊再也不敢一个人出去冒险了。说完这个事儿啊，凤可要提醒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了，这外出旅行啊可必须得先了解当地的情况，最好是结伴同行，以免造成不必要的伤害。再说了，该去的地方去，不该去的地方别瞎去，是不是？最近这2年就碰

人呢，自己瞎往外跑，瞎嘚瑟，不让你去，明明告诉你不许进，不许进，非得自己嘚瑟脚，自己了不地往里走，最后还得让人出来救你，多劳民伤财，费人力呀、啊，对不对？你要愿意看景，你就消停看呗，不让你进地方，自然也不让你进道里，非瞎嘚瑟啥呀？最后玩个个吃亏，还麻烦别人，怎么好意思呢？你说这些人。哎呀，虽然说吧，朋友们，咱们在野外是碰不着野猪了啊，但是吧，实话实说，凤呢在节目当中还得真跟大伙儿多交流一点关于求生的一些个技能、一些个本领啊。那下面咱们就来说一说，野外万一真遇到野猪该咋办？咱们聊一聊这事儿哈。这个资深的驴友就总结了，说呀，野外遇到野猪的确很麻烦，但是呢，有个非常有效而且简单的办法，什么呢？就是啊，不要和他目光对视，别直勾勾的瞅着那野猪，他会以为你在挑衅，就直接会冲过来。而且呢，朋友们，还有一点就是啥呢？不要背对着野猪，他更加呀会攻击你，因为这样咱们也没有办法防他，对不对？最好的办法呢，就是看着其他方向，左前或者右前，偏离他目光的角度，然后呢，之字形的慢慢后退。反正吧，朋友们，我在这想说什么呢，就是大家在平时的生活当中啊，不管是对大人还是对孩子来说，一些个简单的最基本的求生啊和急救的知识和常识，咱们真的需要多多少少掌握一点，说不上什么时候啊咱们就能用上，而且呢一旦用上了，没准真能够救人一命啊，很严肃的事儿。其实刚刚呢咱们跟大伙说这个事儿，真是自己给自己找麻烦啊，浪费了很多的警力资源。那么很多朋友啊，现在这个驴友也是越来越多，觉得自己的这个基本的求生技能啊，掌握的一些经验很丰富，就觉得自己哪儿能去了。其实啊，非也非也，很多这职业的驴友都是经过非常专业的训练的人才敢这么干。那么作为咱们一个普通人，即使你爱好旅游、热爱旅游，你也不能瞎整，不能瞎闹。在过去的一年当中啊，出现了很多很多类似的发生的不愉快的，而且浪费人力物力的这样的事情，我们也希望这样的事情以后越来越少的会发生。好，朋友们啊，大风故事会正在为您播出，下面时间呢咱们接着往下说，继续往下唠，说说下边这个智取坏人的事儿。话说上面的小张啊，指正是被野猪闻到什么味儿了，所以啊才被围堵的，好在没出啥危险。要说这鼻子好使啊，野猪肯定不敢和下面要说的这个警犬相比了。下边要说这个警犬那可是立了大功啊，发生啥事儿了呢？听凤给你说了你就知道了。说去年的12月4号的晚上啊，左先生从彭水到武隆和三个好朋友在当地一家火锅店吃饭喝酒。当天晚上回家之后啊，才发现装有6000块钱的现金的钱包丢了。第二天呢，朋友在餐桌下找到了钱包，但是钱包还在，钱不见了。几个店员呢是纷纷摇头，都说自己不知道。可是这左先生记得他们离开火锅店的时候，餐桌周边已经没有其他客人了，接触钱包的嫌疑人应该就是火锅店的工作人员。这办案民警啊立即赶到现场，是判断调查火锅店的三位老板和6名服务员呢都有嫌疑。这三位老板呢负责店内的巡视、招呼顾客、收钱、协调和催菜等等，有很多机会啊接触到左某用餐的桌子。那6名服务员呢在上菜、开酒、加菜的过程当中呢也有机会触碰到那张桌子。这怎么办呢？这9个嫌疑当中谁是小偷呢？因为这店里没有安装摄像头啊，也没有找到当时的目击者呀，缺乏证据让简单的案情啊陷入谜团之中啊。尽管如此，办案民警还是相信只要是人为的肯定会留下破绽呢，比如说指纹、气味等等这些信息。指纹比对吧用时比较长，要快速锁定嫌犯不妨用警犬试一试啊。6号的上午10点多，武隆县公安局警犬基地的训导员赶到了现场，他用9张纱布分别擦拭了9个嫌疑人的手，收集了气味，再收集了受害人钱包上的气味。回到警犬基地之后呢，训导员将10张纱布放进10个鉴别罐当中，放在地上是一字排开，随后啊牵出他的爱犬，细小气味辨认冠军犬晴天，秀。训导员呢对晴天下指令，只见晴天呢先嗅装有钱包上遗留气味的鉴别罐，再一一嗅9个装有嫌疑人气味的鉴别罐，1、2、3。晴天用鼻子每个鉴别罐啊只停留了1秒，短短10秒之后啊他迅

速卧在印有火锅店老板张某名字的鉴别罐前面。朋友们，到这儿咱们应该明白咋回事了吧。随后啊，张某被民警带回武隆县公安局询问，经过一个多小时的调查，张某仍然矢口否认自己是小偷。他说了，他不可能乱咬人，我没偷钱，单凭警犬怎么能说我就小偷呢？我要求让警犬重新鉴别。张某啊，本来希望用这种不怕再鉴定的做法让民警相信他没有撒谎，哪知道啊，也不能光靠警犬呢。咱们民警通过外围调查呀，已经锁定了作案的人就是他。张某啊，最后交代了，当天晚上呢，他因为一时贪念，把捡到的钱包当中的6000块钱呢，占为己有了。最终呢，张某将6000元现金退还给了左先生，左先生表示原谅张某，警方呢，于是也不再追究张某的责任了。哎呀，你说朋友们，按理来说吧，这是6000块钱呢，够判的了，真的。要我说嘛，人呢不能干坏事儿，你要是干点坏事儿，但凡干了，指证会留下蛛丝马迹的，纸啊是包不住火的，这样就是个好例子。刚才说了好多国内的事儿了哈，下时间呢，咱抓紧时间说点国外的呗。哎呀，朋友们，要说这年头哈，那网络红人啊可是层出不穷啊。最近有个巴基斯坦人到英国卖鱼去了，没想到，哎呀妈亲的，卖鱼卖火了。要说他是咋火的呢？大伙儿往下听听就知道了。说呀，这个巴基斯坦人呢叫纳吉尔，31岁，来到英国，在伦敦市场啊兼职卖鱼。因为不喜欢听大声吆喝，他呢随性创作了一个歌，叫《1英镑的鱼》，卖鱼用的，卖鱼边卖边唱。卖鱼的时候啊，他会一边做着邀请动作，一边重复着唱，说：“来看看吧，1英镑的鱼，来看看吧，1英镑的鱼非常棒，1英镑的鱼很便宜，1英镑的鱼。”就反复强调这个价格，就挺有用的，就好比那羊羊似的哈，做广告不就得这么做吗？哎，有人呢就录下了纳吉尔的这个卖鱼歌，然后呢把他这个卖鱼歌啊上传到了这个视频网站上，很快呀，点击量就超过了600万呢，让这个纳吉尔是红遍了大街小巷。说最近武汉一条路上惊现了一个猪八戒。扮相啊，和《西游记》里的一样一样的。一些个武汉市民呢，上前跟他合影，没想到拍完照之后啊，他却伸手向市民要出境费。原来呢，这个八戒呀、啊、是山东人，近几年呢，靠着这身装扮呢，在全国各地和人合影来挣钱。反正咋说呢，这玩意儿嘛，也行，毕竟人这身行头也得花钱呢，哈。说武汉有个12岁的小男孩，为了多上会儿网啊，可是没少瞎心思呀，竟然给爷爷发短信说自个儿被绑架了，向爷爷求救。这民警接到报警之后赶紧开始忙活呀，直到半夜11点呢才接到家长的电话，说呀孩子回来了。目前呢，警方正在对涉事网吧开展调查。就是的，如果说每个网吧都能做到不收未成年人，不让他们来进来上网，是不是让好多的家长就省了不少的心呢？说最近呢，成都一家美容店来了个男的，他呢用毛毯裹着一根长长的棍子走进店中，扬言例行检测，被店主识破之后是几番争吵啊，这人将包裹的长枪露出来威胁店主，店主朝门外呼救，引来了群众的围观。这人啊立刻把枪扔向后院，淡定的从人群当中走开了，走的时候还不忘留下一句啥子吗，小题大做。不是你这拿枪的出来嘚瑟了，还说人家小题大做，赶紧逮起来吧这人。说台湾有个姓张的猪农，相当的大男子主义了，结婚21年，不准媳妇儿交朋友，参加同学聚会搭男性的便车，限制媳妇儿只能跟家人外出。最终啊，他妻子终于受不了了，诉请离婚，法院判准，还让这个猪农输掉了2个小孩的监护权。就是的，这有点太不像话了。但这世界上就2种人，男人和女人啊，当然了，泰国还有另外一种人，但是你也不能因为你媳妇儿长得好看、啊、就不让她跟别的男人说话呀、哎、那不坏了菜了吗？这是典型的心理变态。请问你看过的史上最恶心的广告啥样式的呢？

0: 话说最近呢，英国卫生部在电视广告牌和网络等媒体上开始播放一组全新的禁烟广告。广告当中啊，烟民嘴边的香烟在燃烧的过程当中逐渐变成相当恶心的肿瘤，场景啊让人过目难忘而心有余悸啊。大家在观看之后呢，纷纷表示这是自己所看过的最恶心的禁烟广告了。估计啊，看完这么恶心的广告，一定会坚定烟民们戒烟的信心了。确实啊，抽烟真是一丁点好处都没有啊。烟民朋友们，少抽为妙吧。好啊，朋友们，看看时间，看看点儿，今天大风故事会呢就跟您说到这儿，唠到这儿了。大风故事会越听越有味儿，大风故事会咱不见不散呗，拜拜。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00-0052400。

坐看风云变幻，静观世事浮沉。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听众朋友，请继续收听大凤故事会。

0: 有位爷们儿，那真是好样的，到外地旅游啊，看到有人掉水里了，根本来不及放下相机腰包，直接扑腾掉水里头了。如果不是有游客拍下救人视频传网上啊，今天呢节目开头先来讲讲这个救人的故事。哎呀妈，说有个小伙成天能作人了呢，又是砸自己家车，又在马路上寻死的，这要干啥呀？啥事儿让小伙不乐意到这种程度啊？说有个男的从小崇拜警察，崇拜警察你就努力当个警察呗，人家没有，整了套假警服在那装警察完还抢劫。更让人寻思不透的是啊，有位先生被他坑了好几回，竟然一直没反应过味儿。你说这大哥反射弧有点腿长了吧？朋友们呐，究竟怎么回事啊？下面时间九点凤跟你具体说一说，详细的唠一唠吧。
1: 开门七件事儿，柴米油盐酱醋茶，大凤故事会，妙语连珠俏皮话，生活点滴和大凤说说，家长里短听大凤唠唠。
2: 我给你形容呢，如何如此喧天鞭炮齐鸣，红旗高展人。
1: 大凤
0: 来了，大凤来了，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大凤故事会，各位好，我就是大凤。大凤就是我呀。说山东济南呢被称为泉城，一名19岁的女孩啊，在白石泉边玩的时候啊，不小心掉水里了。危机时刻，一个中年爷们儿是顾不上放下相机，摘下装有贵重物品的腰包，一跃跳入水中救人。女孩得救了，救人的这个人啊悄悄离开了，躲在一别个偏僻的地方啊晾晒被泡的物品。然而啊，有位游客从救人爷们晾晒的驾照上得知他是大庆人，名字叫赵铎。很快啊，视频被传到了网上，感动了全国网友。今天呢，凤就先给大伙讲讲这件事儿啊。说赵铎呀，今年47，性格比较内向，平时不乐之声。可是啊，他这朋友都说老赵这为人处事啊，那相当讲究。今年8月22日啊，赵铎呢领着媳妇上济南去旅游去了。8月23日下午4点来钟啊，他跟媳妇俩从济南那个宾馆出来，打算去这个当地非常知名的大明湖畔去游览去。这大明湖啊，离宾馆就20多分钟的这个行程，途中这道上呢得路过这个有名的白石泉。这天儿就跟下火似的，大伙热都喘不上气儿啊，纷纷涌向着白石泉。这白石泉这地方呢，就形成了一个很宽大的水面，水深1.5米，岸边非常陡。走进水面啊，这赵多一看，这人也太多了，很多人呐、都用这个泉水洗脸呐、洗脚啊。突然呐，一个女孩脚底一滑，仰面掉水里头了。周围的游客一时间呐，被眼前这出都吓懵了，都不知道咋地好了。就在这危机时刻，赵铎是奋不顾身跳进水中，妻子啊于文芳这心呐、都快提到嗓子眼了。她担心呢，这老公要是发生什么危险可怎么整啊，祈祷他们安然无恙。赵铎呀水性很好，一只手抓住已经呛了水的女孩，刹那间转换双手将下沉的女孩拖出水面，并且呀一直将她拖往岸边。这时啊，岸边的游客才缓过神来，冲上前去七脚八脚的把这女孩和赵铎是拽了上岸。泉水冰冷啊，再加上受到惊吓，这女孩脸煞白呀，浑身嘚瑟呀。虽然这样啊，大家看着女孩获救，而且身体没啥大碍，就一下把这老赵给围住了，就问他说：“你哪人呢？你叫啥呀？”老赵啊，可没有回答大家的追问呢，就笑：“哎呀，没啥没啥，这算啥呀？谁遇到这种情况都能这么做？谁是不是碰啥事不得伸手帮一把啊？”这时候啊，老赵的媳妇才发现呢，赵铎随身携带的贵重物品不是摔碎了，就是让水泡了。原来啊，赵铎和媳妇从宾馆出来啊，腰上系着个腰包，腰包里各种证件啊、票据啊，包括两口子俩手机呀、一个相机呀、包括挎带缠在他胳膊上。看着有人落水了，老赵情急之下也没顾不上这那了，直接呀、也更来不及解开腰包带了，就这么的，穿着衣服和鞋就直接跳水里头了。要么说吧，女孩是得救了，这老赵的相机摔在岸边的石头台阶上碎了，腰包里的证件啊、票据啊，包括俩手机也都被泡了。后来一了解啊，这个掉水里这女孩姓巫啊，今年19岁，来自安徽，是和同学

0: 一起到济南旅游的。这赵铎一看女孩缓过来了之后啊，才和媳妇儿前往一处人少的地方，在那块儿把这个外套拧干了，把这证件啊、票据、手机啥都亮亮晒晒。就在这时啊，一名手拿 DV 的游客追赶过来，他对着赵铎的救人之举是大加赞扬啊，并且呢不住的问老赵啊，你哪人呢？就问这赵铎是哪人呢，叫啥名。老赵说，哎呀，没啥，这是应该做的。这是老赵一直就没松口啊，讲话了。突然这名当地游客呀看到了赵铎亮的这个驾照，惊喜地说，哎呦，你是大庆的，姓赵啊。可能是因为泉水太凉啊，老赵回到宾馆就开始发烧，因为这返程的机票已经提前买好了，赵铎就落水女孩耽误了游玩的时间，两口子呀就渴望去的大明湖呢就没去成。8月26号，赵铎夫妻回到了大庆。在返回大庆之前呢，赵铎夫妻去找维修点，想对相机和手机进行维修。不过啊，由于相机摔得太严重了，没有维修价值了，手机呢同样也难以修复了。老赵再三叮嘱媳妇儿说，他呀在外地救人这事儿啊，千万呢可回去别宣扬啊，咱得封锁消息，也不能提起相机和手机摔坏这事儿，知道吗？这媳妇儿啊是满口答应啊，可是谁也没想到啊，你说这墙里开花墙外香了啊，拍摄视频的游客讲赵铎救人的视频呢传到了网上之后啊，这段视频在网上那可是疯传开来啊。其实啊，要说起这老赵，已经不是他头一回救人了，去年就在杜尔伯特蒙古自治县的连环湖啊，老赵还救了个人呢。在救人过程当中啊，脚部受伤了，被救的这个人呢是五常地税局的。那时候啊，他就不让朋友把这事儿说出去，因为救人没有去成大明湖，老赵两口子说了丝毫没有遗憾的感觉，反而啊很慰藉，因为在拯救生命面前一切显得都不重要了。老赵啊，太像样了，高低给点掌声。哎呀，真给咱大庆人长脸了，真是的，该打是打的。其实咱大庆好人非常多呀，老赵这就是个鲜明的例子，你说是不是？你说还藏着掖着，就得让大家伙真的好好学习学习，是不是？老赵这个一言行一举一动啊，就包括他这个媳妇儿啊，太像样，瞅瞅人这两口子啊，啥也不说了，真是的。哎呀，出去啊，给咱大庆人长脸了。咱大庆人呐，这因为有着这样像老赵这样的人呐，咱真是应该感觉到骄傲跟自豪啊！真是大庆精神、铁人精神呐，咱不是天天挂在嘴边说的，是需要我们每个人呐，一天一天的用自己的言行举止去践行的。真事儿，哎呀，真是说完这事儿啊，就有种精神振奋的感觉哈，太给力了，真是啊，太碎了。大一我都出完上了，有一种上冻的感觉，确实是。你想朋友们，这20来度突然降到了10几度，这气温降速很快呀，大伙儿一定要注意天气变化呀，多穿点这两天啊。凤姐今天天儿挺好的，我也不用上班了，其他的啥我都不说了，我三个手机号到时候都给你投票，我是球啊，感谢啊。凤姐，你背景音乐是啥呀？就你讲的救人故事放那音乐，就忐忑呀，一直都是这个，没换别的。你好，凤姐，我是重庆人，我就喜欢你的声，你的声为啥这么好听呢？这玩意儿也算是娘胎带的吧，感谢我的生产厂家，一年四季季季分明，真是的，春夏秋冬那掰扯的可明白了呢。凤姐，我也会水，哪天你掉水里了，我不顾一切，我只能去救你。放心吧，哪天我掉水里，我只能大声喊，我是大凤啊，我是大凤啊，我从来不喊救命。
1: 我希望不要给我创造这样的机会。
0: 好，朋友们，大风过会儿正在为您直播。要么说呀，人比人得死，货比货得扔啊，这话呀，这是俗话来讲的哈。虽然说的夸张一点，但是不是事实证明什么呢？就东西和东西之间，人和人之间相比啊，差距还是很大的。刚刚说我们大庆的爷们儿啊，非常牛，赵铎在外面救人的这么个事儿。再说下面这个小伙啊，哎呦，这小伙子真是嗨，咋的了呢？说最近一天呢，下午5点来钟，这个重庆九龙坡盘龙大道附近呢，有个小伙子在马路上啊躺着呢，身边啊有一辆长安面包车，玻璃整稀碎呀，碎了一地，这是车祸呀！哎呀，朋友们还真不是啊，哎，这车呀是小伙子自己砸的，砸完车呢又躺马路上，就在来回滚呢。有人上前把这小伙心搀过来吧，不的就不起来，交警过去了架他吧，脚还地面上塌拉着，哎，这就不走，这是干啥呢？说呀，小伙子一家人呢来自外省，父母啊都是老实巴交的，在重庆呢开了个脚手架出租店啊，这一家人吧平时说话就是和颜悦色，脾气老好了。事情的起因呢是因为小伙子想要一辆汽车，

要汽车你就好好要呗，你这是干啥呢？再说因为什么突然想要汽车了呢？因为吧，小伙吧谈了个对象，这女方吧，这俩人处不错啊，俩人先谈婚论嫁吧。这女的先要一个那啥，要个车，说女方说男方必须有房有车，那面包车只剩是不行了，我得整个小轿子呀，是不是？这小伙子就跟家里要，张嘴要，因为这家庭情况啊，父亲一时没答应，小伙子就急眼了，这火就上来了，就给他惯的呀，把家里面包车就给砸了。而那个面包车呢，是父亲做出租脚手架生意，跑工地送脚手架用的。见砸车没有用啊，这小伙还急眼赌气了，就跑马路上躺着了，不答应不起来，不给不行。其实啊，这么要车已经不是头一回这么干了。前段时间呢，他就躺到路上过，父亲答应他年底之前呢给他买一辆。但是呢，这件事没过十天，小伙变卦了，提高要求了。这个一开始就先买个车就行呗啊，十来万左右，十万块钱左右的，十万以内，现在能买挺多挺好的车的。这车呀就不行了，十万不行了，十五万左右的中级车，不仅车得升级，时间也提前了。一开始说年底不行，现在就得买好的。哎呀，这爷俩就是一顿吵吵吧。这回呀，小伙拿出灭火器，一阵叮当的砸呀，把父亲运货的长安面包给砸碎了。砸完车，立滴了灭火器，躺在马路中间，左边啊，右边车辆是呼啸而过，那肯定是非常危险的。那马路上是你躺的地方吗？有人报警了，焦巡警赶过来啊，看他手被玻璃划破，叫来120，医生现场包扎之后离开了。焦巡警连劝带扶啊，终于把他带离了危险路面。对于这样的举动啊，这个咱都觉得太极端了。可是呢，周围的街坊邻居看呢，已经见怪不怪了。因为啊，今年年初啊，这小伙子嚷嚷着要买笔记本电脑，就因为买笔记本电脑也躺过马路。那次他老爸妥协了，给他买了电脑，这不就惯的吗？惯没样。小伙就这样谈婚论嫁了，可拉倒吧！自己妈那暖奶还没断呢，哎呦我妈呀！你咋说呢？说那些干啥呀？真是的！你说小伙子哈，挺大岁数了，你说也都不小了，还说要谈婚论嫁呢？你就这样的，女方知道他这么作这么整，能跟他在一块过日子吗？那不是扯呢吗？再说爹妈是不是太把这孩子当回事了？这样动不动就往大马路上一躺，我今天想要个笔记本电脑躺好使了，我明天想要个汽车躺好使了，后天要个大房躺好使了，再后天不得要老爹老妈命啊？这是干啥呢？爹妈咋把孩子教成这样呢？哎呀，用这种方式跟家长耍赖发脾气啊，是很多3到5岁孩子心理，真事儿的。这心理专家讲话了，20多岁小伙咋还能这样呢？人家说了，20岁了还这种心理啊，并不奇怪。一些心理学案例上出现过的，就是说年龄增长了，但是心理上还没过这个断奶期呢，个人呢还没有建立自我意识呢，对家长依赖过强，你要什么玩意儿都张嘴跟爹妈要，那怎么能行呢？啊，就这样怎么可能自己组成家庭呢？是不是？自己没有那个本事挣，你就别就是怎么说了，没有那金刚钻，别揽瓷器活，对象要的那么多，你有没有那本事给他创造那些价值啊？没有那个本事，你就别搭那个啥呀。哎呀，但是啊，一般呢，他们只是在父母面前这样，在朋友之间表现应该会很正常。说白了，就是从小啊，爹妈没给打下好底儿。如果说大龄少年甚至是成年人出现这种心理状况啊，家长啊就要注意了，是不是啊？在行为上进行纠正了，让他进行自我再成长，每发一次脾气都要让他成熟一次，而不是持续重复。日常当中啊，细微的环节要鼓励他克制情绪，并且呢要请心理专家对他进行辅导。朋友们，我都不是说呀，就这个孩子就不能叫孩子了，你说这个20好几岁大老爷小老爷们了，你这就跟爹妈一哭二闹三上吊的，就这爹妈要管不早管过来了吗？我估计啊，这也是管不了了，从小啊给惯成毛病了，就这样式了，打这底儿了，没好了。就是蓝色天空说了，这也太不像话了，耍威风呢，有能耐你自己买呀，惯的可不是吗？要么说吧，现在说一家都一个宝啊，爹妈拿着孩子呀，就这上天入地都行啊，只要我有那个本事，讲话卖肝卖肾都行啊。记不记得前两天那个网络上炒得非常火的一件事儿，一个小孩儿吧，就是上学啊，上大学吧，这人家都买那个手机呀、啊、什么，现在小孩上大学之前买什么手机，买电脑，买各种各样的这个数码产品呐、啊、配备好。他家条件一般，哎，小孩就家就是普普通通家庭啊，而且是这个县城的，是不是非常普通家庭，就跟他妈要好的呀，什么那个苹果手机，又苹果的笔记本，这那的。朋友们，咱都不是说呀，你说说家里趁啥呀，张个嘴就知道要，你自己一分钱没挣，你怎么好意思呢？啊，但是偏偏现在这样的孩子特别多，究其原因呢，往根儿上吧，还得想想家长的教育方式是不是存

态问题啊，你想要就要啊，孩子给还要你就给，是不是？你得考虑一下自己实际情况啊。家长不是说把最好的给孩子就是爱他了，你要告诉孩子什么是你应该拿的，什么是你不应该拿的，怎么样才能得到你应得的东西。哎，这些啊就是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家长都需要了解的，需要灌输，是吧？好，朋友们啊，大方故事会正在为您直播啊！哎呀，抓紧时间跟大伙儿继续往下说，继续往下唠吧。要么说吧，现在哈、啊、节目也是越来越火了，听咱节目朋友呢也是越来越多了哈。这个凤啊，在节目当中跟大伙儿说话，我总感觉就是抓紧时间说，抓紧时间说，这天天好像说不了几分钟呢。好，朋友们啊，看看时间，看看点啊，今天大方故事会的就跟您说到这儿，唠到这儿，拜拜。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00-0052400。

0: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他家便宜，赶紧打电话啊！
2: 他家的产品质量好，品质好，都是名牌。
3: 这个老师啊，讲解不错，自身实力经验挺足的。
4: 这个老师一路走来呀，太不容易了。他讲的这个产品真挺好，我就买点吧。
3: 喂喂，这个电话怎么打不通了？
5: 前天我刚买完，怎么节目不播了？
6: 您好，您拨打号码是空号，请核对后再拨。
7: The number you have dialed is not in service. Please check the number and dial again.
8: 时间不语。

0: 知名产品，覆盖八大健康系统，环球甄选，只为让您遇见真正的健康好物。
1: 少花钱就能用上高端健康的名品，
0: 少花钱就能多得海外健康的名品。
1: 真正的健康高端是让每一份选择都掷地有声。
0: 真正的知名海外，不是一时的甜言蜜语，而是日复一日的坚守。今天，全球购优民一起赴健康之约，无需大量花费，高端品质中健康。

0: 主持人姓石，本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位患者与每一款好产品。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400-6064-789，400-6064-789，400-6064-789。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1: 静石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梁老师，
1: 哎，
0: 最近呢咱们健康全球购感恩节活动啊也是正在火热进行当中。
1: 没错，
0: 好多听众朋友都好兴奋呢。
1: 是吗？
0: 对呀，哎，他们有一些肺腑之言，想借着这个机会跟梁老师您表达一下。
1: 哦，
0: 那我们来听听好吗？
1: 好啊。
2: 梁老师啊，真的太感谢您了，五年了，就您呢一直呢雷打不动的陪着我们，每天呢都给我们带来了健康知识的好产品，感恩有你。
3: 健康全球购，这是五年如一日的坚守，这份真心呢太难得了。我的健康啊不信赖你们，那还能信赖谁呢？感恩全球购让我找回了健康。
4: 全球购的产品要是再多来点优惠赠送那就更好了。
0: 还有好多朋友的留言呢，就太多了，没法都放出来啊。
1: 明白。
0: 今天也就节选了几个。老师您听完之后什么感觉？
1: 什么感觉？
0: 嗯，
1: 是吧？哎呀，怎么说呢，说实话静石啊，首先非常感谢咱们每一位听众朋友对我们的认可和对我们的厚爱。
0: 嗯，
1: 大家说的呀，我觉得每一句都是实在话，也是我们的心里话。就是你发现没有，能够五年十年如一日的陪伴在大家伙身边，我觉得可能靠的就不是单纯的那种华丽的辞藻了吧。
0: 嗯，走心了，
1: 包括真心换真心的这种信任了吧。
0: 是的。
1: 所以说大家伙都说，哎呦，健康全球购给我们甄选的产品好，价格实在，这确实是我们一直努力要做的这样的事儿，包括也是我们的方向。
0: 嗯，是的，
1: 我们的方向就是要帮助大家伙甄选全世界各个国家的健康的好产品，尤其是剔除掉所有的中间环节，
0: 嗯，
1: 送到大家伙手里。
0: 对呀，
1: 所以说这份坚守呢，我觉得就是它源于一份责任，更源于我们看到大家伙健康改善之后打心里往外的那种高兴，是不是？
0: 嗯，就是这样的。
1: 嗯，
0: 就好多听众朋友都说全球购这渠道太牛了，经常有别处没有的高端前沿的健康的产品。
1: 嗯，
0: 其实这一点我们真的是不用谦虚，真的是这样。
1: 对，
0: 比如说像伽马氨基丁酸，那是韩国实验室的原料生产的，
1: 对
0: 不对？我们给大家能够及时的发放带来。
1: 嗯，
0: 还有呢，联邦疾控中心特别推荐的消解宝，
1: 消解宝，对，
0: 好多人也用上了吧？
1: 是，我告诉你，还有大家伙记不记得，有一些院内制剂，
0: 嗯，
1: 啊，就像这两天提到的，大家伙都想要的这个雄风泳，
0: 嗯，
1: 是吧？以前很多听众朋友连听都没听过吧？
0: 对，
1: 好了，我们也通过我们特殊的渠道联系上人家了，
0: 嗯，
1: 等后续的工作我们谈好了之后，就可以给大家伙发放了，
0: 嗯，
1: 但是大家伙也得理解咱们。因为咱们每天这个给我们提出需求的听众朋友太多了，你想一想，就是咱们现在已经全国60多个地区播放咱们的节目吧，
0: 有了，差不多，
1: 差不多了，是吧？我们也确实没办法一一的满足大家伙所有的需求，
0: 对，
1: 只能是尽可能的，是吧？满足那种需求量比较大的人群，然后呢，我们相应的帮大家伙来甄选，
0: 嗯，
1: 所以说还请大家伙有点耐心吧。好吧，
0: 嗯嗯，是的，其实能够先用上好产品的朋友真的是特别的幸运啊。
1: 对，
0: 老师你发现没有，
1: 嗯，
0: 其实人这一辈子真正能够碰上的好机会好东西的幸运时刻并不是特别的多。
1: 没错，
0: 对吧？如果能够碰得到那就赶紧果断的抓住它。
1: 嗯，
0: 往往啊就是这些敢于抓住机会和幸运的人就能够更先一步的享受到高品质的生活，拥有更健康的身体。
1: 哎，你这句话说的太有道理了。
0: 嗯，
1: 你看我们经常说这事儿错过了吧，没事儿，下次再有机会的。
0: 嗯，
1: 但是你想过没有，往往说下次再有机会的，可能这个机会你永远都没有了。
0: 是的，下次在哪里呢？
1: 是吧？我给你举个真正的一个例子啊，就我也是，我记得当时我在法国留学的时候在那待了5年。
0: 嗯，
1: 那个时候吧，我觉得就是人在法国 就是法国的一些名胜古迹啊、旅游景点啊，你不随时都能去吗？
0: 嗯。

0: 那总是一拖再拖。那个时候不就是搞科研嘛，搞我的这个博士论文嘛。
1: 嗯，
0: 当时就说，哎呀，有的是时间，忙过这阵儿的，然后咱们再去这个享受一下生活，转一转那些景点儿，是吧？结果你知道吗？到今天为止，法国很多的那种好的景点我都没有转到，
1: 嗯，
0: 机会就是没有了，
1: 是的，
0: 就是这样。所以说，就是你真说到点儿上了，有机会就要抓住。
1: 对，
0: 你要等了，你以为这个机会还能再来呀？
1: 没了，
0: 很可能就不来了。
1: 走啦。
0: 这好比是当年恢复高考，
1: 嗯，
0: 啊，恢复高考，竟时那时候还没有你呢。
1: 嗯。
0: 我老家有一个亲属，就靠着那股韧劲儿，那个时候高考就是全凭自学的，那当时就愣是考上了人家那个当时一所大学。
1: 嗯，
0: 我告诉你，那个年代的大学生，我告诉你，
1: 含金量非常高
0: 那可不，
1: 啊。
0: 那珍贵的像大熊猫一样，
1: 嗯，
0: 啊，人家毕业直接国家就已经分配好了工作了。
1: 嗯，
0: 是吧？我这个亲属就是当时进了教育局。
1: 但是人家那份幸运不也是自己争取来的吗？
0: 对呀，我说的就是这个道理啊。
1: 嗯。
0: 所以说，现在有时候回老家哈，就我那个亲属啊，我们在一块儿这个聊天的时候，他身边那些小时候玩伴们，
1: 嗯。
0: 有的觉得家里有几亩地，吃穿也不愁，就挺保险的了；
1: 嗯。
0: 有的觉得啊，父母在这个厂矿工作，是吧？能端个铁饭碗，那不也挺好吗？
1: 嗯。
0: 当时就很多人都没有意识到，学习能够改变命运的这个机会。
1: 对，
0: 所以说，你看，这就是我们认识和观念的一个天大的一个区别。
1: 是，
0: 有的人就看到了这个机会，人家抓住了，人生就此改变了，对吧？有的人固守老的观念，错过了，可能一辈子都是遗憾。
1: 到晚年回想起来都得拍大腿。
0: 对呀。
1: 其实健康领域也是一样的呀，以前大家总觉得国外的一些健康产品不错，
0: 嗯，
1: 也想试着用用啊，
0: 对呀，
1: 但是你找不到门路，
0: 嗯，
1: 有的就花高价钱找代购去买，
0: 是，这种情况太普遍了。
1: 嗯，
0: 那可是直到有咱们健康全球购节目的开播，
1: 改变了。
0: 才算是给咱们真正追求高品质健康生活的听众朋友们提供了一个可靠、放心的一个大平台。
1: 对呀。
0: 咱们敢于尝试。信赖我们的这些听众朋友，
1: 嗯，
0: 那可能人家就抓住了这份幸运。像我们之前发放的那个美国高含量的辅酶 Q10，
1: 嗯，
0: 比利时的神经酸，是吧？美国的深海鱼油，美国的威乐舒等等，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们是不是很多人都用上了？
1: 对，
0: 那人家就先一步的解决了你像什么心脏啊、大脑啊、血脂啊各方面的问题，
1: 嗯，
0: 人家身体就不遭罪了，生活是不是也就更如意了？
1: 是
0: 对
1: 呢。
0: 吧？
1: 这其中啊，很多产品除了全球购，你在别的地方真的是接触不到的。
0: 对呀，
1: 就像我们最近在聊的雄蜂友，
0: 嗯，
1: 那它可不是普通的产品，但是全球购有特殊的渠道，可以说谁碰上那就是谁的幸运了。
0: 是，而且确实啊，咱们哎呀，怎么说呢？一提到这个幸运啊，我记得村上春树就说过这么一句话，
1: 嗯。
0: 其实有些人呢，我们今生能够遇见，就已经耗尽了一生的运气了。
1: 嗯，
0: 其实这句话，我觉得套在我们人体的健康上来讲，特别适用，
1: 哎，是啊，
0: 是不是？我觉得这句话一点都不夸张。
1: 对，
0: 我发现了，就这种幸运啊，往往只降临在那些顺应潮流、能够抓住机会的人的身上。
1: 确实啊，你细想就这么回事儿。健康上的选择，有的时候一步天堂，一步深渊
0: 没
1: 的。
0: 错，
1: 观念不同，做出的选择它就不一样，它结局它也不一样。
0: 是吧？
1: 嗯，你说咱们管不了别人，但是能管好自己呀。
0: 对呀，
1: 一旦碰到适合自己的，那真就得马上抓住，
0: 没错。
1: 否则啊，就因为一个犹豫错过了，一辈子都遇不到了。就像这次雄蜂友，
0: 嗯，
1: 它就没有对外发放过。如果不是全球购有这么靠谱的渠道，那恐怕我们想用上，都用不到。
0: 嗯。尤其是哈，我告诉你，就是什么样的人，
1: 嗯，
0: 上了年岁的一体多病的，
1: 嗯，
0: 常年吃大量的药物的
1: 对，
0: 这些老年朋友来说，
1: 就身体已经很孱弱了，药毒又累积很多了的人，
0: 对，咱们有一句老话叫"久病成虚"吧，
1: 嗯，
0: 你这个病程太长了，它一定会造成我们体虚的，
1: 嗯，
0: 已经让我们气血严重的亏空了，那你不排毒？我们的毒素会慢慢把我们的五脏六腑毁掉，
1: 嗯。
0: 你不补虚，这个虚衰也会拖垮我们的身子骨。
1: 对，
0: 所以说排毒和补虚， 必须要双管齐下同时进行。
1: 嗯，
0: 而雄风泳它正是同时解决了这两大核心难题的钥匙啊。那你说这样的机会摆在咱们面前，你说咱们真要是那样的患者的话，你说你不用，那你怨谁呀？
1: 对呀，
0: 对不对？
1: 就其实很多人啊，他都没有认识到说身体里面排毒补虚它是非常重要的。
0: 对，
1: 有的人说你这个雄风泳那跟我有什么关系呢？
0: 所以说这样的人我告诉你啊，就是往往忽视了两个问题。
1: 嗯，
0: 第一个就是但凡咱们过五十岁以上的一体多病的，吃两种以上的药物的，而且你吃了一年以上的，你身体当中必然有药毒的堆积。你看前一阵子不是有个新闻吗，说有个小伙子感冒了，结果吃了两种感冒药，结果就吃多了，
1: 嗯，
0: 导致了急性的肝衰竭。
1: 嗯，
0: 那大家伙想过没有，你就感冒药吃多了，量大一点，小伙子代谢功能受到了这么强的损伤，
1: 衰竭，
0: 肝脏都衰竭了。那你想一想，咱们长年累月的呢，吃了这么多年的药，是吧，一顿吃一大把，那些毒素堆在我们身体当中，你的肝脏，你的肾脏，你的心脑血管，你的五脏六腑，能没有这个大量的药毒的堆积吗？
1: 对呢，
0: 就这些毒素啊，甚至会把我们的细胞整个包裹在里面。
1: 嗯，
0: 那这些毒素我们排不出体外的话，我们脏腑功能会越来越差。
1: 嗯，
0: 啊，最后可能打个嗝，咳嗽几声，或者去排个便，就在这样小事儿上，人说没就没的。
1: 但老师，您说，其实这样的看似是小事儿，而引发的意外的新闻，它可不少，
0: 是不是？经常能够听说吧？
1: 嗯。
0: 你像有车的听众朋友都知道，除了平时我们洗车，你得定期的去给车保养嘛，
1: 嗯，
0: 换机油嘛。
1: 对，你说要是不换机油，你很多的零部件那就磨损下来成为粉尘碎末了。
0: 对，
1: 它就会越积越多，你损伤你发动机，最后你这台车你就开不了了。
0: 对呀、啊，那好了，那我们光洗个车不去保养，你洗的就是个外皮儿，
1: 嗯，
0: 洗不到深层次机油里那些杂质。
1: 对，
0: 是吧？你像有的人说了，哎，我也吃过一些什么排毒的或者是这个补血补气的产品，那你排的都是我们脏腑表面的毒素，
1: 嗯，
0: 而只有雄风泳它含有里面的这个叫风毒肽这种物质，抗菌蛋白这种物质，
1: 嗯，
0: 包括多种的活性酶以及多糖类的物质，它才能够把我们脏腑器官内在的深层次的这个堆积陈年的药毒给你挖出来，
1: 嗯，
0: 清出去，让你缩短我们调理的病程。那你是这样的产品摆在面前你不用，那你怨谁呀、啊、
1: 嗯，
0: 对不
1: 对？
0: 对
1: 啊。但是老师您说会不会有朋友有这样的疑问啊，
0: 嗯，
1: 他说你说我有药毒我怎么不知道呢，我现在还挺好的呢。
0: 所以说这种吧，我觉得啊，就是有疑问可以问，对吧？但是咱们得讲道理，
1: 嗯，
0: 因为它一定会表现在我们身体的外在上
1: 啊，有反应。
0: 哎，对呀、啊、只是大家伙不知道而已。
1: 嗯，
0: 你看我问问大家伙啊，咱们有没有这样的感觉，年轻的时候我们身体很好，不知道什么叫过敏，对吧？
1: 嗯，但现在爱过敏的人可挺多。
0: 但是岁数一大了老了，你会发现，哎，我吃啥都过敏。
1: 嗯，
0: 比如说吃点海鲜，是吧，吃点鸡蛋，喝点牛奶，不行了，过敏了，不是身上起疙瘩就是胃肠道不舒服拉肚子，有这种情况没有？
1: 你整体的免疫功能就下降了。
0: 免疫力为啥会下降，怎么个下降法？我告诉你，就是你常年的药毒在腐蚀我们脏腑器官的时候，造成了我们功能的下降，
1: 嗯，
0: 加速了我们脏腑功能的衰退。那你这个胃肠的功能也下降了，
1: 嗯，
0: 皮肤的屏障的功能也不行了，
1: 嗯，
0: 那它就出现过敏的情况呗。免疫力，免疫力这仨字儿是西医的词儿，而我们中医是啥呀？就是我们脏腑的功能，
1: 嗯，
0: 啊，胃肠道功能下降你就拉肚子，你就不消化，皮肤。我们正常人的皮肤它是有屏障功能的，这种功能下降了，那你就过敏呗，起疙瘩呗、
1: 嗯、
0: 其实都表现出来了。还有的老年人为啥会莫名其妙的手麻脚麻啊，莫名其妙的皮肤不是这儿痒就是那儿刺挠的，到医院一检查查不出毛病来，以前到点就饿，现在一天吃两顿饭
1: 他消化不了了，
0: 还不消化了。
1: 是
0: 啊，啊，还有天天没干多少活就觉得浑身上下没劲儿，
1: 累。
0: 我告诉你，其实竟是很多人不知道，因为大家伙都不是学医出身，
1: 嗯，
0: 甚至吧，很多人不是学中医出身，
1: 嗯，
0: 我告诉大家伙，这很有可能就是药毒堆积在我们人体当中造成的一些明显的症状。
1: 哦，
0: 那很多人不知道，不知道怎么办？放任不管，时间长了，小毛病变成大毛病， 一起落病，它不就这么来的吗？
1: 那得尽快的排出去呀。

0: 啊，
1: 对呀、啊，而且另外大家伙还忽略了一点，你比如说女同志，
0: 嗯，
1: 记住啊，静石，女同志但凡生过孩子的，男同志但凡做过手术的，常年一体多病，你身体气血一定是亏虚的。那好多人，你看为什么不是这儿疼就是那儿疼？切菜的时候发现手脖子、脚脖子都肿了，走几步道，哎呦，膝盖又红又肿的，那不气血严重亏虚、严重不足吗？那好了，有的人也说了，哎呀，梁老师，我知道我气血不足是吧？岁数也大了，我也补过气血，我吃了不少补品呢。那我问问大家伙，你真补进去了吗？你要补进去了，这些症状就该没了，是不是？那你这些症状还在，说明你白补了，对吧？要不是方式不对，要不是产品不对。真要补进去了，你还能像整天的没有精神头吗？风一吹就倒吗？真要是补进去了，脑梗偏瘫的、卧床不起的，你能四肢没劲儿吗？对不对？真要是补进去了，你还那些小毛病不断，整天的虚弱无力吗？
0: 那
1: 这不
0: 说
1: 可
0: 明
1: 能啊！
0: 没补进去，经不起推敲。
1: 对呀，是吧？那怎么补气血啊？我说了，咱们健康全球我给大家伙讲过，我们以前给大家伙推荐过一个产品叫八珍膏吧？八珍膏先把你的漏洞堵上，
0: 对，
1: 对吧？要不然你这边补那边漏，那有
0: 泄
1: 啥
0: 出
1: 用
0: 去
1: 啊？
0: 了也不
1: 对不
0: 行。
1: 对？你没留住，那不白搭吗？
0: 对。
1: 雄风泳每100克就含40克造血蛋白质和这个铁元素，什么贫血啊、久病体虚啊、气血严重不足啊，八珍膏你以前咱们听众朋友要有的话，你给它配合好了，
0: 对。
1: 你把漏堵上了，再用这个雄风泳，你把这个气血真正的补足了，问题还有吗？
0: 对呀，你气血亏空补上了，身体不虚了，
1: 对。
0: 像什么红肿、疼痛、酸胀、没劲儿，这些遭罪的感觉你就没了。
1: 没错，
0: 老慢病的朋友，我们最想的就是能够舒舒服服的恢复我们的身体，告别遭罪。
1: 没错。我们很多中老年朋友治病啊，其实最怕的是啥呢？就怕遭罪。
0: 对。
1: 我跟大家伙说两个真事儿啊，都是关于这个脑梗偏瘫的患者的。就这俩患者呀，都是我曾经接诊过的。一位患者就相对年轻点儿，50多岁，一个女同志。刚得脑梗半年，就刚开始左腿走道啊费劲儿，是吧？慢慢就得拄个拐了。然后家里人呢也没人帮他做这个康复训练，慢慢的，他这个左腿，你看吧，这个肌肉慢慢就全都萎缩了。肌肉一萎缩，你就走不了道了。然后慢慢坐上轮椅了。然后再后来偏瘫不起了。那这个女同事家庭呢条件一般哈，同时呢。他自己的认知也局限了他的选择，只能听天由命了。这是他的想法，结果到后期躺在床上，哎呦，那整个那个大腿上，哎呦，严重的褥疮啊，各种的感染呢、并发症啊，哎呦，都出现了。最后人也没留住。
0: 哎呀。
1: 那另外一个患者，年龄也不小了，比他还大，70多岁，一个男同志，他脑梗偏瘫5、6年了，就是人家家人上心。一直在给他坚持做这个康复的训练，后来就用上了包括雄风泳在内的人家综合性的康复疗法的方案。你知道结果吗？人家没进过 ICU，人就在这个普通的病房就住了1个月的时间，血压、血脂这些指标全都稳定下来了，人家家庭条件也挺好。在这个康复中心人住了5个月的院，慢慢的从能坐起来。到能站起来，开启了不同的后半生。当然了，咱得实话实说，这么重了，人家前期的投入也挺大。但是前期的投入，他换来了是自己老父亲无价的健康和后续更少的经济负担的，
0: 对的，
1: 对不对？这个咱们得想明白呀。
0: 对，
1: 对，所以说，静石，你发现没有？就幸运这个事儿啊，本来就挺难得的，
0: 对
1: 不是什么时候
0: 呢，
1: 都有的。我们有机会碰上了，那咱们就千万别犹豫。
0: 抓住它。
1: 抓住机会，你就有可能改变命运，
0: 对，
1: 是吧？你不抓住，肯定改变不了。所以说，大家伙儿就跟我们健康全球购，咱说实话，相遇的那一刻，是不就是一份幸运？
0: 对，
1: 通过健康全球购碰上了有些好产品，比如说咱们说这雄风泳，正好能够排毒补虚，双管齐下。那这种幸运，我告诉你，都叠加了，因为已经摆在你面前了。咱们伸不伸手去接住它？我说实话，就靠我们的选择了。
0: 对，
1: 我们是一点办法都没有的，是吧？
0: 对，朋友们，还有个事儿啊，就是 正好现在是感恩节期间，
1: 对，
0: 不仅价格呢是前所未有的。

0: 优惠，关键还有不少的赠送呢。
1: 对呀、
0: 一年啊，就这么一次好机会。
1: 对，所以说呢，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咱们的家人们，
0: 嗯，
1: 希望大家伙今天能够真正的听进去。
0: 嗯，
1: 现在啊，你看这份幸运就摆在大家伙面前了，健康全球购。感恩节期间我们争取到了这份难得的资源和平价供应的机会，
0: 嗯，
1: 就是希望大家伙把这幸运抓住了，带给更多的需要它的人。
0: 嗯，
1: 抓住机会就是抓住健康，
0: 是的，
1: 改变观念才能够改变未来。
0: 对，幸运不是等来的，而是用正确的观念识别它并且抓住它的。希望呢今天的节目能够让大家的健康观念有一个新的认知和提升。那有需求的朋友记得抓紧时间打来电话 400-6064-789 400-6064-789 400-6064-789。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他家便宜，赶紧打电话啊。
3: 他家的产品质量好，品质好，都是名牌。
4: 这个老师啊，讲解不错，自身实力经验挺足的。
5: 这个老师一路走来呀，太不容易了。他讲的这个产品真挺好，我就买点吧。
6: 喂喂，这个电话怎么打不通了？
7: 前天我刚买完，怎么节目不播了？
8: 您好，您拨打的号码是空号，请核对后再拨。
9: The number you have dialed is not in service. Please check the number and dial again.
10: 时间不语，却回答了所有问题；岁月不言，却见证了谁是真心。
11: 大浪淘沙，趣味存真，多少节目如彗星般一闪而逝，独留电话占线乃至空号的盲音。
10: 健康全球购汇集全国60多个城市地区，
11: 我们用5年、10年甚至更久的时间践行着，告诉你真正的陪伴是无论何时回头我们一直都在。
10: 因为我们知道，真正的高端海外健康好物不仅仅是产品高品质，更是你需要时我永远都在的担当。
11: 因为它值得你的信赖。
10: 这世上从来不是一见钟情的冲动，而是日久见人心的笃定。
11: 今天应全球购总部要求，开启全球范围的全球健康感恩活动，汇集18种国内外高端知名产品，覆盖8大健康系统，环球甄选，只为让您遇见真正的健康好物。
10: 少花钱就能用上高端健康的名品，
11: 少花钱就能多得海外健康的名品。
10: 真正的健康高端是让每一份选择都掷地有声。
11: 真正的知名海外，不是一时的甜言蜜语，而是日复一日的坚守。今天全球购邀您一起赴健康之约，无需大量花费，高端品质中见真诚。
10: 今天全球购邀您携手享健康之福，真材实效中见担当。
11: 中国区热线电话已经为您开通，详情请咨询400-6064-789 400-6064-789。
10: 全球健康感恩节，品质、实惠、惊喜，一个都不少。
0: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健康全球购栏目。健康全球购为您全球购健康。本栏目属于一个综合型便民办实事的平台，帮助咱们广大的中老年人省去有需求没渠道、同类产品不会选、普遍现状，层层把关，只为让中老年人在家也能体验享受到前沿科技以及科学成果带来的福利。山海相望，不忘彼此初心，日月相随，打开健康之门。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欢迎加入到健康的行列。电话是400-6064-789，400-6064-789，400-6064-789。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这位朋友你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12: 杨老师你好。
1: 嗯，
12: 杨老师，我这有个急事，你可一定得帮帮我。
1: 不着急，什么事儿直接跟我说就行啊。
12: 哎呀，这不是咱们要发放那个熊蜂蛹吗？啊。那能不能先给我发上一份？我特别着急想用的。
1: 哎呦呵啊！
12: 这不下个月有人给我介绍个老伴嘛啊！
1: 哎呦，
12: 我得在相亲以前长点膘嘛啊！
1: 但是我有点糊涂啊，这跟相亲有啥关系啊？你跟我说说。
12: 杨老师是这么回事。
1: 嗯。
12: 我今年56了。
1: 56岁。
12: 以前就因为这个胃溃疡做过手术。
1: 哦。
12: 当时把我这胃切除了1/4。
1: 哦，这么回事儿。
12: 这不做完手术以后我就不长肉了。
1: 哦，不长肉了。
12: 你看我这个子1.8米呢啊。
1: 嗯。
12: 以前我这都200来斤。
1: 嗯。
12: 结果你看现在就130斤了。
1: 哎呦，这可太瘦了，不行。嗯。
12: 可不嘛，看着就皮包骨头一样。
1: 嗯。
12: 不光看着瘦，这一天老是身上乏的累的没一点劲儿。
1: 啊、哦。
12: 那真的就是肩不能扛担，手不能骑篮的。
1: 啊、
12: 哦。这脸色也是煞白煞白的，没一点血色
1: 啊、
12: 哦！你说，就我这个样子去给人家相亲，人家女方一看我这样子，那肯定不会同意。
1: 但是你得知道啊，你毕竟是做过大手术的人、嗯、啊。
12: 对对，
1: 我告诉你，人呐，只要你开个缝、
12: 嗯，
1: 那我们自身的你看不见的那种气血精华就会大量的流失。所以说，你看，我经常不太赞同大家伙盲目的做手术。
12: 对，
1: 为什么？因为我们活着其实靠的就是这些看不见的气血精华物质在那支撑着呢。那你都流失没了，你再补不回来，那你就麻烦了呗，是吧？你气血精华那是给我们五脏六腑运转的这个能量支持啊，那你到时候五脏六腑它运行起来也费劲儿啊，是吧？
12: 是是。
1: 比如说你身体虚没劲儿了，我告诉你，慢慢的什么大病小病你都不带少的，记住啊。
12: 杨老师，您说的太对太对了，
1: 是不是啊？
12: 你看我这就从做完这手术以后，我这身体都从来没消停过。
1: 嗯，
12: 反正天天就是病病殃殃，无精打采的，就没一点精神。
1: 是
12: 啊，啊，我都想了，我要是再这样，我就得申请提前病退了。
1: 啊，我告诉你啊，大病虚损，都像你这样，啊，为啥？你看，就像我们开车似的，你那个油箱都漏油了，你还不把那个漏洞堵上，不往里头添油。那你这车能开起来了吗？是不是？
12: 那肯定不行。
1: 你这种情况必须要补足你的气血，把这个虚损你给它堵上啊！
12: 哎呀，杨老师，我跟你说啊，
1: 嗯，
12: 其实我就为了改善我这体质，我也没少用那补品。你像那又是人参又是鹿茸的，
1: 嗯，
12: 哎呀，你不知道把我补的这胃又胀又难受的
1: 啊！我知道，
12: 还老是反酸水，
1: 嗯。
12: 哎，补得我直流鼻血，我跟你说
1: 哦，
12: 那大便都排不出来了。
1: 嗯，
12: 啊，我就害怕，要是再给我整个胃炎、胃溃疡啥，
1: 嗯，
12: 这这还得做手术，那你说我这胃那不给我割完了啊？
1: 是，嗯，
12: 所以我当时赶快就把咱们发放那个威乐舒给吃上了。
1: 啊，用过威乐舒，好，嗯，
12: 哎，这都吃了一个半月了。
1: 啊啊。
12: 你看这一个半月吃下来吧，哎，也不反酸了，胃也不胀了，也不疼了啊，
1: 这不挺好吗？是吧？嗯，
12: 对对对，好好好。你不知道，自从这胃做了手术以后，我吃饭简直就跟猫一样。
1: 嗯，
12: 你关键胃里不消化，也就不敢多吃。
1: 理解。
12: 哎，但是吃上这个威乐舒以后啊，哎，杨老师，我跟你说，
1: 嗯，
12: 有一天这不老战友们请吃饭的啊，
1: 嗯。
12: 我没忍住喝了口酒，
1: 嗯，
12: 而且还吃了半碗的红烧肉，
1: 嗯，
12: 当时还把我吓得，结果啥事都没有的，
1: 啥事都没有是吧？
12: 是是是。
1: 你知道你用的那个味乐舒啊，是吧？
12: 啊、
1: 嗯，你坚持用好啊，我们胃黏膜啊能有一个更新换代的作用，啊、
12: 嗯，
1: 而且还能够双向调节我们胃肠道自主蠕动的能力，啊，给我们的胃增加这个动力，是吧？
12: 啊、
1: 嗯，再一个吧，你现在这个身体吧，我觉得。嗯，有点虚不受补，啊，不能用那些，比如说人参、鹿茸那种，你补多了反而对你身体是一个大的负担，啊，你这种情况可以试一试咱们这个熊蜂蛹，啊，因为每100克熊蜂蛹它含有40克的造血蛋白物质，啊，还有铁元素，是吧？所以说针对你这种术后体虚啊、气血严重不足啊、身体这个消瘦啊无力的情况，我告诉你，你可以试试熊蜂蛹。
12: 我就是想用呢，你看人家都能补上气血， 那我用上肯定也能行，所以我这才着急想用。
1: 但是我。

0: 告诉你，光补啊，你还差个步骤啊，你还得把身体当中，就是我们做手术之后留下那个漏洞，那个后遗症你得堵上啊，要不然的话，咱身体跟透风的墙似的，这边补着那边漏出去了。所以说你这个，我觉得啊，和你之前用的那个八珍包哈，这是相辅相成。
1: 哎呀，梁老师，那八珍膏我之前也没留过。
0: 哎呦，
1: 那你说这咋办呀？那梁老师，您能不能把这个雄风永和八珍膏一块给发了，让我们用上全套？
0: 很多这个以前用过八珍膏的中老年朋友，现在都强烈的呼吁说再来一波，是吧？我们健康全球购的核心组成员呢，也经过这个商议和决定，趁着咱们现在感恩节大型活动，我们给大家伙来一波惊喜。是吧，到时候咱们认真的听节目，你就知道有什么惊喜了。听节目就行。雄风永呢，你也别着急，也就是三五天之内，我肯定给大家伙这个发放一批，稍微等一等就行，好不啊？
1: 行行行，梁老师有你这话，那我就放心了，不着急了。
0: 好，
1: 我就想着先补一个月的气血
0: 啊，
1: 等下个月人家再给我介绍老爸的时候，那您说我到那个时候身强体壮的，精神头也十足的去了，那成功率不是更高吗？
0: 哎呦，明白明白，放心吧，不能耽误你事儿，好不啊？
1: 哎，行行，那您这么说我就放心了，那我就等着您的好消息了
0: 啊。好了，咱们时间的关系，跟您聊到这儿，好吧啊？哎，
1: 好好，
0: 再见，
1: 谢谢梁老师，
0: 好，再见。
2: 这朋友，我们再会，祝您健康。找好的营养品，或者找一些海外的高端产品，这些呀、您都不用发愁。好产品怎么用？如何用，梁老师以及咱们栏目专属的健康管理师团队都会为您做出详细的解答。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400-6064-789 400-6064-789 400-6064-789 400-6064-789。有请下一位朋友，您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3: 哎呀，梁老师
0: 你好。哎，
3: 太好了太好了，终于跟你通上话了。
0: 是吗？哎呦
3: 啊，梁老师啊，我吧就是那个癫痫的后遗症嘛。
0: 癫痫呢？
3: 啊，对，我是癫痫的后遗症。
0: 你什么时候得的癫痫呢？
3: 我差不多有40年。我这个脑袋上吧，哎，对，癫痫抽啊，抽了40年。
0: 哦，你多大年岁今年？
3: 我今年67，我是沈阳人，我是20刚出头嘛。原来我不知道，这是后来我不睡觉去做脑机体做出来的，说这个瘤是导致你癫痫发作
0: 啊。你这个癫痫不是外伤引起的，是找了一个、
3: 不是
0: 长个瘤。哦，明白了。
3: 对对对、我也没治，我也不懂，完了就这个醒过来了，就该干什么干什么，完了。也就是难受一两天也就完事儿了。
0: 嗯，
3: 反正哎，我这个人也是太皮实了
0: 啊，
3: 完了也没有去系统去治，所以就到后来快60岁那年吧。
0: 嗯，
3: 逐渐他就钙化了嘛，他就不犯了，不犯了、我也就不太注意这个事儿了。
0: 嗯，
3: 到后来了就导致不睡觉，整个的这个身体哈，我就是钢板一块，
0: 呵，
3: 硬的。就是我那时候也不懂啊，反正就是后来越40多岁那时候就觉得，哎呀，这个身上就难受，但是说不出来是怎么个难受。那时候睡觉也不好，但是天天晚上要是不看看书什么的，也不会像正常人躺下那么就能睡的。
0: 那这脑神经啊，从那个时候就开始被破坏了。
3: 哎，对对，完后来那个这个肚子肠子可能为什么的都抽的，我现在是懂了。
0: 嗯，
3: 就这里边就是打嗝。
0: 打嗝，
3: 那个气哈，就是没完，就好像有个人就一直给你打气。
0: 嗯嗯，
3: 我打起了嗝来，只有出气儿没有进气儿。
0: 哎呀，明白明白。
3: 完就一宿一宿的坐着。
0: 嗯，不睡觉就坐着。
3: 一宿一宿的不让你睡，困那时候也不让你睡。
0: 嗯嗯，
3: 就一宿一打嗝，一直在治，一直在治。完了，我姑娘嘛在美国。
0: 嗯。
3: 完了，我自己一个人。我就
0: 姑娘在国外，自己一个人。
3: 对对，我就一个人生活。完了，我这个对，这导致我这中枢神经就是我是睡了那种感觉，但是醒了不是睡觉的感觉。
0: 你看着像睡着了，其实那是你昏迷了，明白了吧？
3: 不是睡觉，对，
0: 是你昏迷，那是两个劲儿。
3: 完了，我那时候记忆力就严重不好。
0: 啊，
3: 我中午吃的什么菜，我想不起来了。
0: 对，你看看，
3: 完了就后来这个我是。经过别人介绍吧，是去了一家私人的那种小诊所。
0: 嗯。

0: 这说实话，我在那前前后后是两年半，
1: 呵，
0: 没有什么作用。
1: 你这两年半，咱们浪费钱不说，
0: 你
1: 身体你糟蹋了呢？你说说，哎呀。
0: 对呀，梁老师，我也确实现在懂的，但是那时候不懂啊。我是怎么的呢？我遭罪呀、啊！我就是去一个地方，他不管是什么地方，他要是管我，你管着怎么给我治，我就觉得我心里有底儿似的。梁老师，真说实话，我这些年我就自己这么一点点的，就这么扛过来的。
1: 哎呦我的天哪！
0: 完了，我在收音机里听到这个神经酸。
1: 哦，神经酸。嗯。
0: 哎，我就买了。
1: 嗯。
0: 但是这个神经霜我一直吃一直吃，
1: 嗯，
0: 我又前前后后我又调量，哎呦我就看着把我急的呀，我就听你那里头讲又是什么什么这都好，
1: 别着急，对，这饭得一口口吃 啊
0: 就是你什么偏瘫的呀，你还是什么帕金森呢，你看帕金森那么严重的病，
1: 但人家都用了多长时间了，你这是刚用哪能那么着急呀、啊、你说是、
0: 我急呀，我真急呀、我不是因为我真急呀，完了后来这个到现在为止没到两个月呀，梁老师真好，我就合计我这么严重啊，不定得吃几个月才能一点点的哈。
1: 啊，对呀，
0: 一个多月就一点一点的就有困意，
1: 就能睡觉了，开始。
0: 哎，对，就能睡觉了。
1: 哎呦、啊，
0: 能睡觉了，但是醒的是真早。那时候我看着那天还黑着呢，但是那我也高兴啊。我那时候你知道梁老师，我睡一个小时我多高兴啊！
1: 我打断你一下，我跟你说一句到家的话吧，就你这种情况，40多年的癫痫的后遗症，导致10多年的不睡觉，神经酸你必须要联合来用。
0: 完，我现在我大约就差不多4个小时都能睡，
1: 能睡4个小时了，我哎呦，
0: 差不多。
1: 哎呦，你这才满打满算也就俩月呗，
0: 我每天都睡。
1: 你看看。其实吧，我跟你讲，你这个病啊，别看你癫痫40多年，不睡觉10多年，是吧？又什么打嗝啊，又什么什么嗳气呀、
0: 啊，
1: 这个灼烧感呢？我告诉你为啥？人呐、啊，这个胃呀、啊，正常应该是什么呢？应该往下排的，那你为啥它往上来了呢？我们的胃的蠕动能力啊，是靠我们人的植物神经来支配的。
0: 嗯，
1: 包括我们人的睡觉也是靠人体的植物神经支配的。
0: 嗯，
1: 你实际上就是你当时得了这个癫痫，长了一个脑瘤，这个脑瘤呢压迫到我们的植物神经，虽然它钙化了，但是你的植物神经控制我们胃的蠕动能力啊，然后睡觉的这种能力啊，包括有的人这个小便的憋不住尿，还有什么呢，心跳，是吧？有的人不睡觉，为啥心跳它就加速？这都是植物神经支配的，它不受我们人的意志所转移，它是植物神经，它该怎么跳怎么跳，我们人控制不了的。而你这个脑瘤呢，当时一定是压迫到你的植物神经了，你植物神经紊乱之后，这些症状就表现出来了。其实我要早给你调理的话，弯路都走不了那么多。就把神经酸、把你这个植物神经给你调理过来，你睡觉，你包括为什么打嗝，我告诉你，自然而然的、就这么简单。
0: 哎呀，
1: 你看看现在你睡觉能睡4个多小时了，打嗝的情况怎么样？
0: 打嗝上就是还是有气，但是往下走就是屁稍多一点。
1: 那就对了，这个气不往上走，它就得往下来，正常人都是往下来的，对吧？你原来植物神经紊乱，它不往上去吗？是不是？
0: 嗯，
1: 现在都在调理当中，
0: 所以说我真高兴啊，就是感谢你啊，我遇上你们这个钱就够了。
1: 而且我告诉你，现在才睡4个小时，你就这么用吧，你会越用越好，你看吧。
0: 是啊，
1: 啊，
0: 我相信这点，真的我相信。我那管理员他就高兴嘛，他说：“哎呀，打电话给那个梁老师报喜吧，让梁老师也高兴高兴。”
1: 行，挺好，这多好啊！你看看，
0: 谢谢梁老师。谢谢你们这团队，
1: 最起码咱们不走弯路了，是吧？要不然你说这10多年咋过来的呀？你说，
0: 哎呦我天！
1: 现在行了，有啥事儿啊？找你的健康管理师，他解决不了的，让他联系我，我帮你解决，好不？
0: 好，谢谢梁老师。
1: 好啊，
0: 哎，
1: 好嘞，咱们时间的关系，我就跟您聊到这儿了啊。
0: 好了，再见，
1: 再见，嗯，好。
2: 他家便宜，赶紧打电话啊！
3: 他家的产品质量好，品质好，都是名牌。
4: 这个老师啊，讲解不错，自身自力经验挺足的。
5: 这个老师一路走来呀，太不容易了。他讲的这个产品真挺好，我就买点吧。
6: 喂喂，这个电话怎么打不通了？
7: 前天我刚买完，怎么节目不播了？
8: 您好，
7: 您拨打的号码是空号，请核对后再拨。
8: The number you have dialed is not in service. Please check the number and dial again.
9: 时间不语，却回答了所有问题；岁月不言，却见证了谁是真心。
10: 大浪淘沙，趣味存真，多少节目如彗星般一闪而逝，独留电话占线乃至空号的盲音。
9: 健康全球购汇集全国60多个城市地区，
10: 我们用5年、10年甚至更久的时间，践行着告诉你，真正的陪伴是无论何时回头，我们一直都在。
9: 因为我们知道，真正的高端海外健康好物，不仅仅是产品高品质，更是你需要时我永远都在的担当。
10: 因为它值得你的信赖。
9: 这世上从来不是一见钟情的冲动，而是日久见人心的笃定。
10: 今天应全球购总部要求，开启全球范围的全球健康感恩活动，汇集18种国内外高端知名产品，覆盖8大健康系统，环球甄选，只为让您遇见真正的健康好物。
9: 少花钱就能用上高端健康的名品，
10: 少花钱就能多得海外健康的名品。
9: 真正的健康高端是让每一份选
10: 全球健康感恩活动，汇集18种国内外高端知名产品，覆盖8大健康系统，环球甄选，只为让您遇见真正的健康好物。
9: 少花钱就能用上高端健康的名品，
10: 少花钱就能多得海外健康的名品。
9: 真正的健康高端是让每一份选择都掷地有声。
10: 真正的知名海外，不是一时的。

0: 为您全球购健康。本栏目属于一个综合型、便民、办实事的平台，帮助咱们广大的中老年人省去有需求没渠道、同类产品不会选、普遍现状，层层把关，只为让中老年人在家也能体验、享受到前沿科技以及科学成果带来的福利。山海相望，不忘彼此初心，日月相随，打开健康之门。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欢迎加入到健康的行列，电话是400-6064-789 400-6064-789 400-6064-789。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这位朋友你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2: 杨老师你好。
1: 嗯，
2: 杨老师，我这有个急事，你可一定得帮帮我
1: 啊。不着急，什么事儿直接跟我说就行啊。
2: 哎呀，这不是咱们要发放那个穷蜂蛹吗？啊，那能不能先给我发上一份？我特别着急想用呢。
1: 哎呦呵啊！
2: 这不下个月有人给我介绍个老伴嘛？啊，
1: 哎呦，
2: 我得在相亲以前长点膘嘛？啊，
1: 但是我有点糊涂啊，这跟相亲有啥关系啊？你跟我说说。
2: 杨老师是这么回事。
1: 嗯，
2: 我今年56了。
1: 56岁。
2: 以前就因为这个胃溃疡做过手术。
1: 哦。
2: 当时把我这胃切除了1/4啊。
1: 哦，这么回事儿。
2: 这不做完手术以后我就不长肉了。
1: 哦，不长肉了。
2: 你看我这个子1.8米呢啊。
1: 嗯。
2: 以前我这都200来斤。
1: 嗯。
2: 结果你看现在就130斤了。
1: 哎呦，这可太瘦了，不行。嗯。
2: 可不嘛，看着就皮包骨头一样。
1: 嗯。
2: 不光看着瘦，这一天老是身上乏的累的没一点劲儿。
1: 啊、哦。
2: 那真的就是肩不能扛担，手不能提篮的
1: 啊、
2: 哦！这脸色也是煞白煞白的，没一点血色
1: 啊、
2: 哦！你说，就我这个样子去给人家相亲，人家女方一看我这样子，那肯定不会同意。
1: 但是你得知道啊，你毕竟是做过大手术的人、啊。
2: 对对。
1: 我告诉你，人呢，只要你开个缝。那我们自身的你看不见的那种气血精华就会大量的流失。所以说你看我经常不太赞同大家伙盲目的做手术。
2: 对。
1: 为什么？因为我们活着其实靠的就是这些看不见的气血精华物质在那支撑着呢。那你都流失没了，你再补不回来那你就麻烦了呗，是吧？你气血精华那是给我们五脏六腑运转的这个能量支持啊，那你到时候五脏六腑它运行起来也费劲儿啊。是吧？
2: 是是。
1: 比如说你身体虚没劲儿了，我告诉你，慢慢的什么大病小病你都不带少的，记住啊。
2: 杨老师，您说的太对太对了，
1: 是不是？
2: 你看我这就从做完这手术以后，我这身体都从来没消停过。
1: 嗯，
2: 反正天天就是病病殃殃、无精打采的，就没一点精神。
1: 是啊。
2: 啊，我都想了，我要是再这样，我就得申请提前病退了。
1: 嗯，我告诉你啊，大病虚损。都像你这样，啊？为啥？你看，就像我们开车似的，你那个油箱都漏油了，你还不把那个漏洞堵上，不往里头添油，那你这车能开起来了吗？是不是？
2: 那肯定不行。
1: 你这种情况必须要补足你的气血，把这个虚损你给它堵上啊！
2: 哎呀，杨老师，我跟你说啊，
1: 嗯，
2: 其实我就为了改善我这体质，我也没少用那补品。你像那又是人参又是鹿茸的，
1: 嗯。
2: 哎呀，你不知道把我补的这胃又胀又难受的
1: 啊！我知道，
2: 还老是反酸水。
1: 嗯，
2: 哎，补的我直流鼻血，我跟你说
1: 哦，
2: 那大便都排不出来了。
1: 嗯，
2: 啊，我就害怕，要是再给我整个胃炎、胃溃疡啥，
1: 嗯，
2: 这这还得做手术，那你说我这胃那不给我割完了啊？
1: 是，嗯。
2: 所以我当时赶快就把咱们发放那个威乐舒给吃上了
1: 啊，用过威乐舒，好，嗯，
2: 哎，这都吃了1个半月了
1: 啊啊！
2: 你看这1个半月吃下来吧，哎，也不反酸了，胃也不胀了，也不疼了啊，
1: 这不挺好吗？是吧？嗯，
2: 对对对，好好好。你不知道，自从这胃做了手术以后，我吃饭简直就跟猫一样，
1: 嗯，
2: 你关键胃里不消化，也就不敢多吃，
1: 理解。
2: 哎，但是吃上这个威乐舒以后啊，哎，杨老师，我跟你说，
1: 嗯，
2: 有一天这不老战友们请吃饭的啊，
1: 嗯，
2: 我没忍住喝了口酒，
1: 嗯，
2: 而且还吃了半碗的红烧肉，
1: 嗯，
2: 当时还把我吓得，结果啥？

0: 没有的。
1: 啥事都没有是吧？
0: 是是是。
1: 你知道你用的那个味乐舒啊，是吧？
0: 啊。
1: 你坚持用好啊，我们胃黏膜啊能有一个更新换代的作用啊，而且还能够双向调节我们胃肠道自主蠕动的能力啊，给我们的胃增加这个动力，是吧？
0: 啊。
1: 再一个吧，你现在这个身体吧，我觉得，有点虚不受补。啊，不能用那些比如说人参鹿茸那种，你补多了反而对你身体是一个大的负担啊。你这种情况可以试一试咱们这个雄风泳啊，因为每100克雄风泳它含有40克的造血蛋白物质啊，还有铁元素，是吧？所以说针对你这种术后体虚啊，气血严重不足啊，身体这个消瘦啊无力的情况，我告诉你，你可以试试雄风泳。
0: 我就是想用呢，你看人家都能补上气血，那我用上肯定也能行，所以我这才着急想用。
1: 但是我告诉你，光补啊，你还差个步骤啊，你还得把身体当中，就是我们做手术之后留下那个漏洞，那个后遗症你得堵上啊，要不然的话，咱身体跟透风的墙似的，这边补着那边漏出去了。所以说你这个，我觉得啊，和你之前用的那个八珍包哈，这是相辅相成。
0: 哎呀，梁老师，那八珍膏我之前也没留过。
1: 哎呦，
0: 那你说这咋办呀？那梁老师，您能不能把这个雄风泳和八珍膏一块给发了，让我们用上全套？
1: 很多这个以前用过八珍膏的中老年朋友，现在都强烈的呼吁说再来一波，是吧？我们健康全球购的核心组成员呢，也经过这个商议和决定，趁着咱们现在感恩节大型活动，我们给大家伙来一波惊喜。是吧？到时候咱们认真的听节目，你就知道有什么惊喜了。听节目就行。雄风泳呢，你也别着急，也就是3-5天之内，我肯定给大家伙儿这个发放一批，稍微等一等就行，好不？啊，
0: 行行行，梁老师有你这话，那我就放心了，不着急了。
1: 好，
0: 我就想着先补一个月的气血
1: 啊，
0: 等下个月人家再给我介绍老爸的时候，那您说我到那个时候身强体壮的。精神特也十足的去了，那成功率不是更高吗？
1: 哎呦，明白明白，放心吧，不能耽误你事儿，好不啊？
0: 哎，行行，那您这么说、啊、我就放心了，那我就等着您的好消息了
1: 啊。好了，咱们时间的关系，跟您聊到这儿，好吧啊？
0: 是，哎、好好、
1: 啊，
0: 谢谢梁老师，
1: 再见。
2: 这朋友，我们再会，祝您健康。找好的营养品，或者找一些海外的高端产品，这些呀、啊，您都不用发愁。好产品怎么用？如何用，梁老师以及咱们栏目专属的健康管理师团队都会为您做出详细的解答。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400-6064-789，400-6064-789，400-6064-789，400-6064-789。有请下一位朋友，您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3: 哎呀。梁老师
1: 你好，哎，
3: 太好了太好了，终于跟你通上话了。
1: 是吗？哎呦
3: 啊，梁老师啊，
1: 嗯，
3: 我吧就是那个癫痫的后遗症嘛。
1: 癫痫呢？
3: 啊，对，我是癫痫的后遗症。
1: 你什么时候得的癫痫呢？
3: 我差不多有40年。我这个脑袋上吧，哎，对，癫痫抽啊、哦、抽了40年。
1: 哦，你多大年岁今年？
3: 我今年67，我是沈阳人，我是20刚出头嘛。原来我不知道，这是后来我不睡觉去做脑机器做出来的，说这个瘤是导致你癫痫发作
1: 啊。你这个癫痫不是外伤引起的，是找了一个、
3: 不是
1: 长个瘤。哦，明白了。
3: 对对对、嗯、我也没治，我也不懂，完了就这个醒过来了，就该干什么干什么，完了、嗯，也就是难受一两天也就完事儿了。
1: 嗯，
3: 反正哎呀，我这个人也是太皮实了
1: 啊，
3: 完了也没有去系统去治，所以就到后来快60岁那年吧，
1: 嗯，
3: 逐渐他就钙化了嘛，他就不犯了、
1: 啊、
3: 不犯了，我也就不太注意这个事儿了。
1: 嗯
3: 到后来了就导致不睡觉，整个的这个身体哈，我就是钢板一块，
1: 呵，
3: 硬的。就是我那时候也不懂啊，反正就是后来遇40多岁那时候就觉得，哎呀，这个身上就难受，但是说不出来是怎么个难受。
1: 啊，
3: 那时候睡觉也不好，但是天天晚上要是不看看书什么的，也不会像正常人躺下那么就能睡的。
1: 那这脑神经啊，从那个时候就开始被破坏了。
3: 哎，对对，
1: 嗯，
3: 完后来那个这个肚子、肠子可能为什么都抽的，我现在是懂了。
1: 嗯，
3: 就这里边就是打嗝。

0: 打嗝，
1: 那个气哈，就是没完，就好像有个人就一直给你打气。
0: 嗯嗯，
1: 我打起了嗝来，只有出气儿没有进气儿。
0: 哎呀，明白明白。
1: 我就一宿一宿的坐着，
0: 嗯，不睡觉就坐着，
1: 一宿一宿的不让你睡，困那时候也不让你睡，
0: 嗯嗯，
1: 就一宿一打嗝，一直在治，一直在治。完了，我姑娘嘛在美国，
0: 嗯，
1: 完了我自己一个人。我就
0: 姑娘在国外，自己一个人。
1: 对对，我就一个人生活。完了，我这个对，这导致我这中枢神经就是我是睡了那种感觉，但是醒了不是睡觉的感觉。
0: 你看着像睡着了，其实那是你昏迷了，明白了吧？
1: 不是睡觉，对，
0: 是你昏迷，那是两个劲儿。
1: 完了，我那个时候记忆力就严重不好。嗯。我中午吃的什么菜，我想不起来了。
0: 对，你看看，嗯。
1: 完了，就后来这个我是。经过别人介绍吧，是去了一家私人的那种小诊所。
0: 嗯，
1: 这说实话，我在那前前后后是两年半，
0: 呵，
1: 没有什么作用。
0: 你这两年半，
1: 哎，
0: 咱们浪费钱不说，你身体你糟蹋了呢，你说说。哎，
1: 对
0: 呀，
1: 啊，梁老师，我也确实现在懂了，但是那时候不懂啊。我是怎么的呢？我遭罪呀，啊！我就是去一个地方，他不管是什么地方，他要是管我，你管着怎么给我治，我就觉得我心里有底儿似的。梁老师，真说实话。我这些年我就自己这么一点点的就这么扛过来的。
0: 哎呦我的天哪！
1: 完了，我在收音机里听到这个神经酸。
0: 哦，神经酸。嗯。
1: 哎，我就买了。
0: 嗯。
1: 但是这个神经酸我一直吃，一直吃。
0: 嗯。
1: 我又前前后后，我又调量，哎呦，我就看着把我急的呀！我又听你那里头讲，又是什么什么，这都好。
0: 别着急，对，这饭得一口口吃 啊。
1: 就是你是什么偏瘫的呀？你还是什么帕金森呢？你看帕金森那么严重的病。
0: 但人家都用了多长时间了？你这是刚用，哪能那么着急呀？你说是？
1: 我急呀，我真急呀，
0: 嗯！
1: 我不是一口，我真急呀！完了，后来这个到现在为止没到两个月呀。梁老师真好，我就合计我这么严重啊，不定得吃几个月才能一点点的哈。
0: 啊，对呀，
1: 一个多月，一个多月就一点一点的就有困意，
0: 就能睡觉了。开始，
1: 哎，对，就能睡觉了。
0: 哎呦，
1: 能睡觉了，但是是醒的是真早。那时候我看着那天还黑着呢，但是那我也高兴啊。我那时候你知道，梁老师，我睡一个小时我都高兴啊。
0: 我打断你一下，我跟你说一句道家的话吧。就你这种情况，四十多年的癫痫的后遗症导致十多年的不睡觉。
1: 嗯。
0: 神经酸你必须要联合来用。
1: 完我现在我大约就差不多四个小时都能睡。
0: 能睡四个小时了，我哎呦。
1: 差不多差不多。
0: 哎呦，你这才满打满算也就俩月呗。
1: 我每天都睡。
0: 你看看。其实吧，我跟你讲，你这个病啊，别看你癫痫四十多年，不睡觉十多年，是吧？又什么打嗝啊，又什么什么嗳气呀，这个灼烧感呢？我告诉你为啥？
1: 嗯，
0: 人呐，这个胃呀，正常应该是什么呢？应该往下排的，那你为啥它往上来了呢？
1: 嗯，
0: 我们的胃的蠕动能力啊，是靠我们人的植物神经来支配的。
1: 嗯，
0: 包括我们人的睡觉也是靠人体的植物神经支配的。
1: 好，谢谢谢谢谢谢梁老师。
0: 好啊，
1: 哎，
0: 好嘞，咱们时间的关系，我就跟您聊到这儿了啊。
1: 好了，再见，
0: 哎，再见，
1: 哎，
0: 嗯，好。
2: 感谢梁老师的解答，同时也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健康全球购栏目播出以来呢，一直秉承着高端海外的品质，不仅价格优惠，还能真正的改善缓解咱们老年人的疾病状态。但美中不足的是呢，那都不可能呢是敞开了量的给大家供应，所以有中意的产品一定要提前报名，积极参与，一定不要错过每一次机会。参与热线是400-6064-789 400-6064-789。好的，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3: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4: 他家便宜，赶紧打电话啊！
5: 他家的产品质量好，品质好，都是名牌。
6: 这个老师啊，讲解不错，自身实力经验挺足的。
7: 这个老师一路走来呀，真挺好，我就买点吧。
8: 喂喂，这个电话怎么打不通了？
9: 前天我刚买完，怎么节目不播了？
10: 您好，您拨打的号码是空号，请核对后再拨。
11: The number you have dialed is not in service. 见。
12: 时间不语，却回答了所有问题；岁月不言，却见证了谁是真心。
3: 大浪淘沙，趣味存真，多少节目如彗星般一闪而逝，独留电话占线乃至空号的盲音。
12: 健康全球购汇集全国60多个城市地区，
3: 我们用5年、10年甚至更久的时间践行着，告诉你真正的陪伴是无论何时回头我们一直都在。
12: 因为我们知道，真正的高端海外健康好物不仅仅是产品高品质，更是你需要时我永远都在的担当。
3: 因为它值得你的信赖。
12: 这世上从来不是一见钟情的冲动，而是日久见人心的笃定。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全球购。健康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我是主持人信实。本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位患者与每一款好产品。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 400-6064-789 400-6064-789 400-6064-789。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1: 静石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梁老师，
1: 哎，
0: 最近呢咱们健康全球购感恩节活动啊也是正在火热进行当中。
1: 没错，
0: 好多听众朋友都好兴奋呢。
1: 是吗？
0: 对呀，他们有一些肺腑之言，想借着这个机会跟梁老师您表达一下。
1: 哦，
0: 那我们来听听好吗？
1: 好啊。
2: 梁老师啊，真的太感谢您了，五年了，就您呢一直呢雷打不动的陪着我们，每天呢都给我们带来了健康知识的好产品，感恩有你。
3: 健康全球购，这是五年如一日的坚守，这份真心呢太难得了，我的健康啊不信赖你们那还能信赖谁呢？感恩全球购让我找回了健康。
4: 全球购的产品要是再多来点优惠赠送那就更好了。
0: 还有好多朋友的留言呢，就太多了，没法都放出来啊。
1: 明白。
0: 今天也就节选了几个。老师您听完之后什么感觉？
1: 什么感觉？
0: 嗯，
1: 是吧？哎呀，怎么说呢，说实话静石啊，首先非常感谢咱们每一位听众朋友对我们的认可和对我们的厚爱。
0: 嗯，
1: 大家说的呀，我觉得每一句都是实在话，也是我们的心里话。就是你发现没有，能够五年十年如一日的陪伴在大家伙身边，我觉得可能靠的就不是单纯的那种华丽的辞藻了吧。
0: 嗯，走心了，
1: 包括真心换真心的这种信任了吧。
0: 是的，
1: 所以说大家伙都说，哎呦，健康全球购给我们甄选的产品好，价格实在，这确实是我们一直努力要做的这样的事儿，包括也是我们的方向。
0: 嗯，是的，
1: 我们的方向就是要帮助大家伙甄选全世界各个国家的健康的好产品，尤其是剔除掉所有的中间环节，
0: 嗯，
1: 送到大家伙手里。
0: 对呀，
1: 所以说这份坚守呢，我觉得就是它源于一份责任，更源于我们看到大家伙健康改善之后打心里往外的那种高兴，是不是？
0: 嗯，就是这。是的，
1: 我们的方向就是要帮助大家伙甄选全世界各个国家的健康的好产品，尤其是剔除掉所有的中间环节，
0: 嗯，
1: 送到大家伙手里。
0: 对呀，
1: 所以说这份坚守呢，我觉得就是它源于一份责任，更源于我们看到大家伙健康改善之后打心里往外的那种高兴，是不是？
0: 嗯，就是这样的。
1: 嗯，
0: 就好多听众朋友都说，全球购这渠道太牛了。

0: 听都没听过吧？
1: 对，
0: 好了，我们也通过我们特殊的渠道联系上人家了。
1: 嗯，
0: 等后续的工作我们谈好了之后，就可以给大家伙发放了。
1: 嗯，
0: 但是大家伙也得理解咱们，因为咱们每天这个给我们提出需求的听众朋友太多了。你想一想，就是咱们现在已经全国60多个地区播放咱们的节目吧，
1: 有了，差不
0: 差不
1: 多。
0: 多了，是吧？我们也确实没办法一一的满足大家伙所有的需求，
1: 对。
0: 只能是尽可能的，是吧？满足那种需求量比较大的人群，然后呢，我们相应的帮大家伙来甄选。所以说，还请大家伙有点耐心吧，好吧？
1: 是的，其实能够先用上好产品的朋友，真的是特别的幸运啊。
0: 对，
1: 老师，你发现没有？其实，人这一辈子真正能够碰上的好机会、好东西的幸运时刻，并不是特别的多，
0: 没错。
1: 对吧？如果能够碰得到，那就赶紧果断的抓住它。往往啊，就是这些敢于抓住机会和幸运的人，就能够更先一步的享受到高品质的生活，
0: 对，
1: 拥有更健康的身体。
0: 哎，你这句话说的太有道理了。你看，我们经常说，这事儿错过了吧，没事儿，下次再有机会的。但是你想过没有，往往说下次再有机会的，可能这个机会你永远都没有了，
1: 是的，下次在哪里
0: 是
1: 呢？
0: 吧？我给你举个真正的一个例子啊，就我也是。我记得当时我在法国留学的时候，在那待了5年。那个时候吧，我觉得就是人在法国，就是法国的一些名胜古迹啊、旅游景点啊，你不随时都能去吗？那总是一拖再拖。那个时候不就是搞科研嘛，搞我的这个博士论文嘛。当时就说："哎呀，有的是时间，忙过这阵儿的，然后咱们再去这个享
1: 转
0: 受
1: 转。
0: 一下生活，转一转那些景点儿，是吧？"结果你知道吗？到今天为止，法国很多的那种好的景点我都没有转到，机会就是没有了，
1: 是的。
0: 就是这样。所以说，就是你真说到点儿上了，有机会就要抓住。
1: 对。
0: 你要等了，你以为这个机会还能再来呀？
1: 没了。
0: 很可能就不来了。
1: 走啦。
0: 这好比是当年恢复高考，恢复高考，竟时那时候还没有你呢。我老家有一个亲属，就靠着那股韧劲儿，那个时候高考就是全凭自学的，那当时就愣是考上了人家那个当时一所大学。我告诉你，那个年代的大学生，我告诉你，
1: 含金量非常高
0: 那可不，
1: 啊。
0: 那珍贵的像大熊猫一样，人家毕业直接国家就已经分配好了工作了，是吧？我这个亲属就是当时进了教育局。
1: 但是人家那份幸运不也是自己争取来的吗？
0: 对呀，我说的就是这个道理啊。所以说现在有时候回老家哈，就我那个亲属啊，我们在一块儿这个聊天的时候，他身边那些小时候玩伴们，有的觉得家里有几亩地，吃穿也不愁，就挺保险的了。有的觉得啊，父母在这个厂矿工作，是吧？能端个铁饭碗，那不也挺好吗？当时就很多人都没有意识到，学习能够改变命运的这个机会。
1: 对，
0: 所以说，你看，这就是我们认识和观念的一个天大的一个区别。
1: 是。
0: 有的人就看到了这个机会，人家抓住了，人生就此改变了。对吧？有的人固守老的观念，错过了，可能一辈子都是遗憾。
1: 到晚年回想起来都得拍大腿。
0: 对呀，
1: 其实健康领域也是一样的呀。以前大家总觉得国外的一些健康产品不错，也想试着用用啊，
0: 对呀，
1: 但是你找不到门路，有的就花高价钱找代购去买。
0: 是，这种情况太普遍了。那可是直到有咱们健康全球购节目的开播，
1: 改变了。
0: 才算是给咱们真正追求高品质健康生活的听众朋友们提供了一个可靠、放心的一个大平台。
1: 对呀，
0: 咱们敢于尝试，信赖我们的这些听众朋友，那可能人家就抓住了这份幸运。像我们之前发放的那个美国高含量的辅酶 Q10，比利时的神经酸，是吧？美国的深海鱼油，美国的味乐舒等等，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们是不是很多人都用上了？
1: 对。
0: 那人家就先一步的解决了，你像什么心脏啊、大脑啊、血脂啊各方面的问题，人家身体就不遭罪了，生活是不是也就更如意了，
1: 是
0: 对
1: 呢，
0: 吧？
1: 这其中啊，很多产品除了全球购，你在别的地方真的是接触不到的。
0: 对呀，
1: 就像我们最近在聊的雄风泳，那它可不是普通的产品，但是全球购有特殊的渠道，可以说谁碰上那就是谁的幸运了。
0: 是。而且，确实啊，咱们，哎呀，怎么说呢？一提到这个幸运啊，我记得村上春树就说过这么一句话， 其实有些人。

0: 我们今生能够遇见，就已经耗尽了一生的运气了。
1: 嗯，
0: 其实这句话我觉得套在我们人体的健康上来讲特别适用。
1: 哎，是啊，
0: 是不是？我觉得这句话一点都不夸张。
1: 对，
0: 我发现了，就这种幸运啊，往往只降临在那些顺应潮流、能够抓住机会的人的身上。
1: 确实啊，你细想就这么回事儿。健康上的选择，有的时候一步天堂，一步深渊的。
0: 没错，
1: 观念不同，做出的选择它就不一样，它结局它也不一样，
0: 是吧？
1: 嗯，你说咱们管不了别人，但是能管好自己呀。
0: 对呀、啊。
1: 一旦碰到适合自己的，那真就得马上抓住。
0: 没错，
1: 否则啊，就因为一个犹豫错过了，一辈子都遇不到了。就像这次熊蜂蛹，
0: 嗯，
1: 他就没有对外发放过。如果不是全球购有这么靠谱的渠道，那恐怕我们想用上，都用不到。
0: 嗯，尤其是哈，我告诉你，就是什么样的人，
1: 嗯，
0: 上了年岁的一体多病的，
1: 嗯，
0: 常年吃大量的药物的。
1: 对
0: 这些老年朋友来说，
1: 就身体已经很孱弱了，药毒又累积很多了的人，
0: 对，咱们有一句老话叫久病成虚吧。
1: 嗯，
0: 你这个病程太长了，它一定会造成我们体虚的。
1: 嗯，
0: 已经让我们气血严重的亏空了，那你不排毒，我们的毒素会慢慢把我们的五脏六腑毁掉。
1: 嗯，
0: 你不补虚，这个虚衰也会拖垮我们的身子骨。
1: 对，
0: 所以说排毒和补虚必须要双管齐下，同时进行。
1: 嗯，
0: 而熊蜂蛹它正是同时解决了这两大核心难题的钥匙啊。那你说这样的机会摆在咱们面前，你说咱们真要是那样的患者的话，你说你不用，那你怨谁呀、啊、
1: 对呀，
0: 对不对？
1: 就其实很多人啊，他都没有认识到说身体里面排毒补虚它是非常重要的。
0: 对，
1: 有的人说你这个熊蜂蛹那跟我有什么关系呢、
0: 嗯、所以说这样的人我告诉你啊，就是往往忽视了两个问题。
1: 嗯，
0: 第一个就是但凡咱们过50岁以上的一体多病的，吃2种以上的药物的，而且你吃了1年以上的，你身体当中必然有药毒的堆积。你看前一阵子不是有个新闻吗，说有个小伙子感冒了，结果吃了2种感冒药，结果就吃多了，
1: 嗯，
0: 导致了急性的肝衰竭。
1: 嗯，
0: 那大家伙想过没有，你就感冒药吃多了，量大一点，小伙子代谢功能受到了这么强的损伤，
1: 衰竭，
0: 肝脏都衰竭了。那你想一想，咱们常年累月的呢，吃了这么多年的药，是吧，一顿吃一大把，那些毒素堆在我们身体当中，你的肝脏，你的肾脏，你的心脑血管，你的五脏六腑，能没有这个大量的药毒的堆积吗？
1: 对呢，
0: 就这些毒素啊，甚至会把我们的细胞整个包裹在里面。
1: 嗯，
0: 那这些毒素我们排不出体外的话，我们脏腑功能会越来越差。
1: 嗯，
0: 啊，最后可能打个嗝，咳嗽几声，或者去排个便，就在这项小事上，人说没就没的。
1: 但老师您说，其实这样的看似是小事儿，而引发的意外的新闻，它可不少，
0: 是不是？经常能够听说吧？
1: 嗯。
0: 你像有车的听众朋友都知道，除了平时我们洗车，你得定期的去给车保养嘛，
1: 嗯，
0: 换机油嘛。
1: 对，你说要是不换机油，你很多的零部件那就磨损下来成为粉尘碎末了。
0: 对，
1: 它就会越积越多，你损伤你发动机，最后你这台车你就开不了了。
0: 对呀、啊，那好了，那我们光洗个车不去保养，你洗的就是个外皮儿，
1: 嗯，
0: 洗不到深层次机油里那些杂质。
1: 对，
0: 是吧？你像有的人说了，哎，我也吃过一些什么排毒的或者是这个补血补气的产品，那你排的都是我们脏腑表面的毒素。
1: 嗯，
0: 而只有熊蜂蛹它含有里面的这个叫蜂毒肽这种物质，抗菌蛋白这种物质，
1: 嗯，
0: 包括多种的活性酶以及多糖类的物质，它才能够把我们脏腑器官内在的深层次的这个堆积陈年的药毒给你挖出来，
1: 嗯，
0: 清出去，让你缩短我们调理的病程。那你是这样的产品摆在面前你不用，那你怨谁呀、
1: 啊、嗯，
0: 对不
1: 对？
0: 对
1: 啊。但是老师您说会不会有朋友有这样的疑问啊，
0: 嗯，
1: 他说你说我有药毒我怎么不知道呢，我现在还挺好的呢。
0: 所以说这种吧，我觉得啊，就是有疑问可以问，对吧？但是咱们得讲道理。
1: 嗯，
0: 因为它一定会表现在我们身体的外在上
1: 啊，有反应。
0: 哎，对呀、啊、只是大家伙不知道而已。
1: 嗯，
0: 你看我问问大家伙啊，咱们有没有这样的感觉，年轻的时候我们身体很好，不知道什么叫过敏，对吧？
1: 嗯，但现在爱过敏的人可挺多。
0: 但是岁数一大了，老了，你会发现，哎，

0: 吃啥都过敏。
1: 嗯，
0: 比如说吃点海鲜，是吧？吃点鸡蛋，喝点牛奶，不行了，过敏了，不是身上起疙瘩，就是胃肠道不舒服，拉肚子，有这种情况没有？
1: 你整体的免疫功能就下降了。
0: 免疫力为啥会下降？怎么个下降法？我告诉你，就是你常年的药毒在腐蚀我们脏腑器官的时候，造成了我们功能的下降，
1: 嗯，
0: 加速了我们脏腑功能的衰退。那你这个胃肠的功能也下降了，
1: 嗯，
0: 皮肤的屏障的功能也不行了，
1: 嗯，
0: 那它就出现过敏的情况呗。免疫力，免疫力这仨字儿是西医的词儿，而我们中医是啥呀？就是我们脏腑的功能，
1: 嗯，
0: 啊，胃肠道功能下降你就拉肚子，你就不消化，皮肤。我们正常人的皮肤它是有屏障功能的，这种功能下降了，那你就过敏呗，起疙瘩呗、
1: 嗯、
0: 其实都表现出来了。还有的老年人为啥会莫名其妙的手麻脚麻啊，莫名其妙的皮肤不是这儿痒就是那儿刺挠的，到医院一检查查不出毛病来，以前到点就饿，现在一天吃两顿饭
1: 他消化不了了，
0: 还不消化了，
1: 是啊
0: 啊，还有天天没干多少活就觉得浑身上下没劲儿，
1: 累。
0: 我告诉你，其实进食很多人不知道，因为大家伙都不是学医出身，
1: 嗯，
0: 甚至吧，很多人不是学中医出身，
1: 嗯，
0: 我告诉大家伙，这很有可能就是药毒堆积在我们人体当中造成的一些明显的症状。
1: 哦，
0: 那很多人不知道，不知道怎么办？放任不管，时间长了，小毛病变成大毛病，一体多病，它不就这么来的吗？
1: 那得尽快的排出去呀。
0: 对呀，而且另外大家伙还忽略了一点。你比如说女同志，
1: 嗯，
0: 记住啊，静石，女同志但凡生过孩子的，男同志但凡做过手术的，常年一体多病，你身体气血一定是亏虚的。那好多人你看为什么不是这儿疼就是那儿疼，切菜的时候发现手脖子脚脖子都肿了，走几步道哎呦膝盖又红又肿的，那么气血严重亏虚严重不足吗？那好了，有的人也说了，哎呀，梁老师，我知道我气血不足，是吧？岁数也大了，我也补过气血，我吃了不少补品呢。那我问问大家伙，你真补进去了吗？
1: 嗯。
0: 你要补进去了，这些症状就该没了。
1: 嗯。
0: 是不是？那你这些症状还在，说明你白补了。
1: 对。
0: 对吧？要不是方式不对，要不是产品不对。
1: 对。
0: 真要补进去了，你还能像整天的没有精神头吗？风一吹就倒吗？
1: 嗯，
0: 这要是补进去了，脑梗偏瘫的，卧床不起的，你能四肢没劲儿吗？对不对？这要是补进去了，你还那些小毛病不断，整天的虚弱无力吗？
1: 那说明没补进去，经不起推敲。
0: 对呀，是吧？那怎么补气血啊？我说了，咱们健康全球我给大家伙讲过，我们以前给大家伙推荐过一个产品叫八珍膏吧？
1: 嗯，
0: 八珍膏先把你的漏洞堵上。
1: 对。
0: 对吧？要不然你这边补那边漏，那有啥用啊？
1: 泄出去了也不行，
0: 对不对？你没留住，那不白搭吗？
1: 对。
0: 雄风泳每100克就含40克造血蛋白质和这个铁元素。
1: 嗯。
0: 什么贫血啊、久病体虚啊、气血严重不足啊，八珍膏你以前咱们听众朋友要有的话，你给它配合好了。
1: 对。
0: 你把漏堵上了，再用这个雄风泳，你把这个气血真正的补足了，问题还有吗？
1: 对呀，你气血亏空补上了，身体不虚了。
0: 对，
1: 像什么红肿、疼痛、酸胀、没劲儿，这些遭罪的感觉你就没了。
0: 没错，
1: 老慢病的朋友，我们最想的就是能够舒舒服服的恢复恢复我们的身体，告别遭罪。
0: 没错，我们很多中老年朋友治病啊，其实最怕的是啥呢？就怕遭罪。
1: 对，
0: 我跟大家伙说两个真事儿啊。都是关于这个脑梗偏瘫的患者的，
1: 嗯，
0: 就这俩患者呀，都是我曾经接诊过的。一位患者就相对年轻点，50多岁，一个女同志，刚得脑梗半年，就刚开始左腿走道啊费劲儿，然后慢慢就得拄个拐了，然后家里人呢也没人帮他做这个康复训练，
1: 嗯，
0: 慢慢的，他这个左腿，你看吧，这个肌肉。慢慢就全都萎缩了，肌肉一萎缩，你就走不了道了。
1: 嗯，
0: 然后慢慢坐上轮椅了，然后再后来偏瘫不起了。那这个女同事家庭呢条件一般哈，同时呢她自己的认知也局限了她的选择，只能听天由命了，这是她的想法。结果到后期躺在床上，哎呦，那整个那个大腿上，哎呦，严重的褥疮啊，
1: 哦，
0: 各种的感染呢，并发症啊。哎呦，都出现了，最后人也没留住。
1: 哎呀，
0: 那另外一个患者年龄也不小了，比他还大，
1: 嗯，
0: 70多岁，一个男同志，他脑梗偏瘫5-6年。

0: 就是人家家人上心，一直在给他坚持做这个康复的训练，后来就用上了包括熊丰勇在内的人家综合性的康复疗法的方案。你知道结果吗？人家没进过 ICU， 人家就在这个普通的病房就住了一个月的时间，血压血脂这些指标全都稳定下来了，人家家庭条件也挺好。在这个康复中心人住了五个月的院，慢慢的从能坐起来到能站起来，开启了不同的后半生。当然了，咱得实话实说，这么重了，人家前期的投入也挺大。但是前期的投入他换来了是自己老父亲无价的健康和后续更少的经济负担的。
1: 对的，
0: 对不对？这个咱们得想明白。
1: 对
0: 对，所以说静时你发现没有，就幸运这个事儿啊本来就挺难得的。
1: 对，
0: 不是什么都有的。
1: 嗯，
0: 我们有机会碰上了，那咱们就千万别犹豫，
1: 抓住它，
0: 抓住机会你就有可能改变命运。
1: 对，
0: 是吧？你不抓住肯定改变不了。所以说大家伙儿就跟我们健康全球购，咱说实话相遇的那一刻是不是就是一份幸运？
1: 对，
0: 通过健康全球购碰上了有些好产品，比如说咱们说这熊丰勇正好能够排毒补虚双管齐下，那这种幸运我告诉你都叠加了，因为已经摆在你面前了。咱们伸不伸手去接住它，我说实话就靠我们的选择了。
1: 对，
0: 我们是一点办法都没有的，是吧？
1: 对，朋友们，还有个事儿啊，就是正好现在是感恩节期间，
0: 对，
1: 不仅价格呢是前所未有的优惠，关键还有不少的赠送呢。
0: 对呀，
1: 一年啊就这么一次好机会。
0: 对，所以说呢，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咱们的家人们，希望大家伙今天能够真正的听进去。现在啊，你看这份幸运就摆在大家伙面前了。健康全球购感恩节期间，我们争取到了这份难得的资源和平价供应的机会。就是希望大家伙把这幸运抓住了，带给更多的需要它的人。抓住机会就是抓住健康。
1: 是的，
0: 改变观念才能够改变未来。
1: 对，幸运不是等来的，而是用正确的观念识别它并且抓住它的。希望呢今天的节目能够让大家的健康观念有一个新的认知和提升。那有需求的朋友记得抓紧时间打来电话 400-6064-789 400-6064-789 400-6064-789。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他家便宜赶紧打电话啊，
3: 他家的产品质量好品质好都是名牌。
4: 这个老师啊讲解不错，自身自律经验挺足的。
5: 这个老师一路走来呀太不容易了，他讲的这个产品真挺好，我就买点吧。
6: 喂喂，这个电话怎么打不通了？
7: 前天我刚买完，怎么节目不播了？
8: 您好，您拨打的号码是空号，请核对后再拨。
9: The number you have dialed is not in service. Please check the number and dial again.
10: 时间不语，却回答了所有问题；岁月不言，却见证了谁是真心。
11: 大浪淘沙，趣味存真，多少节目如彗星般一闪而逝，独留电话占线，乃至彗星般一闪而逝，独留电话占线，乃至空号的盲音。
10: 健康全球购汇集全国60多个城。

0: 选择都掷地有声。
1: 真正的知名海外，不是一时的甜言蜜语，而是日复一日的坚守。今天，全球够邀您一起赴健康之约，无需大量花费，高端品质中见真诚。
0: 今天，全球够邀您携手享健康之福，真材实效中见担当。
1: 中国区热线电话已经为您开通，详情请咨询400-6064-789400-6064-789。
0: 全球健康感恩节，品质、实惠、惊喜，一个都不少。
2: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健康全球购栏目，健康全球购为您全球购健康。本栏目属于一个综合型、便民、办实事的平台，帮助咱们广大的中老年人省去有需求没渠道、同类产品不会选、普遍现状，层层把关，只为让中老年人在家也能体验、享受到前沿科技以及科学成果带来的福利。山海相望，不忘彼此初心，选普遍现状，层层把关，只为让中老年人在家也能体验、享受到前沿科技以及科学成果带来的福利。山海相望，不忘彼此初心，日月相随，打开健康之门。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欢迎加入到健康的行列，电话是400-6064-789 400-6064

0: 糊涂啊，这跟相亲有啥关系啊？你跟我说说。
1: 杨老师，是这么回事。
0: 嗯，
1: 我今年56了。
0: 56岁。
1: 以前就因为这个胃溃疡做过手术。
0: 哦。
1: 当时把我这胃切除了1/4。
0: 哦，这么回事儿。
1: 这不做完手术以后，我就不长肉了。
0: 哦，不长肉了。
1: 你看我这个子1.8米呢啊。
0: 嗯。
1: 以前我这都200来斤。
0: 嗯。
1: 结果你看现在就130斤了。
0: 哎呦，这可太瘦了，不行。嗯。
1: 可不嘛，看着就皮包骨头一样。
0: 嗯。
1: 不光看着瘦，这一天老是身上乏的累的没一点劲儿。
0: 啊、
1: 哦。那真的就是肩不能扛担，手不能提篮的。
0: 啊、
1: 哦。这脸色也是煞白煞白的，没一点血色。
0: 啊、
1: 哦。你说就我这个样子去给人家相亲，人家女方一看我这样子，那肯定不会同意。
0: 但是你得知道啊，你毕竟是做过大手术的人、嗯、啊。
1: 对对。
0: 我告诉你，人呢，只要你开个缝、
1: 嗯、
0: 那我们自身的你看不见的那种气血精华就会大量的流失。所以说你看，我经常不太赞同大家伙盲目的做手术。
1: 对。
0: 为什么？因为我们活着其实靠的就是这些看不见的气血精华物质在那支撑着呢。
1: 嗯、
0: 那你都流失没了。你再补不回来，那你就麻烦了呗，是吧？你气血精华那是给我们五脏六腑运转的这个能量支持啊，那你到时候五脏六腑它运行起来也费劲儿啊，是吧？
1: 是是。
0: 比如说你身体虚没劲儿了，我告诉你，慢慢的什么大病小病你都不带少的，记住啊。
1: 杨老师，您说的太对太对了，
0: 是不是啊？
1: 你看我这就从做完这手术以后，我这身体都从来没消停过。
0: 嗯。
1: 反正天天就是病病殃殃，无精打采的，就没一点精神。
0: 是啊，
1: 啊，我都想了，我要是再这样，我就得申请提前病退了。
0: 啊，我告诉你啊，大病虚损，都像你这样，啊，为啥？你看，就像我们开车似的，你那个油箱都漏油了，
1: 嗯、
0: 你还不把那个漏？
1: 哎呀，梁老师，我跟你说啊，
0: 嗯，
1: 其实我就为了改善我这体质，我也没少用那补品。你像那又是人参又是鹿茸的，
0: 嗯，
1: 哎呀，你不知道把我补的这胃又胀又难受的
0: 啊，我知道，
1: 还老是反酸水，
0: 嗯，
1: 哎，补的我直流鼻血，我跟你说，
0: 哦，
1: 那大便都排不出来了，
0: 嗯，
1: 啊，我就害怕要是再给我整个胃炎、胃溃疡啥，
0: 嗯，
1: 这是还得做手术，那你说我这胃那不给我割完了啊？
0: 是，嗯。
1: 所以我当时赶快就把咱们发放那个威乐舒给吃上了
0: 啊，用过威乐舒，好，嗯，
1: 哎，这都吃了1个半月了
0: 啊啊！
1: 你看这1个半月吃下来吧，哎，也不反酸了，胃也不胀了，也不疼了啊，
0: 这不挺好吗？是吧？嗯，
1: 对对对，好好好。你不知道，自从这胃做了手术以后，我吃饭简直就跟猫一样。
0: 嗯，
1: 你关键胃里不消化，也就不敢多吃。
0: 理解。
1: 哎，但是吃上这个威乐舒以后啊，哎，杨老师，我跟你说，
0: 嗯，
1: 有一天这不老战友们请吃饭的啊，
0: 嗯，
1: 我没忍住喝了口酒，
0: 嗯，
1: 而且还吃了半碗的红烧肉，
0: 嗯，
1: 当时还把我吓得，结果啥事都没有，
0: 啥事都没有是吧？
1: 是是是。
0: 你知道你用的那个威乐舒啊，是吧？
1: 啊、
0: 嗯，你坚持用好啊，我们胃黏膜啊能有一个更新换代的作用。啊，而且还能够双向调节我们胃肠道自主蠕动的能力，啊，给我们的胃增加这个动力，是吧？
1: 啊，
0: 再一个吧，你现在这个身体吧，我觉得，嗯，有点虚不受补，啊，不能用那些比如说人参、鹿茸那种，你补多了反而对你身体是一个大的负担，啊，你这种情况可以试一试咱们这个雄风泳，啊，因为每100克雄风泳它含有40克的造血。蛋白物质啊，还有铁元素，是吧？所以说针对你这种术后体虚啊，气血严重不足啊，身体这个消瘦啊无力的情况，我告诉你，你可以试试雄风泳。
1: 我就是想用呢，你看人家都能补上气血，那我用上肯定也能行，所以我这才着急想用。
0: 但是我告诉你，光补啊你还差个步骤啊，你还得把身体当中就是我们做手术之后留下那个漏洞，那个后遗症你得堵上啊，要不然的话咱身体跟透风的墙似的，这边补着那边漏出去了。所以说你这个我觉得啊，和你之前用的那个八珍膏哈，这是相辅相成。
1: 哎呀，梁老师，那八珍膏我之前也没留过。
0: 哎呦，
1: 那你说这咋办呀？那梁老师，您能不能把这个雄风泳和八珍膏一块给发了，让我们用

0: 要全套。
1: 很多这个以前用过八珍膏的中老年朋友，现在都强烈的呼吁说再来一波，是吧？我们健康全球购的核心组成员呢，也经过这个商议和决定，趁着咱们现在感恩节大型活动，我们给大家伙来一波惊喜，是吧？到时候咱们认真的听节目，你就知道有什么惊喜了。听节目就行。雄风勇呢，你也别着急，也就是三五天之内，我肯定给大家伙这个发放一批，稍微等一等就行，好不啊？
0: 行行行。杨老师，有你这话，那我就放心了，不着急了。
1: 好，
0: 我就想着先补一个月的气血
1: 啊，
0: 等下个月人家再给我介绍老爸的时候，那您说我到那个时候身强体壮的，精神头也十足的去了，那成功率不是更高吗？
1: 哎呦，明白明白，放心吧，不能耽误你事儿，好不啊？
0: 哎，行行，那您这么说我就放心了，那我就等着您的好消息了
1: 啊。好了，咱们时间的关系，跟您聊到这儿，好吧啊？
0: 哎，好好，
1: 再见、啊，
0: 谢谢杨老师，
1: 再见。
2: 这朋友我们再会，祝您健康。
3: 找好的营养品或者找一些海外的高端产品，这些啊您都不用发愁。好产品怎么用，如何用，梁老师以及咱们栏目专属的健康管理师团队都会为您做出详细的解答。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
2: 400-6064-789 400-6064-789 400-6064-789400-6064-789，有请下一位朋友。您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4: 哎呀，梁老师，
1: 你好，哎，
4: 太好了，太好了，终于跟你通上话了，
1: 是吗？哎呦，
4: 啊，梁老师啊，
1: 嗯，
4: 我吧就是那个癫痫的后遗症嘛。
1: 癫痫呐？
4: 啊，对，我是癫痫的后遗症。
1: 你什么时候得的癫痫呢？
4: 我差不多。有40年，我这个脑袋上吧，对，癫痫抽啊，抽了40年。
1: 哦，你多大年岁？今年？
4: 我今年67，我是沈阳人，我是20刚出头嘛。原来我不知道，这是后来我不睡觉去做脑机器做出来的，说这个瘤是导致你癫痫发作。
1: 啊，你这个癫痫不是外伤引起的，是找了一个，
4: 不是
1: 长个瘤。哦，明白了。
4: 对对对。嗯，我也没治，我也不懂，完了就这个醒过来了，就该干什么干什么，完了也就是难受一两天也就完事儿了。
1: 嗯，
4: 反正哎，我这个人也是太皮实了
1: 啊，
4: 完了也没有去系统去治，所以就到后来快60岁那年吧。
1: 嗯，
4: 逐渐它就钙化了，
1: 长个瘤。哦，明白了。
4: 对对对。嗯嗯，我也没治，我也不懂，完了就这个醒过来了，就该干什么干什么，完了也就是难受一两天也就完事儿了。
1: 嗯，
4: 反正哎，我这个人也是太皮实了
1: 啊，
4: 完了也没有去系统去治，所以就到后来快60岁那年吧。
1: 嗯，
4: 逐渐他就钙化了嘛，他就不犯了，不犯了，我也就不太注意这个事儿了。
1: 嗯。

0: 就是打嗝。
1: 打嗝。
0: 那个气哈，就是没完，就好像有个人就一直给你打气。
1: 嗯嗯。
0: 我打起了嗝来，只有出气儿没有进气儿。
1: 哎呀，明白明白。
0: 我就一宿一宿的坐着。
1: 嗯，不睡觉就坐着。
0: 一宿一宿的不让你睡，困那时候也不让你睡。
1: 嗯嗯。
0: 就一宿一打嗝，一直在治，一直在治。完了，我姑娘嘛在美国。
1: 嗯。
0: 完了，我自己一个人。
1: 哦，姑娘在国外，自己一个人。
0: 对对，我就一个人生活。完了，我这个对，这导致我这中枢神经就是我是睡了那种感觉，但是醒了不是睡觉的感觉。
1: 你看着像睡着了，其实那是你昏迷了，明白了吧？
0: 不是睡觉，
1: 对，是你昏迷，那是两个
0: 劲儿。完了，我那时候记忆力就严重不好。
1: 嗯。
0: 我中午吃的什么菜，我想不起来了。
1: 对，你看看，嗯。
0: 完了，就后来这个我是。经过别人介绍吧，是去了一家私人的那种小诊所。
1: 嗯，
0: 这说实话，我在那前前后后是两年半，
1: 呵，
0: 没有什么作用。
1: 你这两年半，
0: 哎、
1: 咱们浪费钱不说，你身体你糟蹋了呢，你说说。哎、
0: 对
1: 呀、
0: 啊，梁老师，我也确实现在懂了，但是那时候不懂啊。我是怎么的呢？我遭罪呀、啊！我就是去一个地方，他不管是什么地方，他要是管我，你管着怎么给我治，我就觉得我心里有底儿似的。梁老师，真说实话。我这些年我就自己这么一点点的就这么扛过来的。
1: 哎呦我的天哪！
0: 完了，我在收音机里听到这个神经酸。
1: 哦，神经酸。嗯。
0: 哎，我就买了。
1: 嗯。
0: 但是这个神经酸我一直吃，一直吃。
1: 嗯。
0: 我又前前后后，我又调量，哎呦，我就看把我急的呀！我又听你那里头讲，又是什么什么，这都好。
1: 别着急，对，这饭得一口口吃啊。
0: 就是你什么偏瘫的呀？你还是什么帕金森呢？你看帕金森那么严重的病。
1: 但人家都用了多长时间了？你这是刚用，哪能那么着急呀、啊？你 说
0: 、我急呀，我真急呀、啊！我不是用，我真急呀、啊！完了，后来这个到现在为止没到两个月呀。梁老师真好，我就合计我这么严重啊，不定得吃几个月才能一点点的哈。
1: 对呀、啊，
0: 一个多月就一点一点的就有困意，
1: 就能睡觉了。开始，
0: 哎，对，就能睡觉了。
1: 哎呦，
0: 能睡觉了，但是醒的是真早。那时候我看着那天还黑着呢，但是那我也高兴啊。我那时候你知道，梁老师，我睡一个小时我都高兴啊。
1: 我打断你一下，我跟你说一句道家的话吧。就你这种情况，四十多年的癫痫的后遗症导致十多年的不睡觉。神经酸你必须要联合来用。
0: 完，我现在我大约就差不多四个小时都能睡。
1: 能睡四个小时了，我哎呦。
0: 差不多，差不多。
1: 哎呦，你这才满打满算也就俩月呗。
0: 我每天都睡。
1: 你看看。其实吧，我跟你讲，你这个病啊，别看你癫痫四十多年，不睡觉十多年，是吧？又什么打嗝啊，又什么什么嗳气呀、
0: 啊，
1: 这个灼烧感呢？我告诉你为啥？人呐、啊，这个胃呀、啊，正常应该是什么呢？应该往下排的，但你为啥它往上来了呢？我们的胃的蠕动能力啊，是靠我们人的植物神经来支配的。
0: 嗯，
1: 包括我们人的睡觉也是靠人体的植物神经支配的。
0: 嗯，
1: 你实际上就是你当时得了这个癫痫，长了一个脑瘤，这个脑瘤呢压迫到我们的植物神经，虽然它钙化了，但是你的植物神经控制我们胃的蠕动能力啊，然后睡觉的这种能力啊，包括有的人这个小便的憋不住尿，还有什么呢，心跳，是吧？有的人不睡觉，为啥心跳它就加速？这都是植物神经支配的，它不受我们人的意志所转移，它是植物神经，它该怎么跳怎么跳，我们人控制不了的。而你这个脑瘤呢，当时一定是压迫到你的植物神经了，你植物神经紊乱之后，这些症状就表现出来了。其实我要早给你调理的话，弯路都走不了那么多。就把神经酸、
0: 哎、
1: 把你这个植物神经给你调理过来，你睡觉，你包括为什么打嗝，我告诉你，自然而然的、就这么简单。
0: 哎呀，
1: 你看看现在你睡觉能睡四个多小时了，打嗝的情况怎么样？
0: 打嗝的就是还是有气，但是往下走，就是屁稍多一点。
1: 那就对了，这个气不往上走，它就得往下来，正常人都是往下来的，对吧？你原来植物神经紊乱，它不往上去吗？是不是？现在都在调理当中。
0: 所以说我真高兴啊，就是感谢你啊，我遇上你们这个钱就够了。
1: 而且我告诉你，现在才睡四个小时，你就这么用吧，你会越用越好。你看吧。
0: 是啊，我相信这点，真的我相信。我那管理员他就高兴了，他说哎呀。

0: 病啊，就是感谢你啊，我遇上你们这个全球购了。
1: 而且我告诉你，现在才睡四个小时，你就这么用吧，你会越用越好。你看吧，
0: 是啊，我相信这点，真的我相信。我那管理员他就高兴了，他说：“哎呀，打电话给那个梁老师报喜吧，让梁老师也高兴高兴。”
1: 行，挺好，这多好啊！你看看，
0: 谢谢谢谢梁老师，谢谢你们这团队。
1: 对，最起码咱们不走弯路了，是吧？要不然你说这十多年咋过来的呀？你说，
0: 哎呦，我天！

0: 喂喂，这个电话怎么打不通了？
1: 前天我刚美完，怎么节目不播了？
2: 您好，您拨打的号码是空号，请核对后再拨。
3: The number you have dialed is not in service. Please check the number and dial again.
4: 时间不语，却回答了所有问题；岁月不言，却见证了谁是真心。
5: 大浪淘沙，趣味存真，多少节目如彗星般一闪而逝，独留电话占线乃至空号的盲音。
4: 健康全球购汇集全国60多个城市地区，
5: 我们用5年、10年甚至更久的时间，践行着告诉你，真正的陪伴是无论何时回头，我们一直都在。
4: 因为我们知道，真正的高端海外健康好物，不仅仅是产品高品质，更是你需要时我永远都在的担当。
5: 因为它值得你的信赖。
4: 这世上从来不是一见钟情的冲动，而是日久见人心的笃定。
5: 今天应全球购总部要求，开启全球范围的全球健康感恩活动，汇集18种国内外高端知名产品，覆盖8大健康系统，环球甄选，只为让您遇见真正的健康好物。
4: 少花钱就能用上高端健康的名品，
5: 少花钱就能多得海外健康的名品。
4: 真正的健康高端是让每一份选择都掷地有声。
5: 真正的知名海外，不是一时的甜言蜜语，而是日复一日的坚守。今天全球购邀您一起赴健康之约，无需大量花费，高端品质中见真诚。
4: 今天全球购邀您携手享健康之福，真材实效中见担当。
5: 中国区热线电话已经为您开通，详情请咨询400-6064-789，400-6064-789。
4: 全球健康感恩节，品质、实惠、惊喜，一个都不少。
6: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健康全球购栏目，健康全球购为您全球购健康。本栏目属于一个综合型、便民、办实事的平台，帮助咱们广大的中老年人省去有需求没渠道、同类产品不会选、普遍现状，层层把关，只为让中老年人在家也能体验、享受到前沿科技以及科学成果带来的福利。山海相望，不忘彼此初心，日月相随，打开健康之门。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欢迎加入到健康的行列，电话是400-6064-789，400-6064-789，400-6064-789。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这位朋友你好。
7: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0: 梁老师你好。
7: 嗯，
0: 梁老师，我这有个急事，你可一定得帮帮我。
7: 啊，不着急，什么事儿直接跟我说就行啊。
0: 哎呀，这不是咱们要发放那个雄风用的吗？啊，那能不能先给我发上一份？我特别着急想用的。
7: 哎呦呵啊！
0: 这不下个月有人给我介绍个老伴吗？啊，
7: 哎呦，
0: 我得在相亲以前涨点标嘛啊！
7: 但是我有点糊涂啊，这跟相亲有啥关系啊？你跟我说说。
0: 梁老师是这么回事。
7: 嗯，
0: 我今年56了。
7: 56岁。
0: 以前就因为这个胃溃疡做过手术。
7: 哦。
0: 当时把我这胃切除了1/4。
7: 哦，这么回事儿。
0: 这不做完手术以后我就不长肉了。
7: 哦，不长肉了。
0: 你看我这个子1.8米呢啊。
7: 嗯。
0: 以前我这都200来斤。
7: 嗯。
0: 结果你看现在就130斤了。
7: 哎呦，这可太瘦了，不行。嗯。
0: 可不嘛，看着就皮包骨头一样。
7: 嗯。
0: 不光看着瘦，这一天老是身上乏的累的没一点劲儿。
7: 啊、哦。
0: 那真的就是肩不能扛担，手不能提篮的
7: 啊、
0: 哦！这脸色也是煞白煞白的，没一点血色
7: 啊、
0: 哦！你说，就我这个样子去给人家相亲，人家女方一看我这样子，那肯定不会同意。
7: 但是你得知道啊，你毕竟是做过大手术的人、嗯、啊！
0: 对对，
7: 我告诉你。

0: 人呢，只要你开个缝，那我们自身的你看不见的那种气血精华就会大量的流失。所以说你看，我经常不太赞同大家伙盲目的做手术。
1: 对，
0: 为什么？因为我们活着其实靠的就是这些看不见的气血精华物质在那支撑着呢。那你都流失没了，你再补不回来，那你就麻烦了呗，是吧？你气血精华那是给我们五脏六腑运转的这个能量支持啊，那你到时候五脏六腑它运行起来也费劲儿啊，是吧？
1: 是是。
0: 比如说你身体虚没劲儿了，我告诉你，慢慢的什么大病小病你都不带少的，记住啊。
1: 梁老师，您说的太对太对了，
0: 是不是？
1: 你看我这就从做完这手术以后，我这身体都从来没消停过。
0: 嗯。
1: 反正天天就是病病殃殃，无精打采的，就没一点精神。
0: 是啊。
1: 啊，我都想了，我要是再这样，我就得申请提前病退了。
0: 啊，我告诉你啊，大病虚损，都像你这样，啊，为啥？你看，就像我们开车似的，你那个油箱都漏油了，你还不把那个漏洞堵上，不往里头添油，那你这车能开起来了吗？是不是？
1: 那肯定不
0: 行。你这种情况必须要补足你的气血，把这个虚损你给它堵上啊。
1: 哎呀，梁老师，我跟你说啊。
0: 嗯，
1: 其实我就为了改善我这体质，我也没少用那补品。你像那又是人参又是鹿茸的，
0: 嗯，
1: 哎呀，你不知道把我补的这胃又胀又难受的
0: 啊，我知道，
1: 还老是反酸水，
0: 嗯，
1: 给你补的我直流鼻血，我跟你说，
0: 哦，
1: 那大便都排不出来了，
0: 嗯。
1: 啊，我就害怕要是再给我整个胃炎胃溃疡啥，
0: 嗯，
1: 这是还得做手术，那你说我这胃那不给我割完了啊。
0: 是，嗯，
1: 所以我当时赶快就把咱们发放那个胃乐舒给吃上了
0: 啊。用过胃乐舒，好，嗯，
1: 哎，这都吃了一个半月了
0: 啊。啊，
1: 你看这一个半月吃下来吧，哎，也不反酸了，胃也不胀了，也不疼了啊，
0: 这不挺好吗？是吧？嗯，
1: 对对对，好好好。你不知道，自从这胃做了手术以后，我吃饭简直就跟猫一样。
0: 嗯，
1: 你关键胃里不消化，也就不敢多吃。
0: 理解。
1: 哎，但是吃上这个胃乐舒以后啊，哎，杨老师，我跟你说，
0: 嗯，
1: 有一天这不老战友们请吃饭的啊，
0: 嗯，
1: 我没忍住喝了口酒，
0: 嗯，
1: 而且还吃了半碗的红烧肉，
0: 嗯。
1: 当时还把我吓得，结果啥事都没有呢。
0: 啥事都没有是吧？
1: 是是是。
0: 你知道你用的那个胃乐舒啊，是吧？
1: 啊、
0: 嗯。你坚持用好啊，我们胃黏膜啊能有一个更新换代的作用，啊、
1: 嗯，
0: 而且还能够双向调节我们胃肠道自主蠕动的能力，啊，给我们的胃增加这个动力，是吧？
1: 啊、
0: 嗯。再一个吧，你现在这个身体吧，我觉得，嗯，有点虚不受补。啊，不能用那些比如说人参鹿茸那种，你补多了反而对你身体是一个大的负担啊。你这种情况可以试一试咱们这个雄风蛹啊，因为每100克雄风蛹它含有40克的造血蛋白物质啊，还有铁元素，是吧？所以说针对你这种术后体虚啊，气血严重不足啊，身体这个消瘦啊无力的情况，我告诉你，你可以试试雄风蛹。
1: 我就是想用呢，你看人家都能补上气血，那我用上肯定也能行，所以我这才着急想用。
0: 但是我告诉你，光补啊，你还差个步骤啊，你还得把身体当中、
1: 哦、
0: 就是我们做手术之后留下那个漏洞，那个后遗症你得堵上、
1: 嗯、
0: 啊、
1: 嗯、
0: 要不然的话咱身体跟透风的墙似的，这边补着、
1: 哦、
0: 那边漏出去了。所以说你这个我觉得啊，和你之前用的那个八珍包哈，这是相辅相成。
1: 哎呀，梁老师，那八珍膏我之前也没留过。
0: 哎呦，
1: 那你说这咋办呀？那梁老师，您能不能把这个雄风蛹和八珍膏一块给发了，让我们用上全套？
0: 很多这个以前用过八珍膏的中老年朋友，现在都强烈的呼吁说再来一波，是吧？我们健康全球购的核心组成员呢，也经过这个商议和决定，趁着咱们现在感恩节大型活动，我们给大家伙来一波惊喜。是吧？到时候咱们认真的听节目，你就知道有什么惊喜了。听节目就行。雄风蛹呢，你也别着急，也就是3-5天之内，我肯定给大家伙这个发放一批，稍微等一等就行，好不啊？
1: 行行行，梁老师，有你这话，那我就放心了，不着急了。
0: 好，
1: 我就想着先补一个月的气血
0: 啊，
1: 等下个月人家再给我介绍老爸的时候，那您说我到那个时候身强体壮的。精神头也十足的去了，那成功率不是更高吗？
0: 哎呦，明白明白，放心吧，不能耽误你事儿，好不啊？
1: 哎 行行，那您这么说我就放心了，
0: 啊，
1: 那我就等着您的好消息了
0: 啊好了，咱们时间的关系跟您聊到这儿好吧啊。
1: 哎，好好，
0: 再见，啊，
1: 谢谢梁老师，
0: 再见。
2: 这朋友我们再会，祝您健康。找好的营养品或者找一些海外的高端产品，这些呀，您都不用发愁，好产品怎么用，
0: 时间的关系跟您聊到这儿好吧啊。哎，
1: 好好，
0: 再见，啊，
1: 谢谢梁老师，
0: 再见。
2: 这朋友我们再会，祝您健康。找好的营养品或者找一些海外的高端产品，这些呀，您都不用发愁，好产品怎么用，如何用，梁老师以及咱们栏目专属的健康管理师团队都会为您做出详细的解答。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 400-6064-789 400-6064

0: 我那个脑袋上吧，哎，对，癫痫抽啊，抽了40年。
1: 哦，你多大年岁？今年？
0: 我今年67，我是沈阳人，我是20刚出头嘛。原来我不知道，这是后来我不睡觉去做脑机器做出来的，说这个瘤是导致你癫痫发作。
1: 啊，你这个癫痫不是外伤引起的，是找了一个，
0: 不是
1: 长个瘤。哦，明白了。
0: 对对对。嗯，我也没治，我也不懂，完了就那个醒过来了，就该干什么干什么，完了，嗯，也就是难受一两天也就完事儿了。
1: 嗯，
0: 反正哎呀，我这个人也是太皮实了
1: 啊，
0: 完了也没有这系统去治，所以就到后来快60岁那年吧。
1: 嗯，
0: 逐渐他就钙化了嘛，他就不犯了，不犯了，我也就不太注意这个事儿了。
1: 嗯嗯，
0: 到后来了就导致不睡觉。整个的这个身体哈，我就是钢板一块，
1: 呵，
0: 硬的，就是我那时候也不懂啊，反正就是后来越40多岁那时候就觉得，哎呀，这个身上就难受，但是说不出来是怎么个难受。
1: 啊，
0: 那时候睡觉也不好，但是天天晚上要是不看看书什么的，也不会像正常人躺下那么就能睡的。
1: 那这脑神经啊，从那个时候就开始被破坏。
0: 哎，对对，
1: 嗯，
0: 往后来那个。这个肚子肠子可能为什么都抽的，我现在是懂了。
1: 嗯，
0: 就这里边就是打嗝，
1: 打嗝
0: 那个气哈，就是没完，嗯，就好像有个人就要一直给你打气。
1: 嗯嗯，
0: 我打起了嗝来，只有出气儿没有进气儿。
1: 哎呀，明白明白。
0: 完就一宿一宿的坐着，
1: 嗯，不睡觉就坐着，
0: 一宿一宿的不让你睡，
1: 哎，
0: 困那时候也不让你睡。
1: 嗯嗯，
0: 就一宿一打嗝，一直在治，一直在治。完了我姑娘嘛在美国，
1: 嗯，
0: 完了我自己一个人，
1: 哦，
0: 我就一个人。
1: 姑娘在国外自己一个人。
0: 对对，我就一个人生活。完了我这个对这导致我这中枢神经就是我是睡了那种感觉，但是醒了不是睡觉的感觉。
1: 你看着像睡着了，其实那是你昏迷了，
0: 哎，对对对，
1: 明白了吧？
0: 不是睡觉。
1: 对，
0: 对，
1: 是你昏迷，那是两个劲。
0: 完了我那时候记忆力就严重不好。
1: 嗯，
0: 我中午吃的什么菜我想不起来了。
1: 对，你看看，嗯。
0: 完了，就后来这个我是，经过别人介绍吧，
1: 嗯，
0: 是去了一家私人的那种小诊所。
1: 嗯，
0: 这说实话，我在那前前后后是2年半，
1: 呵，
0: 没有什么作用。
1: 你这2年半，
0: 哎，
1: 咱们浪费钱不说，你身体你糟蹋了呢，你说说。哎，
0: 对
1: 呀，
0: 啊，梁老师，我也确实现在懂的，但是那时候不懂了。我是怎么的呢？我遭罪呀，啊。我就是去一个地方，他不管是什么地方，他要是管我，你管着怎么给我治，我就觉得我心里有底儿似的。梁老师，真说实话，我这些年我就自己这么一点点的，就这么扛过来的。
1: 哎呦我的天哪！
0: 完了，我在收音机里听到这个神经酸。
1: 哦，神经酸。嗯。
0: 哎，我就买了。
1: 嗯。
0: 但是这个神经酸我一直吃，一直吃。
1: 嗯。
0: 我又前前后后，我又调量，哎呦，我就看把我急的呀！我就听你那里头讲，又是什么什么，这都好。
1: 别着急，对，这饭得一口口吃啊。
0: 就是你什么偏瘫的呀？你还是什么帕金森呢？你要帕金森那么严重的病。
1: 但人家都用了多长时间了？你这是刚用，哪能那么着急呀？你说是
0: 不是？我急，我真急呀！我不睡觉，我真急呀！完了，后来这个到现在为止，没到2个月呀。梁老师真好，我就合计我这么严重啊，不定得吃几个月才能一点点的哈。
1: 啊，对呀，
0: 一个多月，一个多月就一点点的就有困意，
1: 就能睡觉了。开始，
0: 哎，对，就能睡觉了。
1: 哎呦，
0: 能睡觉了，但是是醒的是真早。那时候我看着那天还黑着呢，但是那我也高兴啊。我那时候你知道，梁老师，我睡一个小时我都高兴啊。
1: 我打断你一下，我跟你说一句到家的话吧。就你这种情况，40多年的癫痫的后遗症，导致10多年的不睡觉。神经酸你必须要联合来用。
0: 完，我现在我大约就差不多4个小时都能睡。
1: 能睡4个小时了，我哎呦，
0: 差不多，差不多。
1: 哎呦，你这才满打满算也就2月呗。
0: 我每天都睡。
1: 你看看。其实吧，我跟你讲，你这个病啊，别看你癫痫40多年，不睡觉10多年，是吧？又什么打嗝啊，又什么什么嗳气呀，这个灼烧感呢？我告诉你为啥？
0: 嗯，
1: 人呢，这个胃呀，正常应该是什么呢？应该往下排的。那你为啥它往上来了呢？
0: 嗯，
1: 我们的胃的蠕动能力啊，是靠我们人的植物神经来支配的。
0: 嗯，
1: 包括我们人的睡觉也是靠人体的植物神经支配的。
0: 好，谢谢谢谢谢谢梁老师。
1: 好啊，
0: 哎。

0: 好嘞，咱们时间的关系，我就跟您聊到这儿了啊。
1: 好了，再见，
0: 哎、再见、
1: 哎，
0: 嗯，好。
2: 感谢梁老师的解答，同时也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健康全球购栏目播出以来呢，一直秉承着高端海外的品质，不仅价格优惠，还能真正的改善缓解咱们老年人的疾病状态。但美中不足的是呢，那都不可能呢是敞开了量的给大家供应，所以有中意的产品一定要提前报名，积极参与，一定不要错过每一次机会。参与热线是400-6064-789 400-6064-789。好的，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3: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4: 他家便宜，赶紧打电话啊！
5: 他家的产品质量好，品质好，都是名牌。
6: 这个老师啊，讲解不错，自身实际经验挺足的。
7: 这个老师一路走来呀，太不容易了。他讲的这个产品真挺好，我就买点吧。
8: 喂喂，这个电话怎么打不通了？
9: 前天我刚买完，怎么节目不播了？
10: 您好，您拨打的号码是空号，请核对后再拨。
11: The number you have dialed is not in service. Please check the number and dial again.
12: 时间不语，却回答了所有问题；岁月不言，却见证了谁是真心。
3: 大浪淘沙，趣味存真，多少节目如彗星般一闪而逝，独留电话占线乃至空号的盲音。
12: 健康全球购汇集全国60多个城市地区，
3: 我们用5年、10年甚至更久的时间践行着。告诉你，真正的陪伴是无论何时回头，我们一直都在。
12: 因为我们知道，真正的高端海外健康好物，不仅仅是产品高品质，更是你需要时我永远都在的担当。
3: 因为它值得你的信赖。
12: 这世上从来不是一见钟情的冲动，而是日久见人心的笃定。
3: 今天应全球购总部要求，开启全球范围的全球健康感恩活动，汇集18种国内外高端知名产品，覆盖8大健康系统，环球甄选，只为让您遇见真正的健康好物。
12: 少花钱就能用上高端健康的名品，
3: 少花钱就能多得海外健康的名品。
12: 真正的健康高端是让每一份选择都掷地有声。
3: 真正的知名海外，不是一时的甜言蜜语，而是日复一日的坚守。今天全球购邀您一起赴健康之约，无需大量花费，高端品质中见真诚。
12: 今天全球购邀您携手享健康之福，真材实效中见担当。
3: 中国区热线电话已经为您开通，详情请咨询400-6064-789400-6064-789。
12: 全球健康感恩节，品质、实惠、惊喜，一个都不少。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全球购。健康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我是
3: 杨青，请咨询400-6064-789400-6064-789。
12: 全球健康感恩节，品质、实惠、惊喜，一个都不少。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全球购。健康全球购

0: 大家好，
1: 梁老师，
0: 哎，
1: 最近呢，咱们健康全球购感恩节活动啊，也是正在火热进行当中。
0: 没错，
1: 好多听众朋友都好兴奋呢。
0: 是吗？
1: 对呀，他们有一些肺腑之言，想借着这个机会跟梁老师您表达一下。
0: 哦，
1: 那我们来听听好吗？
0: 好啊，
2: 梁老师啊，真的太感谢您了。五年了，就您呢，一直呢雷打不动的陪着我们。每天呢都给我们带来了健康知识的好产品，感恩有你。
3: 健康全球购，这是五年如一日的坚守，这份真心呢太难得了。我的健康啊，不信赖你们，那还能信赖谁呢？感恩全球购让我找回了健康。
4: 全球购的产品要是再多来点优惠赠送，那就更好了。
1: 还有好多朋友的留言呢，就太多了，没法都放出来啊。
0: 明白。
1: 今天也就节选了几个。老师，您听完之后什么感觉？
0: 什么感觉？
1: 嗯，
0: 是吧？哎呀，怎么说呢？说实话，静时啊，首先非常感谢咱们每一位听众朋友对我们的认可，
1: 嗯，
0: 和对我们的厚爱。大家说的呀，我觉得每一句都是实在话，也是我们的心里话。就是你发现没有，能够五年十年如一日的陪伴在大家伙身边，我觉得可能靠的就不是单纯的那种华丽的辞藻了吧。
1: 嗯，走心了，
0: 包括真心换真心的这种信任了吧。
1: 是的，
0: 所以说大家伙都说，哎呦，健康全球购给我们甄选的产品好，价格实在，这确实是我们一直努力要做的这样的事儿，包括也是我们的方向。
1: 嗯，是的，
0: 我们的方向就是要帮助大家伙甄选全世界各个国家的健康的好产品，尤其是剔除掉所有的中间环节，
1: 嗯，
0: 送到大家伙手里。
1: 对呀，
0: 所以说这份坚守呢，我觉得就是它源于一份责任，更源于我们看到大家伙健康改善之后打心里往外的那种高兴，是不是？
1: 嗯，就是这样的。
0: 嗯，
1: 就好多听众朋友都说，全球购这渠道太牛了，经常有别处没有的高端前沿的健康的产品。
0: 嗯，
1: 其实这一点我们真的是不用谦虚，真的是这样。
0: 对，
1: 比如说像伽马氨基丁酸，那是韩国实验室的原料生产的，对不对？我们给大家能够及时的发放带来。
0: 嗯，
1: 还有呢，联邦疾控中心特别推荐的消解宝，
0: 消解宝，对，
1: 好多人也用上了吧？
0: 是，我告诉你，还有大家伙记不记得，有一些院内制剂，
1: 嗯，
0: 啊，就像这两天提到的，大家伙都想要的这个雄风泳，
1: 嗯，
0: 是吧？以前很多听众朋友连听都没听过吧？
1: 对，
0: 好了，我们也通过我们特殊的渠道联系上人家了，
1: 嗯，
0: 等后续的工作我们谈好了之后，就可以给大家伙发放了，
1: 嗯，
0: 但是大家伙也得理解咱们。因为咱们每天这个给我们提出需求的听众朋友太多了，你想一想，就是咱们现在已经全国60多个地区播放咱们的节目吧，
1: 有了，差不多，
0: 差不多了，是吧？我们也确实没办法一一的满足大家伙所有的需求，
1: 对，
0: 只能是尽可能的，是吧？满足那种需求量比较大的人群，然后呢，我们相应的帮大家伙来甄选，
1: 嗯，
0: 所以说还请大家伙有点耐心吧。好吧，
1: 嗯嗯，是的，其实能够先用上好产品的朋友真的是特别的幸运啊。
0: 对，
1: 老师你发现没有，
0: 嗯，
1: 其实人这一辈子真正能够碰上的好机会好东西的幸运时刻并不是特别的多。
0: 没错，
1: 对吧？如果能够碰得到，那就赶紧果断地抓住它。
0: 嗯，
1: 往往啊，就是这些敢于抓住机会和幸运的人，就能够更先一步的享受到高品质的生活，拥有更健康的身体。
0: 哎，你这句话说的太有道理了。
1: 嗯，
0: 你看我们经常说，这事儿错过了吧，没事儿，下次再有机会的。
1: 嗯，
0: 但是你想过没有，往往说下次再有机会的，可能这个机会你永远都没有了。
1: 是的，下次在哪里呢？
0: 是吧？我给你举个真正的一个例子啊，就我也是。我记得当时我在法国留学的时候，在那待了5年。
1: 嗯，
0: 那个时候吧，我觉得就是人在法国，就是法国的一些名胜古迹啊、旅游景点啊，你不随时都能去吗？
1: 嗯，
0: 那总是一拖再拖。那个时候不就是搞科研嘛，搞我的这个博士论文嘛。
1: 嗯，
0: 当时就说，哎呀，有的是时间，忙过这阵儿的，然后咱们再去这个享受一下生活，转一转那些景点儿，是吧？结果你知道吗？到今天为止，法国很多的那种好的景点我都没有钻到，
1: 嗯，
0: 机会就是没有了。
1: 是的，
0: 就是这样。所以说静时你真说到点上了，有机会就要抓住。
1: 对，
0: 你要等了，你以为这个机会还能再来，
1: 没了。

0: 很可能就不来了，
1: 走了。
0: 这好比是当年恢复高考，
1: 嗯，
0: 啊，恢复高考，竟时那时候还没有你呢，
1: 嗯，
0: 我老家有一个亲属，就靠着那股韧劲儿，那个时候高考就是全凭自学的，那当时就愣是考上了。人家那个当时一所大学，
1: 嗯，
0: 我告诉你，那个年代的大学生，我告诉你，
1: 含金量非常高、啊，
0: 那可不，那珍贵的像大熊猫一样，
1: 嗯，
0: 啊，人家毕业直接国家就已经分配好了工作了，
1: 嗯，
0: 是吧？我这个亲属就是当时进了教育局，
1: 但是人家那份幸运不也是自己争取来的吗？
0: 对呀、啊，我说的就是这个道理啊，
1: 嗯，
0: 所以说现在有时候回老家哈，就我那个亲属啊，我们在一块儿这个聊天的时候，他身边那些小时候玩伴们，
1: 嗯。
0: 有的觉得家里有几亩地，吃穿也不愁，就挺保险的了。
1: 嗯，
0: 有的觉得啊，父母在这个厂矿工作，是吧？能端个铁饭碗，那不也挺好吗？
1: 嗯，
0: 当时就很多人都没有意识到，学习能够改变命运的这个机会。
1: 对，
0: 所以说你看，这就是我们认识和观念的一个天大的一个区别。
1: 是，
0: 有的人就看到了这个机会，人家抓住了，人生就此改变了。对吧？有的人固守老的观念，错过了，可能一辈子都是遗憾。
1: 到晚年回想起来都得拍大腿。
0: 对呀、啊，
1: 其实健康领域也是一样的呀。以前大家总觉得国外的一些健康产品不错，
0: 嗯，
1: 也想试着用用啊。
0: 对呀、啊，
1: 但是你找不到门路，
0: 嗯，
1: 有的就花高价钱找代购去买。
0: 是，这种情况太普遍了。
1: 嗯，
0: 那可是直到有咱们健康全球购节目的开播，
1: 改变了。
0: 才算是给咱们真正追求高品质健康生活的听众朋友们提供了一个可靠放心的一个大平台。
1: 对呀，
0: 咱们敢于尝试，信赖我们的这些听众朋友，
1: 嗯，
0: 那可能人家就抓住了这份幸运。像我们之前发放的那个美国高含量的辅酶 Q 十，
1: 嗯，
0: 比利时的神经酸，是吧？美国的深海鱼油，美国的味乐舒等等，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是不是很多人都用上了？
1: 对，
0: 那人家就先一步的解决了你像什么心脏啊、大脑啊、血脂啊各方面的问题，
1: 嗯，
0: 人家身体就不遭罪了，生活是不是也就更如意了？
1: 是呢，
0: 对吧？
1: 这其中啊，很多产品除了全球购，你在别的地方真的是接触不到的。
0: 对呀、
1: 啊，就像我们最近在聊的雄风泳，
0: 嗯，
1: 那它可不是普通的产品，但是全球购有特殊的渠道，可以说谁碰上那就是谁的幸运了。
0: 是。而且静时啊，咱们哎呀，怎么说呢？一提到这个幸运啊，我记得村上春树就说过这么一句话。
1: 嗯，
0: 其实有些人呢，我们今生能够遇见，就已经耗尽了一生的运气了。
1: 嗯，
0: 其实这句话我觉得套在我们人体的健康上来讲，特别适用。
1: 哎，是啊，
0: 是不是？我觉得这句话一点都不夸张。
1: 对，
0: 我发现了，就这种幸运啊。往往只降临在那些顺应潮流能够抓住机会的人的身上。
1: 确实啊，你细想就这么回事儿。健康上的选择有的时候一步天堂一步深渊的。
0: 没错。
1: 观念不同做出的选择它就不一样，它结局它也不一样。
0: 是吧？
1: 嗯。你说咱们管不了别人，但是能管好自己呀。
0: 对呀、啊。
1: 一旦碰到适合自己的，那真就得马上抓住。
0: 没错。
1: 否则啊，就因为一个犹豫错过了。一辈子都遇不到了，就像这次雄风泳，
0: 嗯，
1: 它就没有对外发放过。如果不是全球购有这么靠谱的渠道，那恐怕我们想用上，都用不到。
0: 嗯，尤其是哈，我告诉你，就是什么样的人，
1: 嗯，
0: 上了年岁的一体多病的，
1: 嗯，
0: 常年吃大量的药物的，
1: 对
0: 这些老年朋友来说，
1: 就身体已经很孱弱了，药毒又累积很多了的人，
0: 对。咱们有一句老话叫久病成虚吧，
1: 嗯，
0: 你这个病程太长了，它一定会造成我们体虚的，
1: 嗯，
0: 已经让我们气血严重的亏空了，那你不排毒，我们的毒素会慢慢把我们的五脏六腑毁掉，
1: 嗯，
0: 你不补虚，这个虚衰也会拖垮我们的身子骨，
1: 对，
0: 所以说排毒和补虚必须要双管齐下同时进行，
1: 嗯，
0: 而雄风泳它正是同时解决了这两大核心难题的钥匙，啊，那你说这样的机会摆在咱们面前，你说咱们真要是那样的患者的话，你说你不用，那你怨谁呀？
1: 对呀，
0: 对不对？
1: 就其实很多人啊，他都没有认识到，说身体里面排毒补虚它是非常重要的。
0: 对，
1: 有的人说你这个雄风泳，那跟我有什么关系呢？
0: 所以说这样的人，我告诉你啊，就是往往忽视了两个问题。
1: 嗯，
0: 第一个， 就是但凡咱们过五十岁以上的一体多病的，吃两种以上的药物的，而且你吃了一年以上的，你身体当中必然有药毒的堆积。你看前一阵子不是有个新闻吗？说有个小伙子感冒了，结果吃了两种感冒药，结果就吃多了，
1: 嗯，
0: 导致了急性的肝衰竭，
1: 嗯。
0: 那大家伙想过没有，你就感冒药吃多了，量大一点，小伙子代谢功能受到了这么强的损伤，
1: 衰竭，
0: 肝脏都衰竭了。那你想一想，咱们长年累月的呢，吃了这么多年的药，是吧，一顿吃一大把，那些毒素堆在我们身体当中，你的肝脏，你的肾脏，你的心脑血管，你的五脏六腑，能没有这个大量的药毒的堆积吗？
1: 对呢，
0: 就这些毒素啊，甚至会把我们的细胞整个包裹在里面。
1: 嗯，
0: 那这些毒素我们排不出体外的话，我们脏腑功能会越来越差。
1: 嗯，
0: 啊，最后可能打个嗝、咳嗽几声，或者去排个便，就在这样小事儿上，人说没就没的。
1: 但老师，您说，其实这样的看似是小事儿而引发的意外的新闻，它可不少，
0: 是不是？经常能够听说吧？
1: 嗯。
0: 你像有车的听众朋友都知道，除了平时我们洗车，你得定期的去给车保养嘛，
1: 嗯，
0: 换机油嘛。
1: 对，你说要是不换机油，你很多的零部件那就磨损下来成为粉尘碎末了。
0: 对，
1: 它就会越积越多，你损伤你发动机，最后你这台车你就开不了了。
0: 对呀，那好了，那我们光洗个车不去保养，你洗的就是个外皮儿，
1: 嗯，
0: 洗不到深层次机油里那些杂质。
1: 对，
0: 是吧？你像有的人说了，哎，我也吃过一些什么排毒的或者是这个补血补气的产品，那你排的都是我们脏腑表面的毒素，
1: 嗯，
0: 而只有雄风涌它含有里面的这个叫蜂毒肽这种物质，抗菌蛋白这种物质，
1: 嗯，
0: 包括多种的活性酶以及多糖类的物质，它才能够把我们脏腑器官内在的深层次的这个堆积陈年的药毒给你挖出来，
1: 嗯，
0: 清出去，让你缩短我们调理的病程。那你是这样的产品摆在面前你不用，那你怨谁呀？
1: 嗯，
0: 对不
1: 对？
0: 对
1: 呢。但是老师您说会不会有朋友有这样的疑问啊？
0: 嗯，
1: 他说你说我有药毒我怎么不知道呢？我现在还挺好的呢。
0: 所以说这种吧，我觉得啊，就是有疑问可以问，对吧？但是咱们得讲道理。
1: 嗯，
0: 因为它一定会表现在我们身体的外在上
1: 啊，有反应。
0: 哎，对呀，只是大家伙不知道而已。
1: 嗯，
0: 你看我问问大家伙啊，咱们有没有这样的感觉，年轻的时候我们身体很好，不知道什么叫过敏，对吧？
1: 嗯，但现在爱过敏的人可挺多。
0: 但是岁数一大了老了，你会发现，哎，我吃啥都过敏。
1: 嗯，
0: 比如说吃点海鲜，是吧，吃点鸡蛋，喝点牛奶，不行了，过敏了，不是身上起疙瘩就是胃肠道不舒服拉肚子，有这种情况没有？
1: 你整体的免疫功能就下降了。
0: 免疫力为啥会下降？怎么个下降法？我告诉你，就是你常年的药毒在腐蚀我们脏腑器官的时候，造成了我们功能的下降，
1: 嗯，
0: 加速了我们脏腑功能的衰退。那你这个胃肠的功能也下降了，
1: 嗯，
0: 皮肤的屏障的功能也不行了，
1: 嗯，
0: 那它就出现过敏的情况呗。免疫力，免疫力这仨字儿是西医的词儿，而我们中医是啥呀？就是我们脏腑的功能，
1: 嗯，
0: 啊，胃肠道功能下降你就拉肚子，你就不消化，皮肤。我们正常人的皮肤它是有屏障功能的，这种功能下降了，那你就过敏呗，起疙瘩呗，其实都表现出来了。还有的老年人为啥会莫名其妙的手麻脚麻啊，莫名其妙的皮肤不是这儿痒就是那儿刺挠的，到医院一检查查不出毛病来，以前到点就饿，现在一天吃两顿饭
1: 他消化不了了，
0: 还不消化了，
1: 是
0: 啊。还有天天没干多少活就觉得浑身上下没劲儿，
1: 累。
0: 我告诉你，其实竟是很多人不知道，因为大家伙都不是学医出身，
1: 嗯，
0: 甚至吧，很多人不是学中医出身，
1: 嗯，
0: 我告诉大家伙，这很有可能就是药毒堆积在我们人体当中造成的一些明显的症状。
1: 哦，
0: 那很多人不知道，不知道怎么办？放任不管，时间长了，小毛病变成大毛病，一体多病，它不就这么来的吗？
1: 那得尽快的排出去呀。
0: 对呀，而且另外大家伙还忽略了一点。你比如说女同志，
1: 嗯，
0: 记住啊，静石，女同志但凡生过孩子的，男同志但凡做过手术的，常年一体多病，你身体气血一定是亏虚的。那好多人，你看为什么不是这儿疼就是那儿疼？切菜的时候发现手脖子、脚脖子都肿了，走几步道，哎呦，膝盖又红又肿的， 那不气血严重亏虚，严重不足吗？那好了，有的人也说了，哎呀，梁老师，我知道我气血不足，是吧？岁数也大了，我也补过气血，我吃了不少补品呢。那我问问大家伙，你真补进去了吗？
1: 嗯，
0: 你要补进去了，这些症状就该没了。
1: 嗯，
0: 是不是？那你这些症状还在，说明你白补了。
1: 对，
0: 对吧？要不是方式不对，要不是产品不对。
1: 对，
0: 真要补进去了，你还能像整天的没有精神头吗？风一吹就倒吗？
1: 嗯，
0: 真要是补进去了，脑梗偏瘫的，卧床不起的，你能四肢没劲儿吗？对不对？真要是补进去了，你还能一些小毛病不断，整天的虚弱无力吗？
1: 那说明没补进去，经不起推敲。嗯、
0: 对呀，是吧？那怎么补气血啊？我说了，咱们健康全球我给大家伙讲过，我们以前给大家伙推荐过一个产品叫八珍膏吧？
1: 嗯，
0: 八珍膏先把你的漏洞堵上。
1: 对。
0: 对吧？要不然你这边补那边漏，那有啥用啊？
1: 泄出去了也不行，
0: 对不对？你没留住，那不白搭吗？
1: 对，
0: 雄风泳每100克就含40克造血蛋白质和这个铁元素。
1: 嗯，
0: 什么贫血啊、久病体虚啊、气血严重不足啊，八珍膏你以前咱们听众朋友要有的话，你给它配合好了。
1: 对，
0: 你把漏堵上了，再用这个雄风泳，你把这个气血真正的补足了，问题还有吗？
1: 对呀，你气血亏空补上了，身体不虚了，
0: 对，
1: 像什么红肿、疼痛、酸胀、没劲儿，这些遭罪的感觉你就没了。
0: 没错，
1: 老慢病的朋友，我们最想的就是能够舒舒服服的恢复恢复我们的身体，告别遭罪。
0: 没错，我们很多中老年朋友治病啊，其实最怕的是啥呢？就怕遭罪。
1: 对，
0: 我跟大家伙说两个真事儿啊，都是关于这个脑梗偏瘫的患者的。
1: 嗯，
0: 就这俩患者呀、啊，都是我曾经接诊过的。一位患者就相对年轻点，50多岁，一个女同志，刚得脑梗半年，就刚开始左腿走道啊费劲儿，是吧？慢慢就得拄个拐了。然后家里人呢也没人帮他做这个康复训练。
1: 嗯，
0: 慢慢的，他这个左腿，你看吧，这个肌肉慢慢就全都萎缩了，肌肉一萎缩，你就走不了道了。
1: 嗯，
0: 然后慢慢坐上轮椅了，然后再后来偏瘫不起了。那这个女同事家庭呢条件一般哈，同时呢她自己的认知也局限了她的选择，只能听天由命了，这是她的想法。结果到后期躺在床上，哎呦，那整个那个大腿上，哎呦，严重的褥疮啊，
1: 哦，
0: 各种的感染呢、并发症啊，哎呦，都出现了，最后人也没留住。
1: 哎呀，
0: 那另外一个患者，年龄也不小了，比他还大，
1: 嗯，
0: 70多岁，一个男同志，他脑梗偏瘫5-6年了，
1: 嗯，
0: 就是人家家人上心，
1: 嗯，
0: 一直在给他坚持做这个康复的训练，后来就用上了包括雄风泳在内的人家综合性的康复疗法的方案。
1: 嗯，
0: 你知道结果吗？
1: 嗯，
0: 人家没进过 ICU。人就在这个普通的病房就住了1个月的时间，血压血脂这些指标全都稳定下来了，人家家庭条件也挺好，
1: 嗯，
0: 在这个康复中心人住了5个月的院，慢慢的从能坐起来到能站起来，
1: 嗯，
0: 开启了不同的后半生。
1: 嗯，
0: 当然了，咱得实话实说，这么重了，人家前期的投入也挺大，
1: 嗯，
0: 但是前期的投入他换来了是自己老父亲无价的健康和后续更少的经济负担的。
1: 对的，
0: 对不对？这个咱们得想明白啊。
1: 对
0: 对，所以说静时你发现没有，就幸运这个事儿啊本来就挺难得的。
1: 对，
0: 不是什么都有的。
1: 嗯，
0: 我们有机会碰上了，那咱们就千万别犹豫，
1: 抓住它，
0: 抓住机会你就有可能改变命运。
1: 对，
0: 是吧？你不抓住肯定改变不了。所以说大家伙儿就跟我们健康全球购，咱说实话，相遇的那一刻是不是就是一份幸运？
1: 对，
0: 通过健康全球购碰上了有些好产品，比如说咱们说这雄风泳正好能够排毒补虚，双管齐下，那这种幸运我告诉你都叠加了，因为已经摆在你面前了。
1: 嗯，
0: 咱们伸不伸手去接住它，我说实话就靠我们的选择了。
1: 对，
0: 我们是一点办法都没有的，是吧？
1: 对，朋友们，还有个事儿啊，就是正好现在是感恩节期间，
0: 对，
1: 不仅价格呢是前所未有的优惠，关键还有不少的赠送呢。
0: 对呀、
1: 一年啊就这么一次好机会。
0: 对，所以说呢，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咱们的家人们，
1: 嗯，
0: 希望大家伙今天能够真正的听进去。
1: 嗯，
0: 现在啊，你看这份幸运就摆在大家伙面前了，健康全球购感恩节期间，我们争取到了这份难得的资源和平价供应的机会。
1: 嗯，
0: 就是希望大家伙把这幸运抓住了， 带给更多的需要它的人。
1: 嗯，
0: 抓住机会就是抓住健康。
1: 是的，
0: 改变观念才能够改变未来。
1: 对，幸运不是等来的，而是用正确的观念识别它并且抓住它的。希望呢今天的节目能够让大家的健康观念有一个新的认知和提升。那有需求的朋友记得抓紧时间打来电话 400-6064-789 400-6064-789 400-6064-789。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他家便宜，赶紧打电话啊。
3: 他家的产品质量好，品质好，都是名牌。
4: 这个老师啊，讲解不错，自身实际经验挺足的。
5: 这个老师一路走来呀，太不容易了。他讲的这个产品真挺好，我就买点吧。
6: 喂喂，这个电话怎么打不通了？
7: 前天我刚买完，怎么节目不播了？
8: 您好，您拨打的号码是空号，请核对后再拨。
9: The number you have dialed is not in service. Please check the number and dial again.
10: 时间不语，却回答了所有问题；岁月不言，却见证了谁是真心。
11: 大浪淘沙，趣味存真，多少节目如彗星般一闪而逝，独留电话占线乃至空号的盲音。
10: 健康全球购汇集全国60多个城市地区，
11: 我们用5年、10年甚至更久的时间践行着，告诉你真正的陪伴是无论何时回头我们一直都在。
10: 因为我们知道，真正的高端海外健康好物不仅仅是产品高品质，更是你需要时我永远都在的担当。
11: 因为它值得你的信赖。
10: 这世上从来不是一见钟情的冲动，而是日久见人心的笃定。
11: 今天应全球购总部要求，开启全球范围的全球健康感恩活动，汇集18种国内外高端知名产品，覆盖8大健康系统，环球甄选，只为让您遇见真正的健康好物。
10: 少花钱就能用上高端健康的名品，
11: 少花钱就能多得海外健康的名品。
10: 真正的健康高端是让每一份选择都掷地有声。
11: 真正的知名海外，不是一时的甜言蜜语，而是日复一日的坚守。今天全球购邀您一起赴健康之约，无需大量花费，高端品质中见真诚。
10: 今天全球购邀您携手享健康之福，真材实效中见担当。
11: 中国区热线电话已经为您开通，详情请咨询400-6064-789 400-6064-789。
10: 全球健康感恩节，品质、实惠、惊喜，一个都不少。
1: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健康全球购栏目。健康全球购为您全球购健康。本栏目属于一个综合型、便民、办实事的平台，帮助咱们广大的中老年人省去有需求没渠道、同类产品不会选、普遍现状，层层把关，只为让中老年人在家也能体验享受到前沿科技以及科学成果带来的福利。山海相望，不忘彼此初心，日月相随，打开健康之门。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欢迎加入到健康的行列。电话是400-6064-789，400-6064-789，400-6064-789。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这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12: 梁老师你好。
0: 嗯。
12: 梁老师，我这有个急事，你可一定得帮帮我。
0: 啊，不着急，什么事儿直接跟我说就行啊。
12: 哎呀，这不是咱们要发放那个穷蜂蛹吗？啊。
0: 嗯，
12: 那能不能先给我发上一份？我特别着急想用的。
0: 哎呦呵啊！
12: 这不下个月有人给我介绍个老伴嘛啊！
0: 哎呦，
12: 我得在相亲以前长点膘嘛啊！
0: 但是我有点糊涂啊，这跟相亲有啥关系啊？你跟我说说。
12: 梁老师是这么回事。
0: 嗯，
12: 我今年56了。
0: 56岁。
12: 以前就因为这个胃溃疡做过手术。
0: 哦。
12: 当时把我这胃切除了1/4。
0: 哦，这么回事儿。
12: 这不做完手术以后我就不长肉了。
0: 哦，不长肉了。
12: 你看我这个子1.8米呢啊。
0: 嗯。
12: 以前我这都200来斤。
0: 嗯。
12: 结果你看现在就130斤了。
0: 哎呦，这可太瘦了，不行。嗯。
12: 可不嘛，看着就皮包骨头一样。
0: 嗯。
12: 不光看着瘦，这一天老是身上乏的累的没一点劲儿。
0: 啊、哦。
12: 那真的就是肩不能扛担，手不能提篮的。
0: 啊、
12: 哦。这脸色也是煞白煞白的，没一点血色。
0: 啊、
12: 哦。你说就我这个样子去给人家相亲，人家女方一看我这样子，那肯定不会同意。
0: 但是你得知道啊，你毕竟是做过大手术的人、嗯、啊。
12: 对对。
0: 我告诉你，人呢，只要你开个缝、
12: 嗯、
0: 那我们自身的你看不见的那种气血精华就会大量的流失。所以说你看，我经常不太赞同大家伙盲目的做手术。
12: 对。
0: 为什么？因为我们活着其实靠的就是这些看不见的气血精华物质在那支撑着呢。
12: 嗯、
0: 那你都流失没了。你再补不回来，那你就麻烦了呗，是吧？你气血精华那是给我们五脏六腑运转的这个能量支持啊，那你到时候五脏六腑它运行起来也费劲儿啊，是吧？
12: 是是。
0: 比如说你身体虚没劲儿了，我告诉你，慢慢的什么大病小病你都不带少的，记住啊。
12: 梁老师，您说的太对太对了，
0: 是不是啊？
12: 你看我这就从做完这手术以后，我这身体都从来没消停过。
0: 嗯。
12: 反正天天就是病病殃殃，无精打采的，就没一点精神。
0: 是啊，
12: 啊，我都想了，我要是再这样，我就得申请提前病退了。
0: 啊，我告诉你啊，大病虚损，都像你这样，啊，为啥？你看，就像我们开车似的，你那个油箱都漏油了，
12: 嗯、
0: 你还不把那个漏洞堵上、
12: 嗯，
0: 不往里头添油，那你这车能开起来了吗？是不是？
12: 那肯定不
0: 行。你这种情况必须要补足你的气血。把这个虚损你给它堵上啊！
12: 哎呀，梁老师，我跟你说啊，
0: 嗯，
12: 其实我就为了改善我这体质，我也没少用那补品。你像那又是人参又是鹿茸的，
0: 嗯，
12: 哎呀，你不知道把我补的这胃又胀又难受的
0: 啊！我知道，
12: 还老是反酸水，
0: 嗯，
12: 哎，补的我直流鼻血，我跟你说
0: 哦，
12: 那大便都排不出来了，
0: 嗯。
12: 啊，我就害怕，要是再给我整个胃炎、胃溃疡啥，
0: 嗯，
12: 这这还得做手术。那你说我这胃那不给我割完了啊？
0: 是，嗯。
12: 所以我当时赶快就把咱们发放那个威乐舒给吃上了。
0: 啊，用过威乐舒，好，嗯。
12: 哎，这都吃了1个半月了。
0: 啊啊。
12: 你看这1个半月吃下来吧，哎，也不反酸了，胃也不胀了，也不疼了啊。
0: 这不挺好吗？是吧？嗯。
12: 对对对，好好好。你不知道，自从这胃做了手术以后，我吃饭简直就跟猫一样。
0: 嗯，
12: 你关键胃里不消化，也就不敢多吃。
0: 理解。
12: 哎，但是吃上这个威乐舒以后啊，哎，梁老师，我跟你说，
0: 嗯，
12: 有一天这不老战友们请吃饭的啊，
0: 嗯，
12: 我没忍住喝了口酒，
0: 嗯，
12: 而且还吃了半碗的红烧肉，
0: 嗯。
12: 当时还把我吓得，结果啥事都没有，
0: 啥事都没有，是吧？
12: 是是是。
0: 你知道你用的那个威乐舒啊，是吧？
12: 啊、
0: 嗯，你坚持用好啊，我们胃黏膜啊能有一个更新换代的作用，啊、
12: 嗯，
0: 而且还能够双向调节我们胃肠道自主蠕动的能力，啊，给我们的胃增加这个动力，是吧？
12: 啊、
0: 嗯。再一个吧，你现在这个身体吧，我觉得，嗯，有点虚不受补。啊，不能用那些比如说人参鹿茸那种，你补多了反而对你身体是一个大的负担啊。你这种情况可以试一试咱们这个雄风泳啊，因为每100克雄风泳它含有40克的造血蛋白物质啊，还有铁元素，是吧？所以说针对你这种术后体虚啊，气血严重不足啊，身体这个消瘦啊无力的情况，我告诉你，你可以试试雄风泳。
12: 我就是想用呢，你看人家都能补上气血，那我用上肯定也能行，所以我这才着急想用。
0: 但是我告诉你，光补啊，你还差个步骤啊，你还得把身体当中、
12: 哦、
0: 就是我们做手术之后留下那个漏洞，那个后遗症你得堵上、
12: 嗯、
0: 啊、
12: 嗯、
0: 要不然的话咱身体跟透风的墙似的，这边补着、
12: 哦、
0: 那边漏出去了。所以说你这个我觉得啊，和你之前用的那个八珍包哈，这是相辅相成。
12: 哎呀， 梁老师，那八千高我之前也没留过。
0: 哎呦，
12: 那你说这咋办呀？那梁老师，您能不能把这个雄风永和八千高一块给发了，让我们用上全套？
0: 很多这个以前用过八珍膏的中老年朋友现在都强烈的呼吁说再来一波，是吧？我们健康全球购的核心组成员呢也经过这个商议和决定，趁着咱们现在感恩节大型活动，我们给大家伙来一波惊喜，是吧？到时候咱们认真的听节目你就知道有什么惊喜了，听节目就行。雄风永呢你也别着急，也就是三五天之内我肯定给大家伙这个发放一批，稍微等一等就行，好不啊？
12: 行行行，梁老师，有你这话那我就放心了，不着急了。
0: 好，
12: 我就想着先补一个月的气血
0: 啊，
12: 等下个月人家再给我介绍老爸的时候，那您说我到那个时候身强体壮的，精神特也十足的去了，那成功率不是更高吗？
0: 哎呦，明白明白，放心吧，不能耽误你事儿，好不啊？
12: 哎，行行，那您这么说我就放心了，那我就等着您的好消息了
0: 啊。好了，咱们时间的关系跟您聊到这儿，好吧啊？
12: 哎，好好，
0: 再见，
12: 谢谢梁老师，
0: 再见。
1: 这朋友我们再会，祝您健康。找好的营养品或者找一些海外的高端产品，这些啊您都不用发愁。好产品怎么用，如何用，梁老师以及咱们栏目专属的健康管理师团队都会为您做出详细的解答。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 400-6064-789 400-6064-789 400-6064-789400-6064-789，有请下一位朋友。您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13: 哎呀，梁老师，
0: 你好，哎，
13: 太好了，太好了，终于跟你通上话了，
0: 是吗？哎呦，
13: 啊，梁老师啊，
0: 嗯，
13: 我吧就是那个癫痫的后遗症嘛。
0: 癫痫呐？
13: 啊，对，我是癫痫的后遗症。
0: 你什么时候得的癫痫呢？
13: 我差不多。有四十年，我这个脑袋上吧，哎，对，癫痫抽啊，抽了四十年。
0: 哦，你多大年岁？今年？
13: 我今年67，我是沈阳人，我是20刚出头嘛。原来我不知道，这是后来我不睡觉去做脑机器做出来的，说这个瘤是导致你癫痫发作。
0: 啊，你这个癫痫不是外伤引起的，是找了一个，
13: 不是
0: 长个瘤。哦，明白了。
13: 对对对。我也没治，我也不懂，完了就那个醒过来了，就该干什么干什么，完了也就是难受一两天也就完事儿了。
0: 嗯，
13: 反正哎，我这个人也是太皮实了
0: 啊，
13: 完了也没有去系统去治，所以就到后来快60岁那年吧，
0: 嗯，
13: 逐渐他就钙化了嘛，他就不犯了，不犯了。
0: 啊，
13: 我也就不太注意这个事儿了。
0: 嗯
13: 到后来了就导致不睡觉，整个的这个身体哈，我就是钢板一块，
0: 呵，
13: 硬的。就是我那时候也不懂啊，反正就是后来遇40多岁那时候就觉得，哎呀，这个身上就难受，但是说不出来是怎么个难受。
0: 啊，
13: 那时候睡觉也不好，但是天天晚上要是不看看书什么的，也不会像正常人躺下那么就能睡的。
0: 那这脑神经啊，从那个时候就开始被破坏了。
13: 哎，对对，
0: 嗯，
13: 往后来那个。这个肚子肠子可能为什么的都抽的，我现在是懂了。
0: 嗯，
13: 就这里边就是打嗝，
0: 打嗝
13: 那个气哈，就是没完。嗯，就好像有个人就一直给你打气。
0: 嗯嗯，
13: 我打起了嗝来只有出气儿没有进气儿。
0: 哎呀，明白明白。
13: 完就一宿一宿的坐着，
0: 嗯，不睡觉就坐着，
13: 一宿一宿的不让你睡。
0: 哎，
13: 困那时候也不让你睡。
0: 嗯嗯，
13: 就一宿一打嗝，一直在治一直在治。完了我姑娘嘛在美国，
0: 嗯，
13: 完了我自己一个人。
0: 哦，
13: 我就一个人。
0: 姑娘在国外自己一个人。
13: 对对，我就一个人生活。完了我这个，对，这导致我这中枢神经就是我是睡了那种感觉，但是醒了不是睡觉的感觉。
0: 你看着像睡着了，其实那是你昏迷了。
13: 哎，
0: 明白了吧？
13: 不是睡觉。对，
0: 是你昏迷，那是两个劲。
13: 完了我那个时候记忆力就严重不好。
0: 啊，
13: 我中午吃的什么菜我想不起来了。
0: 对，你看看。嗯。
13: 完了就后来这个我是经过别人介绍吧，是去了一家私人的那种小诊所。
0: 嗯，
13: 这说实话我在那前前后后是2年半，
0: 呵，
13: 没有什么作用。
0: 你这2年半，
13: 哎，
0: 咱们浪费钱不说，你身体你糟蹋了呢，你说说。哎，
13: 对
0: 呀，
13: 啊，梁老师，我也确实现在懂了，但是那时候不懂啊。我是怎么的呢？我遭罪呀。啊， 我就是去一个地方，他不管是什么地方，他要是管我，你管着怎么给我治，我就觉得我心里有底儿似的。梁老师，真说实话，我这些年我就自己这么一点点的，就这么扛过来的。
14: 哎呦我的天哪！
13: 完了，我在收音机里听到这个神经酸。
14: 哦，神经酸。嗯。
13: 哎，我就买了。
14: 嗯。
13: 但是这个神经酸我一直吃，一直吃。
14: 嗯。
13: 我又前前后后，我又调量，哎呦，我就看把我急的呀！我又听你那里头讲，又是什么什么，这都好，
14: 别着急，对，这饭得一口口吃 啊。
13: 就是你什么偏瘫的呀？你还是什么帕金森呢？你看帕金森那么严重的病，
14: 但人家都用了多长时间了？你这是刚用，哪能那么着急呀、啊？你说是？
13: 我急呀，我真急呀、啊！我不是用，我真急呀、啊！完了，后来这个到现在为止没到两个月呀。梁老师真好，我就合计我这么严重啊，不定得吃几个月才能一点点的哈。
14: 啊，对呀、啊，
13: 一个多月，一个多月就一点一点的就有困意，
14: 就能睡觉了。开始，
13: 哎，对，就能睡觉了。
14: 哎呦、啊，
13: 能睡觉了，但是醒的是真早。那时候我看着那天还黑着呢，但是那我也高兴啊。我那时候你知道，梁老师，我睡一个小时我都高兴啊。
14: 我打断你一下，我跟你说一句道家的话吧。
13: 啊，
14: 就你这种情况，四十多年的癫痫的后遗症，导致十多年的不睡觉。
13: 嗯，
14: 神经酸你必须要联合来用。
13: 完，我现在我大约就差不多四个小时都能睡，
14: 能睡四个小时了。我哎呦，
13: 差不多，差不多。
14: 哎呦，你这才满打满算也就俩月呗。
13: 我每天都睡。
14: 你看看，其实吧，我跟你讲，你这个病啊，别看你癫痫四十多年，不睡觉十多年。是吧？又什么打嗝啊？又什么什么嗳气呀、
13: 啊？
14: 这个灼烧感呢？我告诉你为啥？
13: 嗯，
14: 人呐、啊，这个胃呀、啊，正常应该是什么呢？应该往下排的。那你为啥它往上来了呢？
13: 嗯，
14: 我们的胃的蠕动能力啊，是靠我们人的植物神经来支配的。
13: 嗯，
14: 包括我们人的睡觉也是靠人体的植物神经支配的。
13: 嗯，
14: 你实际上就是你。当时得了这个癫痫，长了一个脑瘤，这个脑瘤呢压迫到我们的植物神经，虽然它钙化了，但是你的植物神经控制我们胃的蠕动能力啊，然后睡觉的这种能力啊，包括有的人这个小便的憋不住尿，还有什么呢，心跳，是吧？有的人不睡觉为啥心跳它就加速，这都是植物神经支配的，它不受我们人的意志所转移，它是植物神经，它该怎么跳怎么跳，我们人控制不了的。而你这个脑瘤呢，当时一定是压迫到你的植物神经了。你植物神经紊乱之后，这些症状就表现出来了。其实我要早给你调理的话，弯路都走不了那么多，就把神经酸，把你这个植物神经给你调理过来，你睡觉，你包括为什么打嗝，我告诉你，自然而然的，就这么简单。
13: 哎呀，
14: 你看看现在你睡觉能睡四个多小时了，打嗝的情况怎么样？
13: 打嗝的就是还是有气，但是往下走，就是屁稍多一点。
14: 那就对了，这个气不往上走它就得往下来，正常人都是往下来的、
13: 嗯、
14: 对吧、
13: 嗯、
14: 你原来植物神经紊乱它不往上去吗？是不是？
13: 嗯，
14: 现在都在调理当中、
13: 嗯嗯、所以说我真高兴啊，就是感谢你啊，我遇上你们这个全球够了。
14: 而且我告诉你现在才睡四个小时，你就这么用吧、
13: 啊、
14: 你会越用越好、
13: 啊，
14: 你看吧。
13: 是啊，我相信这点、
14: 啊、
13: 真的，我相信。我那管理员他就高兴嘛，他说哎呀，打电话给那个梁老师报喜吧，让梁老师也高兴高兴。
14: 行，挺好，这多好
13: 啊
14: 你看看。
13: 谢谢谢谢梁老师，谢谢你们这团队。
14: 对，最起码咱们不走弯路了，是吧？要不然你说这十多年咋过来的呀、
13: 啊、
14: 你说。
13: 哎呦我天。
14: 现在行了，有啥事啊找你的健康管理师，他解决不了的让他联系我，我帮你解决好不
13: 好？谢谢谢谢谢谢梁老师。
14: 好。啊，
13: 哎，
14: 好嘞，咱们时间的关系，我就跟您聊到这儿了啊。
13: 好了，再见，
14: 再见，
13: 哎，
14: 嗯，好。
15: 贪点便宜，赶紧打电话啊！
16: 他家的产品质量好，品质好，都是名牌。
17: 这个老师啊，讲解不错，自身实际经验挺足的。
18: 这个老师一路走来呀，太不容易了。他讲的这个产品真挺好，我就买点吧。
19: 喂喂，这个电话怎么打不通了？
20: 前天我刚买完，怎么节目不播了？
21: 您好，您拨打的号码是空号，请核对后再拨。
9: The number you have dialed is not in service. Please check the number and dial again.
10: 时间不语，却回答了所有问题。
2: 岁月不言，却见证了谁是真心。
3: 大浪淘沙，趣味存真，多少节目如彗星般一闪而逝，独留电话占线乃至空号的忙音。
2: 健康全球购汇集全国60多个城市地区，
3: 我们用5年、10年甚至更久的时间，践行着告诉你，真正的陪伴是无论何时回头，我们一直都在。
2: 因为我们知道，真正的高端海外健康好物，不仅仅是产品高品质，更是你需要时我永远都在的担当。
3: 因为它值得你的信赖。
2: 这世上从来不是一见钟情的冲动，而是日久见人心的笃定。
3: 今天应全球购总部要求，开启全球范围的全球健康感恩活动，汇集18种国内外高端知名产品，覆盖8大健康系统，环球甄选，只为让您遇见真正的健康好物。
2: 少花钱就能用上高端健康的名品，
3: 少花钱就能多得海外健康的名品。
2: 真正的健康高端是让每一份选择都掷地有声。
3: 真正的知名海外，不是一时的甜言蜜语，而是日复一日的坚守。今天全球购邀您一起赴健康之约，无需大量花费，高端品质中见真诚。
2: 今天全球购邀您携手享健康之福，真材实效中见担当。
3: 中国区热线电话已经为您开通，详情请咨询400-6064-789，400-6064-789。
2: 全球健康感恩节，品质、实惠、惊喜，一个都不少。
1: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健康全球购栏目，健康全球购为您全球购健康。本栏目属于一个综合型、便民、办实事的平台，帮助咱们广大的中老年人省去有需求没渠道、同类产品不会选、普遍现状，层层把关，只为让中老年人在家也能体验享受到前沿科技以及科学成果带来的福利。山海相望，不忘彼此初心，日月相随，打开健康之门。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欢迎加入到健康的行列，电话是400-6064-789，400-6064-789，400-6064-789。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这位朋友你好。
14: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22: 杨老师你好。
14: 嗯，
22: 杨老师，我这有个急事，你可一定得帮帮我。
14: 啊，不着急，什么事儿直接跟我说就行啊。
22: 哎呀，这不是咱们要发放那个熊蜂蛹吗？啊。
14: 嗯，
22: 那能不能先给我发上一份？我特别着急想用的。
14: 哎呦呵啊！
22: 这不下个月有人给我介绍个老伴嘛啊！
14: 哎呦，
22: 我得在相亲以前打点标嘛啊！
14: 但是我有点糊涂啊，这跟相亲有啥关系啊？你跟我说说。
22: 杨老师是这么回事。
14: 嗯，
22: 我今年56了。
14: 56岁。
22: 以前就因为这个胃溃疡做过手术。
14: 哦。
22: 当时把我这胃切除了1/4。
14: 哦，这么回事。
22: 这不做完手术以后我就不长肉了。
14: 哦，不长肉了。
22: 你看我这个子1米8呢啊。
14: 嗯。
22: 以前我这都200来斤。
14: 嗯。
22: 结果你看现在就130斤了。
14: 哎呦，这可太瘦了，不行。嗯。
22: 可不嘛，看着就皮包骨头一样。
14: 嗯。
22: 不光看着瘦，这一天老是身上乏的累的没一点劲。
14: 啊、哦。
22: 那真的就是肩不能扛担，手不能提篮的。
14: 啊、
22: 哦。这脸色也是煞白煞白的，没一点血色。
14: 啊、
22: 哦！你说，就我这个样子去给人家相亲，人家女方一看我这样子，那肯定不会同意。
14: 但是你得知道啊，你毕竟是做过大手术的人、嗯、啊。
22: 对对。
14: 我告诉你，人呐，只要你开个缝、
22: 嗯，
14: 那我们自身的你看不见的那种气血精华就会大量的流失。所以说，你看我经常不太赞同大家伙盲目的做手术。
22: 对，
14: 为什么？因为我们活着其实靠的就是这些看不见的气血精华物质在那支撑着呢、
22: 嗯、
14: 那你都流失没了，你再补不回来那你就麻烦了呗，是吧？ 你气血精华那是给我们五脏六腑运转的这个能量支持啊，那你到时候五脏六腑它运行起来也费劲儿啊，是吧？
4: 是是。
14: 比如说你身体虚没劲儿了，我告诉你，慢慢的什么大病小病你都不带少的，记住啊。
4: 梁老师您说。

0: 那太对太对了，
1: 是不是？
0: 你看我这就从做完这手术以后，我这身体都从来没消停过。
1: 嗯，
0: 反正天天就是病病殃殃、无精打采的，就没一点精神。
2: 是啊。
0: 啊，我都想了，我要是再这样，我就得申请提前病退了。
2: 啊，我告诉你啊，大病虚损，都像你这样。啊，为啥？你看，就像我们开车似的，你那个油箱都漏油了。你还不把那个漏洞堵上、不往里头添油，那你这车能开起来了吗？是不是？
0: 那肯定不
2: 行。你这种情况必须要补足你的气血，把这个虚损你给它堵上啊。
0: 哎呀，梁老师，我跟你说啊，
2: 嗯，
0: 其实我就为了改善我这体质，我也没少用那补品。你像那又是人参又是鹿茸的，
2: 嗯，
0: 哎呀，你不知道把我补的这胃又胀又难受的
2: 啊，我知道，
0: 还老是反酸水，
2: 嗯，
0: 哎，补的我直流鼻血，我跟你说，
2: 哦，
0: 那大便都排不出来了，
2: 嗯，
0: 啊，我就害怕，要是再给我整个胃炎、胃溃疡啥，
2: 嗯，
0: 这这还得做手术，那你说我这胃那不给我割完了啊？
2: 是，嗯，
0: 所以我当时赶快就把咱们发放那个威乐舒给吃上了
2: 啊，用过威乐舒，好，嗯，
0: 哎，这都吃了一个半月了
2: 啊啊！
0: 你看这一个半月吃下来吧，哎，也不反酸了，胃也不胀了，也不疼了啊，
2: 这不挺好吗？是吧？嗯，
0: 对对对，好好好。你不知道，自从这胃做了手术以后，我吃饭简直就跟猫一样。
2: 嗯，
0: 你关键胃里不消化，也就不敢多吃。
2: 理解。
0: 哎，但是吃上这个威乐舒以后啊。哎，杨老师，我跟你说，
2: 嗯，
0: 有一天这不老战友们请吃饭的啊，
2: 嗯，
0: 我没忍住喝了口酒，
2: 嗯，
0: 而且还吃了半碗的红烧肉，
2: 嗯，
0: 当时还把我吓得，结果啥事都没有的，
2: 啥事都没有是吧？
0: 是是是。
2: 你知道你用的那个味乐舒啊，是吧？
0: 啊，
2: 嗯，你坚持用好啊，我们胃黏膜啊能有一个更新换代的作用，啊，
0: 嗯，
2: 而且还能够双向调节我们胃肠道自主蠕动的能力。啊，给我们的胃增加这个动力，是吧？
0: 啊，
2: 再一个吧，你现在这个身体吧，我觉得，嗯，有点虚不受补，啊，不能用那些，比如说人参、鹿茸那种，你补多了反而对你身体是一个大的负担，啊，你这种情况可以试一试咱们这个雄风泳，啊，因为每100克雄风泳它含有40克的造血蛋白物质，啊，还有铁元素。是吧？所以说，针对你这种术后体虚啊、气血严重不足啊、身体这个消瘦啊、无力的情况，我告诉你，你可以试试雄风泳。
0: 我就是想用呢，你看人家都能补上气血，那我用上肯定也能行，所以我这才着急想用。
2: 但是我告诉你，光补啊，你还差个步骤啊，你还得把身体当中，就是我们做手术之后留下那个漏洞、那个后遗症，你得堵上。啊，要不然的话咱身体跟透风的墙似的，这边补着那边漏出去了。所以说你这个我觉得啊，和你之前用的那个八珍膏哈，这是相辅相成。
0: 哎呀，梁老师，那八珍膏我之前也没留过。
2: 哎呦，
0: 那你说这咋办呀？那梁老师，您能不能把这个雄风泳和八珍膏一块给发了，让我们用上全套？
2: 很多这个以前用过八珍膏的中老年朋友现在都强烈的呼吁说再来一波，是吧？我们健康全球购的核心组成员呢，也经过这个商议和决定，趁着咱们现在感恩节大型活动，我们给大家伙来一波惊喜，是吧？到时候咱们认真的听节目，你就知道有什么惊喜了。听节目就行。雄风泳呢，你也别着急，也就是3-5天之内，我肯定给大家伙这个发放一批，稍微等一等就行，好不？啊，
0: 行行行，梁老师，有你这话，那我就放心了，不着急了。
2: 好。
0: 我就想着先补一个月的气血
2: 啊，
0: 等下个月人家再给我介绍老爸的时候，那您说我到那个时候身强体壮的，精神头也十足的去了，那成功率不是更高吗？
2: 哎呦，明白明白，放心吧，不能耽误你事儿，好不啊？
0: 哎，行行，那您这么说我就放心了，
2: 啊，
0: 那我就等着您的好消息了
2: 啊， 好了，咱们时间的关系跟您聊到这儿，好吧啊？哎，
0: 好好，
2: 再见，啊，
0: 谢谢梁老师，
2: 再见。
3: 这朋友，我们再会，祝您健康。
4: 找好的营养品，或者找一些海外的高端产品，这些啊，您都不用发愁。好产品怎么用，如何用，梁老师以及咱们栏目专属的健康管理师团队都会为您做出详细的解答。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
3: 400-6064-789 400-6064-789 400-6064-789 4006006689。有请下一位朋友，您好。
2: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1: 哎呀，梁老师，
2: 你好，哎，
1: 太好了，太好了，终于跟你通上话了，
2: 是吗？哎呦，
1: 啊，梁老师啊，
2: 嗯，
1: 我吧就是那个癫痫的后遗症嘛。
2: 癫痫呐？
1: 啊，对，我是癫痫的后遗症。
2: 你什么时候得的癫痫呢？
1: 我差不多有40年，我这个脑袋上吧。哎，对，癫痫抽啊，抽了40年。
2: 哦，你多大年岁？今年？
1: 我今年67，我是沈阳人，我是20刚出头嘛。原来我不知道，这是后来我不睡觉去做脑机器做出来的，说这个瘤是导致你癫痫发作。
2: 啊，你这个癫痫不是外伤引起的，是找了一个、
1: 不是
2: 长个瘤。哦，明白了。
1: 对对对，我也没治，我也不懂，完了就。这个醒过来了就该干什么干什么，完了也就是难受一两天也就完事儿了。
2: 嗯，
1: 反正哎呀，我这个人也是太皮实了
2: 啊，
1: 完了也没有这系统去治，所以就到后来快60岁那年吧，
2: 嗯，
1: 逐渐他就钙化了嘛，他就不犯了，不犯了、我也就不太注意这个事儿了。
2: 嗯
1: 到后来了就导致不睡觉，整个的这个身体哈，我就是钢板一块，
2: 呵，
1: 硬的，就是我那时候也不懂啊，反正就是后来越40多岁那时候就觉得，哎呀，这个身上就难受，但是说不出来是怎么个难受
2: 啊。
1: 那时候睡觉也不好，但是天天晚上要是不看看书什么的，也不会像正常人躺下那么就能睡的。
2: 那这脑神经啊，从那个时候就开始被破坏了。
1: 哎，对对，
2: 嗯，
1: 往后来那个。这个肚子肠子可能为什么的都抽的，我现在是懂了。
2: 嗯，
1: 就这里边就是打嗝，
2: 打嗝
1: 那个气哈，就是没完，就好像有个人就一直给你打气。
2: 嗯嗯，
1: 我打起了嗝来，只有出气儿没有进气儿。
2: 哎呀，明白明白。
1: 我就一宿一宿的坐着。
2: 嗯，不睡觉就坐着。
1: 一宿一宿的不让你睡，困那时候也不让你睡。
2: 嗯嗯，
1: 就一宿一打嗝，一直在治，一直在治。完了我姑娘嘛在美国，
2: 嗯，
1: 完了我自己一个人，
2: 哦，
1: 我就
2: 姑娘在国外自己一个人，
1: 对对，我就一个人生活，完了我这个对这导致我这中枢神经就是我是睡了那种感觉，但是醒了不是睡觉的感觉。
2: 你看着像睡着了，其实那是你昏迷了，
1: 哎，
2: 明白了吧？
1: 不是睡觉，
2: 对，
1: 对，
2: 是你昏迷，那是两个劲。
1: 完了，我那时候记忆力就严重不好，
2: 嗯，
1: 我中午吃的什么菜我想不起来了。
2: 对，你看看，嗯，
1: 完了就后来这个我是经过别人介绍吧，是去了一家私人的那种小诊所。
2: 嗯，
1: 这说实话我在那前前后后是2年半，
2: 呵，
1: 没有什么作用。
2: 你这2年半，
1: 哎，
2: 咱们浪费钱不说，
1: 啊，
2: 你身体你糟蹋了呢，你说说。哎，
1: 对
2: 呀，
1: 啊，梁老师，我也确实现在懂了，但是那时候不懂了。我是怎么的呢？我遭罪呀，啊，我就是去一个地方，他不管是什么地方，他要是管我，你管着怎么给我治，我就觉得我心里有底儿似的。梁老师，真说实话，我这些年我就自己这么一点点的，就这么扛过来的。
2: 哎呦我的天哪！
1: 完了，我在收音机里听到这个神经酸。
2: 哦，神经酸。嗯。
1: 哎，我就买了。
2: 嗯。
1: 但是这个神经酸我一直吃，一直吃。
2: 嗯。
1: 我又前前后后我又调量，哎呦我就看着把我急的呀，我又听你那里头讲又是什么什么这都好，
2: 别着急，对，这饭得一口口吃
1: 啊就是你什么偏瘫的呀，你还是什么帕金森呢，你要帕金森那么严重的病，
2: 但人家都用了多长时间了，你这是刚用哪能那么着急呀，啊，你说是，
1: 我急呀，我真急呀，我不是因为我真急呀，完了后来这个到现在为止没到2个月呀，梁老师真好，我就合计我这么严重啊，不定得吃几个月才能一点点的哈。
2: 啊，对呀，
1: 一个多月，一个多月就一点点的就有困意，
2: 就能睡觉了。开始，
1: 哎，对，就能睡觉了。
2: 哎呦，
1: 能睡觉了，但是是醒的是真早。那时候我看着那天还黑着呢，但是那我也高兴啊。我那时候你知道，梁老师，我睡一个小时我都高兴啊。
2: 我打断你一下，我跟你说一句道家的话吧，就你这种情况，40多年的癫痫的后遗症，导致10多年的不睡觉。神经酸你必须要联合来用。
1: 完，我现在我大约就差不多4个小时都能睡，
2: 能睡4个小时了。我哎呦，
1: 差不多，差不多。
2: 哎呦，你这才满打满算也就俩月呗。
1: 我每天都睡。
2: 你看看， 其实吧，我跟你讲，你这个病啊，别看你癫痫40多年，不是。

0: 教十多年，是吧？
1: 嗯、
0: 又什么打嗝啊，又什么什么嗳气呀、
1: 啊
0: 啊，这个灼烧感呢？我告诉你为啥？
1: 嗯，
0: 人呐、啊，这个胃呀、啊，正常应该是什么呢？应该往下排的，但你为啥它往上来了呢？
1: 嗯，嗯
0: 我们的胃的蠕动能力啊，是靠我们人的植物神经来支配的。
1: 嗯，
0: 包括我们人的睡觉也是靠人体的植物神经支配的。
1: 好，谢谢梁老师。
0: 好啊，
1: 哎，好
0: 嘞，咱们时间的关系，我就跟您聊到这儿了啊。
1: 好了，再见，
0: 再见，
1: 哎、
0: 嗯，好。
2: 感谢梁老师的解答，同时也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健康全球购栏目播出以来呢，一直秉承着高端海外的品质，不仅价格优惠，还能真正的改善缓解咱们老年人的疾病状态。但美中不足的是呢，那都不可能呢是敞开了量的给大家供应，所以有中意的产品一定要提前报名，积极参与，一定不要错过每一次机会。参与热线是400-6064-789 400-6064-789。好的，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3: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4: 他家便宜，赶紧打电话啊！
5: 他家的产品质量好，品质好，都是名牌。
6: 这个老师啊，讲解不错，自身实力经验挺足的。
7: 这个老师一路走来呀，
8: 喂喂，这个电话怎么打不通了？
9: 前天我刚买完，怎么节目不播了？
10: 您好，您拨打的号码是空号，请核对后再拨。
11: The number you have dialed is not in service. Please check the number and dial again.
12: 时间不语，却回答了所有问题；岁月不言，却见证了谁是真心。
3: 大浪淘沙，趣味存真，多少节目如彗星般一闪而逝，独留电话占线乃至空号的盲音。
12: 健康全球购汇集全国60多个城市地区，
3: 我们用5年、10年甚至更久的时间践行着，告诉你真正的陪伴是无论何时回头我们一直都在。
12: 因为我们知道，真正的高端海外健康好物不仅仅是产品高品质，更是你需要时我永远都在的担当。
3: 因为它值得你的信赖。
12: 这世上从来不是一见钟情的冲动，而是日久见人心的笃定。
3: 今天应全球购总部要求，开启全球范围的全球健康感恩活动，汇集18种国内外高端知名产品，覆盖8大健康系统，环球甄选。今天应全球购总部要求，开启全球范围的全球健康感恩活动，汇集18种国内外高端知名产品，覆盖8大健康系统，环球甄选，只为让您遇见真正的健康好物。
12: 少花钱就能用上高端健康的名品，
3: 少花钱就能多得海外健康的名品。
12: 真正的健康高端是让每一份选择

0: 四七八九，
1: 全球健康感恩节，品质、实惠、惊喜，一个都不少。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全球购。健康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我是主持人信实。本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位患者与每一款好产品。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400-6064-789 400-6064-789 400-6064-789。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2: 静石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梁老师，
2: 哎，
1: 最近呢咱们健康全球购感恩节活动啊也是正在火热进行当中。
2: 没错，
1: 好多听众朋友都好兴奋呢。
2: 是吗？
1: 对呀，他们有一些肺腑之言，想借着这个机会

0: 河南农村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00，
1: 不跟点蜜等了，快点亲。
0: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2: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 FM107.4 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
3: 一树长成，虚实数载，人类穷其一生。

0: 已不过经历一树成长，森林自成的生态体系会孕育出更多的新生命。然而百年巨树却依旧十分脆弱，不取一个小小火苗，便是能让这些百年栋梁付之一炬，直至整片森林。控制人为火源的产生，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树林化为一片灰烬。
1: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2: 夏天到了，很多水域看似美丽却潜藏着危险，要保持安全距离哦。潺潺的溪水虽美，溪中的石块却很容易让人受伤跌倒导致溺水，宽阔的湖面虽美却深不见底，很容易因为被水草缠上而导致溺水，泄洪期的水库虽美却很容易被奔腾的水流卷走导致溺水，蔚蓝的大海虽美却很容易因为抽筋体力不支无法游回岸边而导致溺水。水是生命的源泉，可当我们对大自然不够敬畏的时候，它就会变成吞噬生命的危险力量。夏季安全须知，远离危险水域，珍爱生命，防止溺水。
3: 日日有花开，月月有花神，拨开时间的帷幔，复活流淌千年的花间十二时辰。
2: 四月春深，牡丹为王。牡丹是木本，茎高可达两米，花单生枝顶，雍容华贵。它喜干燥，畏积水，怕烈日直射。刘禹锡说，唯有牡丹真国色，花开时节动京城，这一点儿都不夸张。唐朝长安的牡丹花期，倾城出动，万人空巷，今日的洛阳仍是如此。而四月花神非那位天子呼来不上船的谪仙人李白莫属。据说唐玄宗携杨贵妃于沉香亭赏牡丹，意兴传飞，急召李白作词。彼时的李白宿醉未醒，却借着酒劲儿要高力士脱靴让杨国舅磨墨，狂态毕露之下，他挥毫写下了那三首《清平调》：名花倾国两相欢，常得君王带笑看。牡丹的雍容华贵，李白的风流不羁，在这一刻相遇。玄宗龙颜大悦，将这沉香亭的牡丹赐予李白守护，从此诗仙变成了花仙，用他那袖口一吐，便是半个盛唐的牡丹花香。
3: 无论岁月如何更迭，总有花神在提醒我们，去爱一朵花，去听一阵风，去守护心中那份永不凋谢的中国式浪漫。

0: 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107.4，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这里有三农的新变化、新发展，这里有乡村振兴战略的新成就，这里更有你的、我的、他的小幸福，这里还有美丽乡村的强富美。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就在你身边。难题啊，就像栏杆一个接一个的横在面前，我们只有两个选择，跨过去或者倒下去。跨越吧，1074。
1: 春种秋收。